了。但是你看哥怎么干，当时我一看那口红印子，当时我就乐了啊，他给我媳妇都笑毛了都。哎，你犯错了你还笑，我说嘿媳妇儿别逗了，你看那口红印子啊，这么大大嘴唇子，那也就是你吧。对对，哎，对媳妇还得是了解。这小区里边放了四个垃圾桶，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大家伙的踊跃学习分类啊，并且呢还得实践，是不是啊？完了，大家伙就觉着，你看看咱这市民素质日益提升了啊，多好啊，垃圾分类大家伙都分得明明白白。第二天呢一早上来了一个垃圾车，把四桶垃圾全都倒在一个大桶里头拉走了。这个就是黑色幽默朋友们。话说头两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哈，我又长得见识了，说啥呢，垃圾分类为什么现在又不怎么太倡导大家伙分了呢？啊，你没发现咱们周边的垃圾啥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吗？而且甚至还有点好像不够用了。为啥呢？又有新的科技发明了。哎，就咱们这个垃圾回收再利用，以及垃圾焚烧啊，直接就把这些有用的东西重新又开始给它提炼出来了。就这个技术现在老先进了。咱这也是啊，看的一个视频，等我确准之后呢咱再说确准的事儿。如果这样的话呢，真的那咱就不用奋起巴拉的去分类垃圾了、啊、因为啥呢，人家呢你就直接，你不管长得多混蛋，你各种不用分类，混大风咔咔咔到里边之后都给你分得明明白白的，自动分了。嗯，喂呀，太智能了啊，太智能了，先进了，厉害了我的国。

说当年愚公移山，愚公移山这个事儿把谁给惹着了？把玉帝老儿给惹着了啊！玉帝这一生气呀、啊，派俩人，两个神仙，一个在王屋，一个在太行，两大神神，哎，坐在太行山和王屋山上。当时愚公就想尽了办法，这两个神子怎么才能给他整走呢？于是求助聪明人智叟。智叟微微一笑，祭出一个宝物，晃了两晃，只见那两个神就飘到了空中，被带走了。当时愚公就赞叹道：会呀，怪不得你叫智叟啊，你可真厉害呀，这是什么宝物啊？智叟说道：此乃咖啡，能提神。咖啡提神，茶叶不也提神吗？别说哈，那铁观音喝多了之后，晚上真是睡不着觉。你说那晚上睡不着觉，脑袋瓜子哈就好像被啥缠住似的，为啥那腿大腿肚子也不得劲儿呢？说邻居大妈呀，没事老问小年轻的上网的问题，但这小年轻的吧，你看挺好哈，因为是邻居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哎，有一天呢，这早上出门，这时候呢，这小伙子就跟媳妇说：“说晚上要应酬。”这时候呢，大妈的老公因为是邻居啊，就听着了，隔着防盗门就说。

男人说应酬，那百分之百那是出去玩去了。哎，这就去不了了呗，对吧？傍晚下班回家就遇着这大爷了啊，遇着这个大妈她老公了。于是呢，这男的就跟他说：“说大爷，咱都是老爷们儿，你早上说这番话有点不厚道。啊”结果人家大爷说啥？哼，你厚道，你厚道，你厚道，教我媳妇购物还网购，你厚道吗你？

0: 三姐，三姐，三姐，你可以回答德哥这个问题，你就告诉你告诉德哥，那是咱嫡传的，就完事了。说两口子结婚呢，两年，哎，没要小孩。有一天逛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孕妇经过。别说啊，没有小孩的心理，大家可以揣测一下，确实有些羡慕。哎，这老公呢，就怼过媳妇儿，赶紧让媳妇儿看。媳妇儿当时看了一眼，妈呀，那我吃饱了，肚子也有这么大呀？那能一样吗？人家这是下一代，你那是饭代，你那是，对不对，朋友们？德哥，你看没有，三姐咋教育孩子呢？啊，告诉你，五部那小胖子就是他家孩子。如果要是各位去了服务不周到的话，你们可以修他。对不对？三姐不搁身边打不着呢。可以交给咱们这些家人们收拾。啊，说有一次啊，就请发小吃饭。结果这货给他媳妇打电话还请示了一下，哎呦我的妈呀，这咋混到这样了呢？啊，这个家里边也没有地位呀，我说呀，吃个饭咋还得汇报一下子？发小不服气，我跟你说，有时候吧，我还算是挺有地位的。哎，一般呢，有人管我媳妇开口借钱的时候，哎，我媳妇就会说，哎呀，那家里边我说了不算，那都是我老公当家。哎，那对，是不是？明白了，你就是推诿用的，是吧？按老话讲，不就是啥呢？这家里边小事都媳妇说了算，大事老公拿主意，但是家里边还行，风平浪静的。哎，说有一男生啊，点了一碗面，哎，刚吃一口，电话来了，着急要走，于是叫来服务员说：“哎，你看我这碗面刚吃一口，你这么的呗，要不然面前就免了吧。”这时候服务员就说了：“
1: 那咋的？那不能免，那你上厕所，如果说你要是刚整出一点的，咋的，你就不用擦屁股了。”
0: 服务员说的挺有道理。是不是挺有道理？哎呀，这真的，虽然说说的呢有点俗气，但是话糙理不糙啊，啊，话糙理不糙啊啊！感谢大伙，这谁呀？给我来电了，这都。三姐滋啦一下给我来一个电击枪，电的我是满脸黢黑呀。

0: 啊，三姐是有重要话说，咱家里人去的哈，放心啊，不管是上咱哪个店的，都有菜品赠送。你看看人家，看人家。怪不得一个劲儿电我，你看人三姐表诚意呢。诚意满满，收到了，收到了，这实打实，对不对？话说呢，有一天那一大早啊，当时啊，就当哥哥的就屁颠屁颠过来找弟弟，说：“哎，我说弟呀、啊，前两天我买的彩票中了5000块钱。”当时弟弟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就问一句：“你确定吗？”哎呀，弟弟。彩票我给你兑了，我跟你说啊，奖金我也给你花了，怎么能不确定呢？确实是那天你买彩票你中了。嗯，弟弟买的彩票为什么在哥哥那呢？那真是亲哥俩的。北京时间到点了，朋友们，但是还好明天咱还有一天，今天礼拜五，但并不是结束，明天礼拜六才真正收官。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和陪伴，今天咱就先到这儿啊、明儿再唠，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2，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林忆莲。开场的这一首歌呢，是我们初听林忆莲相对来讲比较早的一首情歌，名字叫《伤痕》，1995年由李宗盛作词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呢也是女性的疗伤神曲哈，清醒又心碎，越听越好听。今天林忆莲的专场，你想听哪一首单曲？欢迎你来到抖音，你可以搜索“丽姐”哈，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同样来自于1995年，也同样是来自于李宗盛亲自操刀作词作曲的哦。其实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写进了恋人心中的等待、挣扎和不舍的那种情感体悟。很多人说要听情歌一定要听林忆莲，来吧，送给你，为你我受冷风吹。

不必在乎我是谁，应该说接下来的这一首不必在乎我是谁要早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1993年，李宗盛亲自操刀创作了词曲。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些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温柔又脆弱。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最懂女人心的老李，他的歌词。

0: 我弟的工作，你看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7: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6: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8: 妈妈。
6: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9: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0: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1: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6: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0: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1: 的音乐声让它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
0: 这首歌是林忆莲的一首经典的情歌单曲，名字叫《失踪》。

2001年有一首同名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默读伤悲》，它是由这个刘志远去编曲的。这首歌真的是情绪克制，然后后劲儿呢又很大的一首歌，叫《默读伤悲》。其实如果你仔细的聆听过林忆莲的每一首情歌，那我相信啊，这一首歌无论从歌词到旋律，都是你在听他情歌的时候不能错过的一首经典的歌词。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是众多的这个林忆莲的单曲当中同名的一首早期的音乐，是在1990年发行的啊，由丁晓雯作词，陈志远作曲，一个遭遇了爱情背叛的女人，一次次的原谅啊，希望她回心转意，但是事与愿违，最终呢仍然是分开。
1: 爱过。
0: 林忆莲从去年开始哈，2025年的时候就开启了她的回响巡回全国的这个演唱会。很多去过这个演唱会的朋友都跟我说，说那个她在现场你去听她的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绝，很好听，而且呢唱功了得。林忆莲的声音是属于那种很有穿透力、很细腻的。林忆莲呢，她是从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也就是80年代末开始出道，90年之后呢是她的音乐的一个黄金期，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情绪，一段故事，更唱出了我们所有女人的心事。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继续来听他的经典老歌，下面的这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这首歌是1995年一首非常经典的啊情歌单曲，名字叫《听说爱情回来过》，由李思松作词，由梁百钧去编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曾经，小天后蔡依林也翻唱过啊，也很好听。这首歌一开口就回忆拉满了，对不对？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如果你在众多的音乐软件里面去打开其中啊，有一首歌叫《词不达意》，这首歌呢在软件的这个排行榜上应该是位居于前五啊，足以见得这首歌的这个喜好程度哈。今天呢我们在老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林忆莲的这一首经典的词不达意。今天是周五，在五一的小长假过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老歌哈，依然还是要继续这个明天，因为明天周六嘛，大家也知道周六是正常工作日。今天是一个艳阳天啊，原本呢今天是5月8号是想要给大家播放这个邓丽君的专场，那么因为明天呢我们也正常上班，所以今天我们应老歌听友的邀请，然后为大家带来林忆莲的专场，明天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的专场好吗？明天周六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九三九公社节目，我是丹妮。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939和38169939，欢迎您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所有的信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可以查询。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商店，搜索下载盘山荣美的 APP 自行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三八

0: 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出售一颗电子烟。
0: 出售电子烟啊。
1: 啊。
0: 电子烟这个在节目当中不能出售哦。嗯哼，
1: 啊，
0: 非常抱歉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再会。
1: 祝学班长好啊。
0: 好嘞，好嘞，有别的需求的时候再过来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那个双台子区有一个营业中的饭店外队，
0: 营业中餐的对吗？
2: 对。
0: 嗯，好。
2: 那个面积是260平，一层的大平层。
0: 嗯。
2: 房租到来年的2月份。
0: 嗯。
2: 有固定的客源。
0: 嗯。
2: 店内设施齐全。
0: 嗯。
2: 然后这个，往外队的租这个金额就是到时候面议吧。
0: 外队加面议。
2: 对，
0: 嗯，好，
2: 那个，电话号码是175，
0: 嗯，
2: 4276，
0: 嗯，
2: 0789，
0: 1750460789，对吧？
2: 1754270789，
0: 1754270789，是吗？
2: 对，这个饭口勿扰，
0: 饭口勿扰哈。
2: 嗯，好嘞，
0: 嗯，不客气，
2: 再见，
0: 再会。
2: 哎，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中心医院附近的一个住宅小区招聘外保洁员一名。
0: 外保洁，
1: 对，年龄要求60周岁到65周岁，
0: 六十到65周岁之间，
1: 对，留个联系电话。
0: 这信息昨天刚发布完，不能重复发布，
1: 不能重复发布。
0: 哎，对，等7天之后。
1: 好嘞。
0: 好嘞，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求职做司机。
0: 您是什么证件？
2: C1驾驶证。
0: C1的哈。
2: 小货车、小车都行。
0: 就是范围之内的车都可以。
2: 对，15年驾龄。
0: 15年驾龄，年龄是多大？
2: 43。
0: 43岁哈。好，
2: 电
0: 话是
2: 139。4279。5719。
0: 139-4279-5719，对吧？
2: 对，我可以发一个求购信息吗？
0: 可以的。
2: 我想求购一个代步小车，万元以内的，车商的。
0: 代步车万元以内，手续齐全，车商勿扰，对吧？
2: 对。
0: 好，电话也是留这个，对吧？
2: 对。
0: 行，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好，再会。

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信息。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司机一名，要求能熟练的驾驶四米二的厢货车，并且有送货经验。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若干补助，还有加班补助等。灵活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也是加班的话会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呢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名，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公路港，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想请您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某饲料添加剂厂诚招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咨询朱女士，联络方式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人员工作的试用期为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工作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联系电话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0: 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大妮，麻烦你给我查一下，就是邢台中心医院那个有个小区招外保洁，那号码多少我没记住。
0: 好嘞，您记一下131931
1: 931
0: 3255。
1: 3255是吧？
0: 哎，对。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好，不客气啊。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接下来这条信息是一家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内蒙等地的，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是131-3090-0125，131-3090-0125，131-3090-0125，找康经理取得联系。

0: 上台自去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在两年以上，能服从分配，踏实肯干，休周日，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年龄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休周日。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好，请讲。
1: 招聘面点勤杂工。
0: 面点和勤杂工。
1: 就是面点的勤杂工。
0: 面点的勤杂工，一个工种。
1: 对。
0: 好。
1: 然后工作时间是早上4:30到下午2点。
0: 4:30到下午2点。
1: 周六周日休息。
0: 好。
1: 年龄是55岁之内。
0: 男女有要求吗？
1: 男
0: 女不
1: 限。
0: 工作地点是在
1: 双台区福利院附近。
0: 好的。
1: 然后电话是18504277679。
0: 185-0427-7679，对吧？
1: 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再会。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谭景和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找李先生。盘山县政府附近有400平厂房、620平商网和770平的办公楼对外出租，每一个呢都是独立的建筑，可以分租。详情咨询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东风市场南门某条6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底薪4200，再加满勤200，第二个月呢底薪4500，满勤200，早上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详情咨询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房照面积110平，7楼，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的中大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格上不封顶，优秀者会有晋升机会。要求性格开朗，善于沟通，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者优先。详情咨询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 17038364个8。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来自于手边的会员信息。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商场公司诚招司机一名，要求能熟练地驾驶4米2的厢货车，有送货经验。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零活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1: 当像是温馨的墙，囚禁你的梦想。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候鸟失去了南方。
0: 谭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者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呢是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再来看下一条信息，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取得联系。有谁请让我给你安慰？新龙台居某物流招聘 C 一票的司机2名，早5点上班，送完货即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2名，需要装卸，早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装卸工1名，早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人员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新龙台区丽港酒店附近某公司诚招办公室文员，女性，28到45岁，主要负责公司各类电脑文档的编号、打印以及报表的收编整理，协调会议室预定，并完成公共办公区的日常维护工作。要求形象好、气质佳，从事过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家住新龙台区的优先考虑，月休4天。电话呢是1999786000，1999786000，1999786000。

某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电话是131-3090-0125 131-3090-0125 131-3090-0125。

韩山县政府附近有400平的厂房、620平的商网，还有770平的办公楼要对外出租，每一个呢都是独立的建筑，是可以分租的。详情咨询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

摘调信息：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县城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在2年以上，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休息，月薪是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服从分配，他是肯干，休周日。详情咨询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发布的信息呢，包括求职、待初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
1: 那时候。
0: 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电话打到直播间，可以直接现场就可以查询以及发布。如果是节目之后要查询的话呢，可以在手机商店里先搜索盘山融媒，找到之后把它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呢再打开盘山融媒，上边数是第三个栏目，然后呢就可以查看到公社的相关信息了。在我们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到的信息呢，是近5到7天之内的信息。如果查询更久远的信息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就可以查询了，现场给您查询啊。
1: 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
0: 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地址是在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找李先生。

0: 双台自区的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要招聘送货司机，第一个月月薪是4200元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呢是4500元加满勤200元，早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的。电话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
1: 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
0: 出售楼房，双台自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每一个都是中档的装修，双电梯的。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丹妮。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
0: 行，您说。
1: 想求职开车。
0: 开车，嗯。
1: 对。驾照是 A1 的。
0: A1 的，好。
1: 想找一个就是单位开那个班车的。
0: 单位开班车。
1: 对，嘉陵25年。
0: 嘉陵25年，嗯。
1: 对，家住双区。
0: 家住双台子区，好的。
1: 对，留电话137。
0: 137-0007。0007。
1: 2022。
0: 137-0002022，对吗？
1: 对对对，最好是上保险。
0: 能上保险的优先。
1: 对对对。
0: 好，给您标注上了啊。
1: 谢谢丹妮。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再见。
0: 好。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那个招聘装卸工。
0: 装卸工，要几个人？
1: 嗯，3个人。
0: 三张，好。
1: 对，然后工作地点在那个邢台西单元。
0: 哦，好的。
1: 然后就是需要能干活，年龄不限，能干活就行。
0: 能干活就行，年龄不限哈。
1: 对，几乎就是半天活。
0: 半天活，哦，
1: 嗯，
0: 好的。
1: 然后留个电话吧，187-0425。
0: 1487-0425，
1: 2768。
0: 10425-2768，对吧？
1: 对对，
0: 附近人员优先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再会。

0: 好，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
1: 在雨下的旁
0: 盘山县移动营业厅呢，现成招移动。

0: 政府专员和大厅经理，年龄方面20到45岁之间，高中以上学历，带薪培训，综合月收入在2000到8000元左右，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优秀者的话呢，会有晋升机会。要求应聘人员性格开朗，善于沟通，要有团队精神，有营销经验的可以优先。电话呢是170-3836-4-8，170-3836-4-8，170-3836-4-8。出售楼房，恒大华府小区175平，精装修，7楼，共18层，拎包之后即可入住，要价66.5万，可再议价。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1: 基于你还爱我。
0: 新龙台区的丽港酒店附近某公司招聘办公室文员，女性，28到45岁，主要负责公司各类电脑文档的编号、打印、报表的收编整理，协调会议室预定，并完成公共办公区的日常维护工作。要求形象好、气质佳，从事过文秘、行政管理等相关专业，家住新龙台区的优先考虑，月休4天。电话呢是199-9786-0005，199-9786-0005，199-9786-0005。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哎，有两个三轮车想卖了。
0: 嗯，介绍一下。
1: 那个一个柴油的，
0: 嗯。
1: 15马力的，能有5-6升新。
0: 嗯。
1: 还有一个是，电动的，完了它喷那里也能烧油，
0: 哦。
1: 就是电动车，
0: 嗯。
1: 带铁篓子，带前篓子的。
0: 嗯。
1: 这车买这时候8200，现在照4000左右块钱。
0: 哦，好的。
1: 那个能有9升新吗？
0: 嗯，
1: 能有9升新这车？
0: 就是指后边电动三轮是吗？
1: 啊，这电动三轮能有9升新。
0: 嗯，
1: 买家的啥也没干，想蹦爆花去，完了那爆花机整不动，没干。
0: 哦，好的。
1: 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谢谢你啊，再见。
0: 好，不客气，再会。

某物业公司招聘给油田警队做饭的人员，去山西、陕西和内蒙等地，最好是夫妻工或者是有搭档的，要求能吃苦耐劳，服从公司分配，工资面议。详情您咨询康经理，电话是131-3090-0125 131-3090-0125 131-3090-0125

觉。来看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一饼生产公司呢，目前想招聘司机一名，要求能熟练的驾驶4米2的箱货车，要有送货经验，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零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年龄20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点是在大洼区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总是让我为你着迷。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公路港，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您详情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想找个电话号码，可以吗？
0: 可以。
1: 就是井哥刚播送完，差一个号，做饭的那个。
0: 啊，给警队做饭的那个哈，我
1: 啊，
0: 说一遍啊，您对一下。
1: 哎，
0: 131-30900125。
1: 差个零，应该25，哎，好，谢谢
0: 这
1: 啊，
0: 回行啦。
1: 哎，好，
0: 好嘞，再会。
1: 哎。
0: 你有一双某饲料添加剂厂诚招化验员，要求是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的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新龙台区某物流诚招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就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是在3500元以上。以上所有人员试用期都是3天，录用之后呢会给开工资。工作地点是新龙台区新龙喜的附近，联系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全新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它的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方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工资呢是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两位工种的都是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双台自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底薪4200，再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呢是4500，再加满勤200元。早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那联系电话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好了，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然后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还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明天是周六啊，明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

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中耳与耳
纵耳、悦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

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同，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

0: 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 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

0: 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3: The Sunshine FM，
2: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

0: 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今儿开篇的时候要跟大伙说说谁呢？今天小猫要给大伙介绍一个美人儿，给大伙说的是四大美人的杨贵妃。那么说到这个杨贵妃呢，我们都知道啊，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那是因为她是唐明皇的贵妃，也就是说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这个贵妃大伙都知道啊，是她的封号。比如说啊，谁要封我为贵妃，我叫猫贵妃。但是她不是我的名儿，我名儿叫李小猫，封号叫猫贵妃。跟这杨玉环也是一样的啊。有人说不对，就是大伙不都知道她叫杨玉环吗？哎，这就是我们首先讲的第一个疑点啊。其实错了，你翻翻那个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凡是这些正史上都没有说杨贵妃叫杨玉环。那么杨玉环这个名儿打哪儿来的呢？这个啊，是杨贵妃死了之后大概有100多年了，唐朝有个人呢写了一个笔记体小说，里边啊就管这个杨贵妃叫杨玉环，还有的小说管她叫杨玉奴。哎，那个时候呢还有播放过一个杨贵妃秘史，电视剧里边说杨贵妃小的时候叫杨月儿，这个月呢就是王字旁加个月亮的月，但是也不好说啊。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说四大美人最后一个叫杨玉环，你得管她叫杨贵妃。当然了，她不管叫什么这个不重要啊。你想想这么多年了，你觉得一个名字重要吗？它只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标签而已，就是因为这个标签大伙认识到了她，就像我们现在

熟知这些明星，哪个是在他家族当中注册的名字吗？都不是，都是他的艺名啊。杨贵妃就相当于他的一个封号，他的一个职位啊。重要的是啥呢？重要的他深得一个老男人的喜欢。哪一个老男人呢？那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啊。那为什么这个男人前面加一个老啊？这个杨贵妃啊，初次见面的时候和李隆基他们两个的年纪，杨贵妃是22岁，李隆基多大了呢？56岁。现在相亲节目都不再这么相的啊。他们之间差了34岁，这算是老夫少妻了。而且呢，这两个人一开始在一起结合，要是搁今天的道德观念来看的话，那就没法听了啊。咱们都知道这个《红楼梦》里边那个焦大骂什么杨小叔子啊，爬灰呀、啊，爬灰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公公跟儿媳妇好了，这个就叫爬灰。而李隆基跟杨贵妃的就是一次爬灰的经历，这名词现在都没有了啊。本来呢，这个杨贵妃一开始啊，嫁给的是唐玄宗的儿子，他的亲儿子寿王李瑁啊。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杨贵妃呢已经嫁给这个唐玄宗的儿子李瑁当了5年的媳妇了。当时的17岁，嫁给寿王李瑁22岁那一年啊。那么这个唐玄宗呢，有一次要在骊山这个地方啊搞一个大型的洗浴中心，就是皇族的洗浴中心。哎，就整个皇家这些人亲戚啊什么的都过来给我洗澡，洗完澡大伙儿在一起坐着吃饭，就现在沈阳那些洗浴中心。

当年那个情景呢，也不比现在的差啊，吃喝玩乐游，打个麻将啊，然后干瞪个眼儿，吃点水果自助餐，哎，于一体。就是所有他的皇家这些亲戚们都来这儿洗澡，这个时候呢，杨贵妃就在酒席上出现了。哟，她老公，我这么一看，就动了心思了啊。这老公公啊，琢磨儿媳妇儿本来就是道德败坏，更何况你是李隆基，开元盛世的皇上，你是唐玄宗啊，你能干这个事儿吗？在这里呢，要跟大家交代交代，解释解释啊。就唐朝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开放，是一个极为开放的年代啊。但是他毕竟是中国人呐，得有这个伦理啊。那么到宋明时期，逐渐的，宋明理学、儒家思想、三纲五常才开始一点儿点儿的把人捆住。唐朝那个时候很开放啊，不过呢，你说老公公你想儿媳妇这个事儿，好像也不太好说，不好听吧？不过这个事儿放在当年那个年代，算不上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啊，违背天经地义的这个礼法。还达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呢，李隆基当时就动了这个心思了。动心思归动心思，毕竟这是皇家。那我是皇上，这是我儿媳妇儿，我儿子呢，受王李瑁，这怎么办呢？他有身份的束缚啊，是不是啊？李隆基这时候他的智商发挥了作用，他想了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说自个儿的母后窦太后。要给窦太后建福，什么叫建福呢？就是拨一拨人啊，到固定的道场，你甭管是和尚老道，就在那儿念佛、念道、修道，就是给自个儿的老母亲祈福。怎么办呢？这样吧，李瑁，我看你挺忙的，让你媳妇儿来吧啊！啊，就都在这家里人吧，是不是啊？都在这个道观里头修行去了。这个道观呢，当年就叫做太真宫。给杨贵妃就起了个道号，叫太真。所以啊，你像那个白居易《长恨歌》里边就写了，说

0: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道号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是为了干嘛呢？那你这里边那肯定啊，这布局挺多呀。就是把这杨贵妃弄到宫里头去，然后呢之后这边有太监在这宫里头住，那找儿媳妇儿他不就方便了吗？所以啊，就把这个杨贵妃从寿王李豹身边带到了太监宫里啊，太真宫里。回过头来呢，李隆基马上就把一个大臣的女儿册封给那个李茂当了王妃，嫁给了寿王李茂。干嘛？就堵他嘴，意思是我又给你娶了一个正式的老婆，那个你就别惦记了啊，那个现在在宫里修行呢，就是在太真宫那边呢啊。结果呢，践行积福啊，这个修行这个日期啊，他得满五年。五年之后，这个时候杨贵妃已经27岁了。李隆基多大了呢？五年之后就已经61了，快退休了。迫不及待的五年期满了，把他弄进宫里，册封为贵妃。所以你看，为了这么一个女人，李隆基真是煞费苦心。而且呢，这个转了一圈之后吧，到底把他弄进宫来了，册封为贵妃。可是这事儿谁最气得慌？当然他儿子。你说别人跟我争女人，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可以跟你玩命，偏偏夺自个儿老婆的是自个儿的父亲，这叫咋回事？所以啊，寿王李茂窝窝囊囊的戴着这个绿帽子，自个儿爹给戴的，感觉到很不顺劲儿。据历史相传，此人最后郁郁而终。那么说，这个值得李隆基下了这么大个本儿，这个杨玉环，这个杨贵妃一定是好的不得了。其实怎么说呢，说实在的啊，有一些个小说里边把杨贵妃写的就写成个狐狸精，怎么魅惑李隆基，如何如何去成婚，很多时候这说的有点过。为啥呢？你想想啊，他进宫册封的时候，一个是27，一个是61，这个时候李隆基啊，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观靠那些世俗的承欢，不足以维持两个人之间这么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么，维持两个人这种关系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一是善解人意，而且长得好看，成了这个唐玄宗啊贴身的小棉袄，成了私人秘书，这样的一级关系才有了后面非常密切的感情。否则，你只是天天去承欢，那总有玩腻的时候。首先咱得说啊，长得漂亮咱就不用说了啊，人家那个叫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怎么漂亮呢？人家一家都漂亮，说白了这个遗传基因就好。你看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国国夫人，哎呀这家伙的个顶个的那都好看啊，你这个最好看的你像那谁，就那个国国夫人。国国夫人当然怎么说来着，国国夫人程主恩，平民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染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就是人家一进宫门的时候，你这擦盐抹粉的不用，你把脸都给冻脏了，用不着。我天生丽质，出水芙蓉。所以你一想啊，这一家的遗传基因都这么好啊。哎呀，最小的这个杨贵妃呀，这好事儿都落在她身上了。因为啥？她长得最好看最漂亮。再说杨贵妃皮肤好，特别的白。那个《长恨歌》里边，这白居易竟写他了，是吧？也写了。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十。

0: 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我们跟大伙儿说了啊，说杨贵妃啊，当年那个影响大了去了，也得到了李隆基的极度宠爱。可是呢，38岁进宫11年的时间，为什么就没从贵妃的位置上拍的，就爬到皇后这个位置上呢？咋就没升了这个后宫的一把手？而这里边吧，还要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这11年的期间，唐玄宗身边他没有皇后，就寿王李瑁的亲母亲啊，武惠妃是原来的皇后，她死了。既然这个位置是空缺的，怎么杨贵妃就没顶上来呢？差哪儿了？这里边吧，拢共分几点。第一点，虽然说唐朝民风开放，可是老公公你把儿媳妇儿弄到

0: 这儿来了，毕竟是一个好说不好听的一个事儿
1: 啊。
0: 所以说，你要是背负这个道德伦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啊，你把杨贵妃封为皇后，恐怕被天下人耻笑啊。你这叫光屁股推磨转圈丢人呐、啊。所以这是唐玄宗的第一点的考虑。第二点的考虑呢也非常重要，就是你说这个杨贵妃一家子老杨家人都进来当官了，唐朝那个时候啊党争很厉害，尤其外戚经常专权。这里边咱就得交代一声，什么叫外戚呢？大伙注意啊，平常我们都说他是我亲戚，可是这个亲和戚这是俩字儿，虽然组在一起啊它不一样。亲是什么呢？就是跟你一个姓的，你亲叔叔亲大爷，你叔叔家的孩子，你大爷家的孩子，是不是？我姓李你也姓李，这是亲啊。那戚是什么呢？戚就是母亲那边的叫戚，父亲这边的叫亲啊。就是什么你舅啊你姨啊，这个就是外戚，说白了就是皇后一族。那你想想当年杨贵妃她哥哥她弟弟那哗哗的都来宫里做官了啊，这个时候如果皇上再把她封为皇后，这个外戚的势力就得大成什么样，对大唐的统治不利，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那个时候封为皇后，你知道为什么叫母仪天下吗？是不是啊？这个母仪的母亲非常关键，你要做母亲你得有儿子，但是呢杨贵妃那么长时间没有儿子，她不生育不生养，所以做皇后呢也算是名不正言不顺。把这几条理由搁在一块儿，这就决定了唐玄宗为什么不把杨贵妃立为这个皇后，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大件的理由。那么我说了，哎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呀。你看，才说两姑娘，杨贵妃就没了。38岁，杨贵妃就没了，死在什么上了呢？杨贵妃死的时候不是正常死亡，她叫非正常死亡，就是皇上给个赐灵啊，拿根绳你吊死吧。死在哪儿了呢？就是现在的陕西马嵬镇，当时叫马嵬坡。就是因为唐朝唐玄宗后期的时候天下大乱，安史之乱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攻陷长安，弄得呀唐玄宗带着文武大臣就往四川跑，跑的呢经过这个陕西的马嵬坡。这个时候啊，这些将士们就来信儿说，皇上大臣都找好地方了，这天降大雨，我们在树底下等着您啊，这浑身呢都浇得呱呱透了，全赖这些奸臣蛊惑皇上，弄得天下大乱，怎么办呢？军师开始发出政变，先把这个奸臣杨国忠围在一块儿给宰了。完事之后呢，这些军师们也不散，为什么啊？你得贼本位，就是你得抓着根儿，我们得挖根儿，根儿在哪儿呢？根儿不就是杨玉环吗？就是杨贵妃嘛，是不是？他们得把杨贵妃给弄死了。在这种兵变的压力之下，没有办法，唐玄宗得保自个儿了。你看啊，都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哎呀，在地愿为连理枝，到了关键时刻，哼，那都扯淡。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哎呀，这么的吧，让他自个儿自缢吧，上吊吧。就在住的那个馆驿门前那儿有个佛堂，在佛堂上把那个绳一扔啊，然后哎，就自个儿吊死得了。那大伙问是不是这么死的呢？后来也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见解啊，包括当初杜甫里边就写了，说什么明眉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说这个杨玉环杨贵妃死的时候啊，身上都是血， 那上吊身上应该不见血。

啊。所以从这里边看啊，就根据杜甫这个诗，杨贵妃啊是被这些叛军给打死的啊，这也有可能啊。然后就说我们这个大美人就说没了，好多人感到非常的惋惜。所以呢还有一种流传至今的一种说法，说杨贵妃没死，后来还到了日本了，说日本不少名人都是她的后代啊。日本有个大明星叫山口百惠，大伙记得吧，是吧？那个山口百惠就说了，说我是杨贵妃的后人啊，要不然你看她怎么那么漂亮呢。那么这个传说是从哪来的呢？也合情合理啊，就是这个高力士他要拿根绳不让杨贵妃上吊嘛，是不是啊？嗯，然后呢你这不单得吊死，吊完死之后当时还得有就是像法医一样，你得过来有过来检验的。这不是当兵的开始搞政变吗？这个禁军的领头叫这叫陈玄礼啊。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他跟高力士两个人都觉得，哎呀，杨贵妃长这么漂亮，勒死可惜了。再一个他们也很清楚安史之乱是由什么引起的，你跟一个女人有啥关系，他哪有啥罪过，他不是无辜的吗？当然啊，最主要还是这个陈玄礼有怜香惜玉的这个事儿，这个是有道理的。你就比方说像那个《封神演义》里边那个妲己狐狸精嘛，千年狐狸精啊，祸国殃民，姜子牙把他逮着了，绑上，然后让那个刀不手把他脑袋砍了啊，那刀不手哪个一看说长这么漂亮都不忍心，是不是？扔地上那刀都不杀他，最后没有办法上那个昆仑山请那个路亚。路亚也不舍得杀他，后来他有个宝贝是个葫芦，往起一扔，请宝贝转身，往葫芦里有一把飞刀就出来，噗呲一下子把妲己给杀了。所以呢面对这么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人，大伙都不忍心下手。然后呢他们怎么办，把杨贵妃身边一个小丫鬟给弄死了啊。这么一检验啊，从此杨贵妃也是暗度陈仓，赶紧就往南走，先到扬州见了杨贵妃的家人，凑在一块儿大伙就商量说此地不宜久留。这个时候正好碰到谁了呢？就唐朝啊有一个遣仓使，就日本派的一个遣仓使，他叫藤原志雄。据说呢这个人当时跟我们唐朝的有一些人还有往来，跟李白也不错。这个藤原志雄呢就护送着杨玉环从现在的上海浦东在这出海，乘风破浪，扬帆起航。哎呀，乘风破浪你要能请的话，把杨玉环请来也挺好啊。这个时候日本有个作家叫那个井上靖，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写了一本《杨贵妃传》，翻译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有不少的读者看过啊。就是说杨贵妃呢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在1963年的时候，日本有个女同志就站起来了，拿起了一本家谱，就说我就是杨贵妃的后代，杨贵妃就是我的老祖宗。这不是山口百惠也说吗，杨贵妃也是我的老祖宗。反正呢杨贵妃漂洋过海到日本这个事儿，哎呀，那个时候还坐实了不少杨贵妃的爱好者，然后呢从大陆跑到日本去看杨贵妃，这还有坟呢，还有墓呢啊。这里边就有很多让大家就是不太明白的地方啊，你像那个白居易《长恨歌》里边也就写了，说埋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是吧？觉得找不着了，那杨贵妃哪儿去了呢？升天了，怎么怎么地的啊？所以有人根据啊这个，当时的一些情况呢，就是啊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版本的传说。也有人根据说杨贵妃当时不是真的死了，还有不少的日本妇女呢到埋坡这儿坟前啊挖一些杨贵妃的那个坟上的土，拿这个土呢到水里边啊，然后呢再泡一会儿澡，说呀这个全身上下都是白的，相当好看了。就这么哎呀传来传去传来传去的啊，连这个坟都是宝贝了。我这么一说大伙这么一听，但是这里边哈也有大家值得去琢磨的一个地方。你想想还是人家浑身

你都是有能耐呀，没事儿多学点才艺吧。送上这首歌，我觉得再贴合不过了，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小河上面来对爱，为明朝海着花盛开，喜欢月亮。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
1: 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其实听这个节目吧，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学习和提升的一个过程。我更愿意把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要分享的什么呢？是学会拒绝。这个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自己很致命的一点啊，就是总是面子矮，或者老话讲叫长了一身抹不开的肉。别人一般求到你什么事儿，或者有求于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需要我，所以呢我就要尽我自己之所能去为他办好这一件事情啊。但有的时候确实啊，在我们办的过程当中已经耽误了你自己本身的事情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拒绝啊。那拒绝呢，据说它是有方法的，我们不妨一起学习一下。他说拒绝有策略，怎么拒绝 别人呢？建议说有三个词儿，一个叫承认，一个叫苦衷，一个叫出路。这玩意拒绝个人还得长800个心眼子。原来要搁我身上，我这事儿实在是办不了了，可能我就实打实我得实说。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拒绝对别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啊。咱们看看要怎么记住这三个词儿。什么叫承认呢？就是承认你愿意帮助对方。承认对方不容易，承认对方找你这件事儿它很合理。比如说啊，今天有个朋友来找我说，李小猫下午咱俩逛个街行不行？但我想完了，我明天节目还没准备完呢，我不行，我去不了。我家里还一堆活没干完呢，真的，我真去不了。你不行，你别去了。你说这种拒绝很简单粗暴，但以前我就是这么干的，就实话实说了。其实如果绕一点弯的话，你得跟他说说，哎呀，你找我逛街说明咱俩感情好，对吧？而且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特别愿意跟你在一起逛街，因为跟你在一起逛街不光是能看东西，它也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就我觉得你很多东西的品味都比我的眼光要好，就你的那个认知特别的好，你看你对中国颜色那认知。就一定要先承认啊，承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讲苦衷了。但是小猫今天真的不能去，这下午啊，这还有三个命题我没背完，昨天晚上我在湖滨公园都背一晚上了，而且明天的节目我也没准备完，家里还有一堆的活等着要干啊，我必须得背完了，要不然的话自己手上这个活过不去，我就得崩盘了。所以真的不能陪你去。接着呢，可能我们要讲一讲出路。说今天虽然李小猫不能陪你去了，但是我知道，就我隔壁那导播，他闲着没啥事儿，你知道吗？他有时间，他可以陪你去，而且吃喝玩乐让他掏钱。你要也愿意的话，你可以留一个啊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我把手机打开，我推给你。哎，这不就是出路来了吗？就可能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啊，真是越走越高啊，而且越做越大，那么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事业发展、自我实现就在眼前。这种情况之下，真要学一点方法和策略啊。就是你不练就72遍，怎么能够西天取经呢？这个道理都很简单，所以呢，我们需要学一些方法和技巧啊。另外，你看啊，拒绝是这样的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要学会让别人感觉我们很需要他。比如说你在单位。

你会发现办公室里边凡是在小事上愿意求别人帮忙的人，人缘都特别的好。但是记得一定是小事儿。所以在沟通当中呢，你一定要展示出你的依赖，就提点小要求。两口子过日子也是这样，你要学会提点小要求，感情才稳定。比如说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外边可能你吃了好几天的饭了，哎，晚上你下班回家了，回家呢啊，可能你媳妇儿就问你说，哎呦老李啊，你在外边你吃了好几天的饭了啊，我就问你啊，你是外边饭好吃还是我给你做的饭好吃啊？大家注意啊，人生当中很多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基本上领导和这个媳妇儿的这个问题其实他都有标准答案。我跟你说，他以前都出过很多的教科书，你得按着标准答案来。你说李小毛，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标准答案，那么我问问长辈就好了。他们过了，就是前辈和长辈，前辈是你职场当中的前辈，长辈是你生活当中的长辈，他们都已经是走过来的路，趟过来的河了。他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然后你比如说啊，当你媳妇问你外边的饭好吃还是家里饭好吃的时候，标准答案是，你一定要说还是媳妇儿做的饭好吃，对吧？啊，就我在外边，你知道吗？我都吃不饱。就你知道吗？有的女的就是因为啊，老公儿子在外边吃不饱，就特别相信感情的稳定和家庭的温暖。儿子那肯定是真实的，他可能真的就觉得妈妈菜的味道啊是最符合他胃口的，但老公这种善意的敷衍，他就决定内核特别的稳定。如果你没吃饱你就说出来，这叫真实人生。如果你吃饱了，那就请你装出来，这叫啥？这叫艺术人生。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呀。你就说我在外边没吃饱啊，关键是你刚说完就特别不争气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再打一嗝，你就赶紧还得补一刀。你说看媳妇儿，我都饿得打嗝了。我这个时候你说媳妇儿，我呀真的我太饿了，媳妇儿赶紧得张罗说，那我赶紧把冰箱的肉得化了，鸡鸭鱼肉的给你做上一桌你爱吃的菜。你说媳妇儿，不不不，饿过劲了，我实在吃不下去了。这时候你可以提别的，你说亲爱的，你可不可以给我倒杯水，是吧？记住了，自己倒水那叫解渴，让对方倒水那叫表达感情。哪能自己倒水啊？但凡想一个场景啊，大老爷们下班回家自己掏钥匙进门，打开防盗门，一进门自己找拖鞋，然后泡一杯水坐沙发上自个儿补袜子，你这日子你说你还过不过了？女人的活交给女人去做，过日子的秘诀就是小事求对方帮忙，要懂得示弱装傻，这个是感情的技巧啊。你就是你受累吧，媳妇儿，是不是？你给我倒杯水，我实在太渴了。然后你媳妇儿肯定一边倒水一边说，哎呀老李呀，你说你什么什么人五人六了，我跟你说你要没有我，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哈，你呀你连水你都喝不上。这叫啥？这叫甜蜜的抱怨。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紧扣夏季天气特点，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重点工程，多措并举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管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羊圈子镇以党建为引领，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文明动力。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多元化种养模式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立夏时节既是企业生产项目建设的黄金期，也是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

0: 高发期。连日来，无限紧扣夏季天气特点，聚焦重点领域，紧盯重点工程，多措并举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管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作为保障区域防洪安全的重点民生工程，饶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长 17.03 千米，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防洪体系，有效守护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农田安全。为强化施工安全，项目方结合水利工程施工特点，制定专项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各施工环节操作规范，加强施工设备全流程管控，严禁施工设备带病作业。目前，该工程已顺利完成抛石挤淤和筑堤土料储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堤防加高培厚施工。项目经理刘猛：
1: 我们每天都对工人进行那个安全培训，现场有安全员，工人施工时候必须安全帽、防光马甲必须戴，确保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保障。
0: 在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二期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在做好全程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全力推进项目收尾工作，力争五月份顺利投用，从容应对618电商大促考验。为确保项目安全稳步推进，施工方聚焦高空作业、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三大重点领域，严格执行高空作业安全规范，要求作业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严禁违规操作。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定期深入项目现场开展安全指导，督促企业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立夏过后，气温渐升，降水增多，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交织叠加，我县正式进入夏季安全生产关键阶段。为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县聚焦水利工程、快递物流、危化品储存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组织开展全覆盖、零容忍、重时效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排查过程中，采取现场检查加台账核查加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同时，持续强化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力度，通过施工现场班前会、安全知识专栏、应急演练、线上科普、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常态化开展夏季安全生产知识、应急处置技能培训，重点讲解高温防暑、防汛防滑、用电防火等安全常识，切实提升施工人员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操作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推动企业从被动接受监管向主动排查隐患、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推动安全管控与项目建设、企业生产深度融合，全力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全县各类重点项目安全有序高效推进。记者邢野报道。近年来，羊圈子镇以党建为引领，以各村为主阵地，凝聚群众力量，纵深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强劲文明动力。在三家子村，整洁的村道、醒目的新风标语，处处彰显文明新气象。针对风俗陋习的突出问题，村里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庭院议事会等，广泛征集群众意见，修订完善接地气可落地的村规民约，进一步明确红白事的办理标准、礼金上限、宴席规格等规定，让乡风治理有章可循、规范有序。羊圈子镇三家子村党支部副书记裴小亮：
2: 我们将持续细化管理举措，常态化开展乡风文明引导工作，带动村民治解遵守文明准则。
0: 羊圈子社区着力建强红白理事会、新风劝导队，吸纳社区老党员、乡贤、网格员等加入自治队伍，志愿者全程指导婚丧嫁娶事宜，用乡土语言宣讲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的危害，普及勤俭节约、孝老爱亲等理念，潜移默化地转变居民观念，让文明新风深入人心。羊圈子镇羊圈子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梁策：
3: 倡导后仰国葬、婚事新办、邻里互助的文明理念，后续我们也将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持续涵养文明淳朴的社会风气。
0: 移风易俗事关民生福祉，是赋能乡村治理、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更是推

0: 农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一直以来，杨娟子镇始终坚持以群众为主体，充分依托村级自治组织力量，持续规范红白事办理流程，从严整治宴席铺张、人情攀比等歪风陋习，实实在在为群众减轻人情经济负担，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宣讲、陈规陋习劝导等主题活动，引导村民逐步转变陈旧思想，树立正确的婚恋观、消费观与生活观。如今，文明新风已在杨圈子镇落地生根，乡间村落里邻里之间的攀比之风日渐消散，互助温情愈发浓厚，铺张浪费现象明显减少，勤俭节约理念深入人心。这份简单质朴的文明新风不仅减轻了村民的经济与心理负担，更拉近了邻里距离，融洽了乡邻关系，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记者张宁报道，东郭街道尹屯村立足资源，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成立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大胆创新，勇于突破，以多元化种养模式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走进东郭街道尹屯村南国北移项目种植示范区，合作社社员正在这里书写把南方真果搬进北方家的奋斗篇章。2023年9月，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尹屯村成立，踏上了南国北移的探索之路。南方水果好吃，但北方低温光照不足，想种活种好难。合作社社长乔玉杰告诉记者，合作社成立初期，缺乏成熟的北方种植技术，农户对新品种接受度低，资金和场地有限，但大家没有退缩，大家通过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反复试验，最终在温室大棚里模拟了南方气候环境，实现了为热带水果打造北方新家这一目标。
1: 咱这不是试验阶段刚成功吗？就下一步我估计能是在共同来种植的时候能多一点社员，他们也有种，现在有种葡萄的，还有种西瓜的，下一步呢准备咱们共同种植这个几样水果树，桑葚、火龙果和这个番石榴，就把这个周边的村民都吸引过来吧，加入咱们合作社，大家一起共同致富吧。
0: 为破解农户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弱、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难题，合作社秉持自愿入社、民主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多渠道吸纳当地农户加入合作社。作为村里扎根种养一线的实干农户，赵志国在合作社成立之初就选择加入。今年他秉持合作社多元布局、稳收增收的理念，引进绍兴九号葡萄优质新品种，潜心学习葡萄栽培、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全套核心技术。同时他保留阳光玫瑰、豇豆等销路稳定的品类，通过错峰种植、分批上市，一步步拓宽自家的致富路。
2: 像我们这个社长啊，平时没事啊总打听来看看，哎，带领这个社员呢，搞一些南国北移了很多的新技术哈，新品种，引进的新品种。
0: 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道路上，不仅有农户深耕细作的坚守，更有带头人敢闯敢试的引领。合作社社长乔玉杰坚守助农增收的初心使命，积极探索特色养殖新路径。经过多方调研与实地学习，他大胆引进辽宁荣山羊、鸵鸟、儿苗等特色养殖项目，填补了当地特种养殖的空白。
1: 一只鸵鸟一年能下40-50个蛋，一个蛋卖150。鸵鸟和儿苗这荣山羊这三样，值得推荐，值得让大伙来共同养殖。
0: 从特色种植的精耕细作到特种养殖的创新突破，盘山县南国北移助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实干为笔，以汗水为墨，在乡土大地上绘就了百姓增收的美好画卷，让多元化特色产业在尹屯村蓬勃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2025年，该合作社荣获盘锦市先进集体称号。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贺龙、邓中夏和柳之群率红三军占领了防线。到了七月下旬，国民党发动五个团的兵力，分两路来夹攻防线。为此，贺龙召开了军事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个仗如何的打法。按贺龙的主张，将兵力集中起来，全力先消灭张牛腿、马大脚两部，而后从武当山背后绕过去，都打李柱中、赵文奇、李

一从就按着邓中夏的要求分头迎敌，于是部队就进行了紧急的调遣，防线呢只留下红七师贾明忠一个团和卢东升的一个营，其他的部队全都分派出城了。等部队走了之后，这天气突然变了，是天降大雨，就好像把天捅了个窟窿一样，这雨大的对面都不见人，部队是冒雨行进。就在大部队出发迎敌的第二天，谁都没想到张牛腿部竟打到了房山县城下，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原来啊，张牛腿他们过去是土匪，专门在本地流动，因此对这儿的地形是十分熟悉。张牛腿打探到红三军派队与他应战，在心里暗自高兴啊，心说呀，我才不跟你对面交锋呢。仗着他熟悉地形，所以率领他的部队绕小道突然来到防城县城。张牛腿的队伍大小那叫三个团呐，而防线的红军仅一个团和一个营，才800多人。你说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双方这一接火便是一场恶战，冒着雨是炮火连天。张牛腿的兵丁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您可别忘了，他们都是土匪出身，枪法甚准，又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时张牛腿发下命令去了，承诺只要抓住贺龙或者红军当官的，赏大洋10万块，还上南京政府蒋总司令那给大家请赏封官。于是这些土匪人人奋勇，是个个争先呢，攻城越来越紧张。邓中夏有点着急了，悔不听贺龙之言呐，如今被困在城中，如何是好啊？急得他脸也白了，手心也冒了汗了。柳志群也着急呀，两个人赶紧问贺龙：“云清啊，现在我们城中无兵，怎么个手法？你说应该怎么办？”贺龙比他们都镇定，一言不发，吧嗒吧嗒吸着烟。考虑了一会儿，贺龙说：“别着急，敌兵并不知道我们城中的虚实，我们知道我们就一个团和一个营，敌人并不知道。天又下着大雨，我想敌兵不敢久战，只要我们坚决守住这座城市，敌兵必退。”大家一听有道理，就按照贺龙所说，贺龙、邓中夏、柳志群都亲自登城，加强了防备啊。战斗打的这个激烈劲儿就不必说了。到了第二天，红七师的两个团赶回来了，因为走到半道打听出来了，闹了半天张牛腿绕小道奔防线了。两个团长十分着急，莫回头了，要赶回防线。这下可好，雨也停了，我们的部队也回来了。大部队这一回来，兜着张牛腿的屁股就打起来。贺龙一看自己人回来了，吩咐一声大开城门杀出去，杀他个腹背受敌，措手不及。好嘛，两路红军这一夹攻，张牛腿可受不了了，就马牛腿也不行了，吓得他是魂飞魄散，是急忙逃走。结果弄了个全军覆没，就这牛腿跑得还挺快，捡了一条狗命。与此同时，马的脚也赶到了，被贺龙是迎头痛击，也打了个狼狈逃窜。红军打了个大胜仗，邓中夏是感慨万千呐，心里真服贺龙，在军事指挥才能上自己差得太远。邓中夏拉着贺龙的手：“云清啊，悔不听你之言，几乎酿成大错呀。”贺龙一笑：“这算什么呢？咱打了多少仗了，好菜一碟儿啊！来吧，看看得了多少胜利品。”这一仗，
红军缴获了大

批的武器弹药，打死打伤张马两部三四百人，同时我们红军也牺牲了不少。按贺龙的要求，把这些牺牲的烈士埋葬到防线南边的凤凰山上。在张牛腿向防线进犯的时候，国民党的正规军范石生、李柱忠、赵文起部共六个团从古城、保康等地向军州、向防线的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红三军的主力在保康、四平、过渡湾一带阻止国民党的军队。因红三军两面作战，兵力比较分散，未能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8月14日，红三军主力撤出四平，退到防线廊口、玉堤一带。16日又退至清风镇，18日又主动放弃了清风，退守斗口。在这里，红三军主力伏击了范石生部的一个团，范石生忙带领残兵败将退回清风镇等待援兵。到了8月22号，贺龙即率红八师第22团、第23团和红七师杀向清风镇。范石生一听，吓得脑仁都疼了，急忙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守保康。24日清晨，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清风镇。这时候敌军呢，重兵向防线大规模进攻。1931年9月中旬，邓中夏、贺龙、柳志群、孙德清等红三军负责人召开了前委会，在这个会上决定留下柳志群带一部分部队守防线，邓中夏和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向外扩展，扩大防线的苏区，并将教导团、政治保卫队、军部特务营和分散各地指导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合编成为红九军第25师，师长汤沐雨，政委朱勉之，参谋长蔡柱峰，政治部主任曾佑岩，辖第73、第74两个团共计1400人，有2000多支枪留守防线。做出决定之后，邓中夏、贺龙准备率红三军出防线向东南方向开进。正在行动这时候，侦察员从几个买卖人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说洪湖的红军正沿着湘河北上，已打下了荆门。清风镇呢，离着荆门不过200多里远。将士们听着这个信儿是非常高兴啊，都纷纷要求南下荆门跟洪湖的红军会合。邓中夏听了之后也挺高兴，他问贺龙怎么办，贺龙说太好了，那咱们的大兵先打南漳，打下南漳再具体相商这件事。于是红三军从清风镇出发南下，一举攻下了南漳。南漳打下来之后，开了个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要求南下荆门与红军会合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邓中夏又问贺龙，云清啊，你看怎么样？贺龙说，我的意见是坚决南下，并迅速派人与洪湖的红军会合。但邓中夏想了想又说，要是咱两路人马会合不到一起怎么办呢？贺龙说，没关系，真要找不到，咱们再撤回防线苏区嘛。邓中夏点了点头。两个人正在商量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从外边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跑进一个人来。这人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军长，政委，大事不好了。贺龙一看就大吃一惊了，别着急别着急，有话慢慢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这人喘了半天气儿才说呀，是这么回事。贺龙一听豁然站起，

你再说一遍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哎呦！就见贺龙俩眼一翻，是翻身栽倒，背过气去了。在场的人无不惊愕呀，赶紧抢救贺龙啊！又摁人中，又扎针灸，又把大夫找来给注射，好不容易这才把贺龙救起。就见贺龙长叹一声，是泪流满面。那位说什么事儿促使贺龙都昏倒在地了，真动了心了。大丈夫泪不轻弹嘛，像贺龙那种人硬骨头没法那么硬，轻易不掉眼泪。这回泪流满面，到底什么事儿他这么伤心？您别着急，咱慢慢的往下说。前文呢，咱们说过，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了，并取消了湘鄂西特委，这么一来呢，周逸群就没有职务了。夏曦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巡视员，叫他去长江以南地区去检查工作。夏曦为什么这么做？一来是他执行王明那一套，左的简直冒了顶，他跟周逸群、段德昌等人一交换意见就有分歧；二是他看到周逸群在苏区党政军中威信太高了，无形中使得自己的威望降低，他产生了妒忌心。哎呀，他心说要不把周逸群给拿掉，对我没有好处，因此他把周逸群视为眼中之钉，是肉中之刺。第三，江南是剿赤军所陷的地方，是个烂摊子，干脆全都推给周逸群。你要干好了，自不必说了，干不好还能抓你一招之错。那位说你别说了，在共产党内部的干部，尤其像夏曦这样的高级干部，能那么干事吗？哎，您还别不信，还真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夏曦不但左的冒了顶，而且心胸狭窄，由他做领导，你说还好得了吗？他是随便发号司令，任意胡为呀。周逸群被撤去特委书记职务，而且要发配到江南去，消息传开了，苏区大小干部无不瞠目结舌呀，更有许多人为此是愤愤不平，像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董朗等军事负责人听完之后是气炸连肝肺，心里说话，夏曦呀，你不就是领导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因此大家接着火去找这夏曦，要问个究竟，看夏曦怎么回答。其实夏曦呀，也知道捅了马蜂窝了，事先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词儿都想好了。大伙呼啦超一进他的办公室，段德昌是圆睁虎目，就问他：“我说，夏政委，你这个决定是根据什么这么决定的？哎，你跟我们说说清楚，我们大家全部同意这么做。”哎，到这时这夏曦呀，显得心胸挺宽阔，他淡然一笑：“哎，各位，不要着急嘛，来来来，坐下有话好好谈。哎呀，各位啊，德昌啊，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你说现在咱们中央北方分局刚刚成立，我又被中央任命为书记，那中央这样决定的，这有中央文件吗？中央要调他走，那我怎么办呢？我也不愿意。那咱不都得服从中央的指示吗？是不是呢？我看这么办，暂时呢，先让逸群呢到南边去工作，等将来分局还得需用人啊，安排的差不多了，我再把他调回来，一定给他重要的职务，不就得了吗？这样还不违背中央的命令，咱们大家都挺方便的，不介我这书记不好干呢，是不是？你想，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公。

农出身，性子都比较直率，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说完了等夏曦这么一回答，大伙儿还没词儿了。这，是啊，谁能不服从中央呢？大伙儿没办法，离开了夏曦，转回身来去看望周逸群。哎，见着周逸群了，段德昌头一个就说：“逸群呐、啊，过两天我就去中央，我要当面问问这个王明，他和夏曦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撤你的职。”周逸群知道段德昌的脾气，那是火爆的脾气。周逸群马上就摆手：“德昌，德昌，不可不可呀！中央这么决定，自有中央的部署，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啊！啊，这彭国才就说：‘我就发现这个夏曦不是个东西，你瞅瞅他，整日里阴阳怪气的，两只贼眼滴哩溜乱转，他是心怀不善呢、啊。’”这件事儿，我看就是夏曦一手搞的鬼，他借助中央的名义，不信咱们要查到底，肯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来。周逸群怕他说出再难听的话来，所以马上就制止他：“别说了，别说了，国才啊，不能这样乱猜呀、啊。夏曦同志固然有缺点，可是他是个老党员，而今又是中央派来的人。”他的意见我们要尊重啊。彭国才一听，一拨了脑袋：“对夏曦有看法，不是我彭国才一个人，你打听打听，澎湖的干部群众没几个说他好的。”周逸群赶紧给解释呗：“如此，我们更要起表率作用。不要忘了，当前苏区随时面临着强敌的围剿。”如果我们内部将相不和，必为敌人钻了空子。千万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想。听了周逸群的话，段德昌、彭国才都不言语了。好一会儿，彭国才又接着说：“逸群呐、啊，那你可受委屈了。”周逸群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受什么委屈？我自废书学剑以来，知为救民于水火，早已将我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入党以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更明，职务上的升与降乃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只要是党的工作，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周逸群是实在了不起，能文能武，那是党的优秀干部。他当初跟贺龙两个人搭档，就是一文一武，哎，没少帮贺龙的忙。贺龙这么进步，走上了正轨，跟周逸群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周逸群同志工作能力极强，能文善武，威望极高，这也就是夏曦把他撤职的主要原因。但是周逸群心里明明清楚，嘴不能那么说。他讲话了：“为党做工作怎么的都行，这些事情自有公论，所以他并未计较。”周逸群慷慨激昂的一番话，说的段德昌、彭国才是热血沸腾，无言以对。两个人低下头去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段德昌才说：“哎哎，逸群呐、啊，这样吧，翟家湾的老百姓听说你要去江南巡视，准备敲锣打鼓欢送你呢。过去送给清官什么万民旗、万民伞，现在不兴这个了。老百姓打算给你绣一面锦旗，开个欢送会。你看看，这不是民心所向吗？”周逸群一听，急忙摆手：“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这样做呀，这要张扬出去，就会使敌人钻空子，你要向大家讲清楚其中的利害呀，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彭国才一听也为难了，群众和干部的情绪都很大，只怕讲不清楚。周逸群想了想：“我看这样吧，明儿个我半夜就悄悄动身，等大家知道信儿了，我已经走了。
你们

0: 千万要支持我，无论如何我求求你们了。段德昌、彭国才只得点头同意。就在当天的夜里，西风大作，洪湖内是波浪滔天。夜半时分，周逸群乘一小舟悄悄地驶过长江，是直奔江南。咱翻回头来再说江南的情况。江南苏区啊，自从红二军团败走杨林市之后，形势很严峻。到了1931年4月初，张震汉的第142旅第11师、李觉的第19师分别由条关、焦山和华容、岳阳向桃花山逼近，失守华容的数万群众干部被迫退到了桃花山的青竹沟、五星庙、古井口一带隐蔽。你想山中啊，人多粮少，又没有住房，只能靠挖野菜充饥，在野外露宿。四月中旬，剿赤军又将对桃花山的包围从四面夹逼，被困的军民是弹尽粮绝，难以在桃花山坚持。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周逸群来了，这不是烂摊子是什么呢？要说这夏曦可恨就在这儿。周逸群没有怨言，不服使命啊，他要想方设法怎么解救被困在山中的数万军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周义群被夏曦派到江南苏区，前文书咱说了。现在的苏区啊，尤其是江南的苏区，是最困难的烂摊子，谁也不愿意插手，因为困难重重，敌兵压境，这数万居民啊，支离破碎，难以统一起来，而且有性命之忧。这夏曦一狠心，就推给了周义群。周义群呢，来到江南苏区之后是大伤脑筋，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通过地下的关系好不容易进入最危险的地区桃花山中，到那块跟一些老熟人、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接上头了，详细地了解了桃花山的情况。周义群经过冷静的分析，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周围国民党的军队步步进逼，看来要把桃花山革命群众和革命根据地全都捣毁，要把这些人杀得一个不剩，不能再待下去，必须想办法突围。那突围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透了，老弱病残怎么办，没有战斗力怎么办，让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往敌人的子弹上碰，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呀，周义群想啊想啊，最后心里头做到有数了。第一，他动员了一部分有条件隐蔽的群众分散潜回家乡，让这样的人可以分散着走，因为你们回到家乡啊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万一能出得去是最好不过。另外呢，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干部迅速转往江北的监利，以保存实力。由于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回家，要求渡江突围者仍有数万人呢，周义群只好组织江南苏区被困的群众干部突围，在江右军的掩护下渡江。国民党的军队发现群众渡江了，即派军队封锁，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开炮，使数百名群众被打死，行驶江中的渡船也被击沉，淹死群众多达1000人，其余被冲散或者被抓去。过了江的干部群众到达尺八口后，崔琦代表湘鄂西苏维埃连县政府前来问问，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使被困在桃花山的居民还有20000人左右。周义群多次带领群众从古井口、北堰口一带突围，均未成功，而干部和群众却伤亡很大。到了4月18号夜，周义群决心率领被困的军民从国民党军队防守较为薄弱的莫山铺突围。突围前，地方干部和群众每人准备了一根木棒，这就是最好的武器啊。突围之际，周义群率领江右军8大队和新组成的洞庭湖区机关工作人员前卫队，还有段玉林率江右军3大队分3路掩护群众， 经过一整夜的拼杀激战，终于经岳阳、古家、凉亭、旗杆嘴到达洞平湖区。突围中军民伤亡惨重啊，20000军民只剩下不到10000人。洞庭湖位于湖南东南隅，方圆800里，古称800里洞庭。这个地方交通方便，河道纵横，水路是4通8达，便于开展游击斗争。早在大革命时期，洞庭湖地区就开展着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87会议之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沿湖各县游击队，特别是南县华容的地下党和游击队，就频繁活动于洞庭湖地区。到了1930年3月22日，周逸群在华容东山的九佛岗召集了从石首华容南县抽调来的干部会议，会上正式建立了领导机构，确定孟庆友、孙中华、段玉林、徐志坤、金立生、冯世华、张基杰等组成了中共洞庭特区委员会，孟庆友任区委书记，直属湘鄂西特委领导。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和共青团区委也相应建立，同时还任命郭锡涛任区政府主席，金尧街任团委书记。周逸群率领洞庭湖区区委和江右军人马300多人

从桃花山突围到达洞庭湖的野猫岗以后，顿时陷入人迹无根据地的依托，又缺人又缺枪又缺粮的严重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周一群跟区委决定从解决突围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寄养入手。他们说干就干了，真急了眼了。他们从情报中得知，有一股剿赤军从岳阳运往条关韶山沟的三艘军粮船要在此通过，这个事儿再冒险也得把它接下来，这个仗一定得打胜，这能解决眼前吃饭的问题。因此几百人一齐下手打敌人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哎，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缴获了长短枪36支，机关枪一挺，并俘虏敌人30余人。与此同时，江右军派出一支手枪队潜入岳阳城，在地下夺取了大资本家于振兴号的大部分资财。部队和突围群众的生活寄养是很快得到了解决呀。这就叫实在没有法，必时雷个巴，人怕敌，马怕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干是不行了，不豁出去是不行了。当然没有一个明智的指挥者也是枉然，全靠周逸群的调度了。当时周逸群又找来了段玉林、蔡玉坤和他们商量，决定啊，趁着剿赤军不备之际，集中偷袭石首城，抢回被赤军夺走囤积的粮食，以解决群众无粮之难。段蔡非常同意周逸群的安排，当即准备攻打石首城。就在这时，在江南苏区里发生了一件事儿，使得周逸群立刻就皱起了眉头啊！哎呀，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天哪，真没想到！那位说什么事儿？周一群这么着急，这么上火呀？原来啊，这个夏曦自从到了洪湖苏区以后，便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一面否定湘鄂西党政府和红军在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一面贯彻王明左倾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4月15日，夏曦在后方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并做出了湘鄂西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6日，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作出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5月14日，夏曦又主持做出了土地问题及反富农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案完全否定了湘鄂西苏区党所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决议称，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富农赚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这就相当削弱了贫农雇农的积极性，这也就是减弱了对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抵抗力量。因此平分一切土地，抑制富农，扩大贫农雇农的耕地面积，这是湘鄂西党和苏维埃的中心任务。彻底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土地革命最彻底的办法，立刻将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另给富农以最坏的土地。在这种左倾的方针指导下，以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和加紧反富农斗争的口号的土地革命，即于5月初在湘鄂西苏区开展了。虽然中央分局文件中规定说，当前是抑制富农的政策，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在土地平均分配时，以不妨碍基本中农群众土地以及不变更中农土地的位置为原则，但是这个决议案的主题

是反富农斗争，是将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来打击，是执行所谓反湘鄂西党的富农路线。这就不仅否定了抑制富农的政策，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之后夏曦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布了中央分局告同志书和宣传大纲以及通告等等，号召湘鄂西的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向国际路线彻底转变。时夏曦认为湘鄂西苏区党的组织状况严重不纯，富农分子占全体党员的十分之二三，各县干部差不多完全是富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因此目前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应自上而下的改造一次，要在这次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土地过程之中淘汰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小商人和富农成分，把他们驱逐出各级领导机关，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在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检查我们的组织工作，将湘鄂西党自下而上的改造一次，在改造当中要能保证成分上的改善和洗刷出官僚腐化分子，因此在最近还要在党内发动一次改造党的运动。明听听，以夏曦、杨光华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实行了宗派主义政策，大搞唯成分论，在改造过程中以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湘鄂西苏区创始人被夏曦次之为富农路线的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统统排斥于领导机关之外。夏曦等从左倾的观点出发，把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同出身于这两个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把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均被视为富农分子把持了领导权，将他们全部驱逐出革命队伍。他们将许多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和苏维埃政府干部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或排除在领导集团之外，而将那些虽然出身于贫苦家庭但缺乏斗争经验和理论水平的唯夏曦之命是从的人统统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夏曦的思想路线同张国焘是如出一辙呀。时夏曦还指控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什么富农获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相当削弱了贫农的积极性，削弱了对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抵抗力量，因此要重新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平分一切土地，要加紧发动一场反富农斗争，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另给富农已坏的土地，地主均不予分配，还要动摇中农的土地。中央分局的机关刊物《红旗报》每期都载有夏曦写的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文章。由于啊，中央分局要严格检查每个党部对平分土地反富农工作之执行程度，要对那些拥护富农之党员加以审查，所以各地在执行中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方针，不仅将富农的房屋、精牛、农具、船只全部没收，土地彻底平分，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捆绑吊打逼死富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有的中农被逼得逃亡在外，还有一部分中农也是少数的被逼得反了水。在华容县境内有个年余须，有个大户
大户就是土著列森的代表词儿。石首县内梅山湖村有三位党员干部带着饥民呢去鲶鱼须吃大户，由于也抢了那里中农的粮食，使得鲶鱼须中农反了水，就是说那些中农也站到了土豪列森一边。梅山湖的饥民为什么要抢中农的粮食呢？这其中有个缘由，这缘由就是中央分局机关报，也就是红旗报，发表了下西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出了富农中农都是反革命的理论，所以梅山湖的干部就这么做了，结果使得鲶鱼须的中农反了水，杀害了梅天湖的三名党员干部。这三名干部遭到杀害之后，一下子就激起了梅天湖和附近各村镇群众的愤怒，纷纷要求冀中各村赤卫队要学习鲶鱼须，为被杀害的三名党员干部报仇。周逸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就说：“不不不不，这不行，这不行啊！中农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怎么能派队伍去镇压呢？”他立即派人呢找来了《红旗报》的文章，一看，果然是夏曦提出这样的理论。周逸群就对蔡玉坤说：“玉坤同志，看见没看见？夏曦这文章简直是胡闹！中农一直是我们党的团结对象，怎么能打击呢？”蔡玉坤呢望着周逸群就说：“逸群同志，怎么办呢？双方要发生械斗了。”周逸群想了想说：“我们一起去做做工作吧。”说到这儿，他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蔡玉坤见周逸群叹息就说：“逸群呢，中央代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啊。”周逸群说，“我打算回江北找他去好好谈谈。”二人正说着呢，有人推门而入。周蔡二人一看，原来是段玉林，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人，是夏曦带到洪湖苏区的，此人姓江，叫江气野。这个江气野也没有什么职务，只在夏曦身边做些文墨差事。周逸群见到二人来了，连忙起身相迎：“你们来得正好，坐坐坐。”段玉林坐下之后，看样子有话想说，张了张嘴又把话咽回去了。蔡玉坤给二人每人都倒了一杯水，就问：“什么事儿啊？说呀。”来的这个江野气也喝了口水，对段玉林说：“段，把书记的指示跟老周他们说说吧。”段玉林扑了扑了脑袋：“我看还是你说吧。”江气也见段玉林不愿意说，又喝了口水，把身子正了正说：“好吧，那我就传达了啊。”他对周逸群说：“老周啊，夏书记指示要老段老蔡集中江右军的力量学习鲶鱼须，对内我告诉你，在革命和反革命两个营垒之间，中间的营垒和第三派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终究会加入反革命的行列，所以夏曦书记要我和老段前来，要我们和你们一起指挥部队痛剿反水的中农，对此等镇压要在整个苏区进行宣传，使苏维埃全体人民知道中农的危险性。”这江气也嘚吧嘚吧嘚吧了半天，转过头来对段玉林又说：“哎，老段呐，你也把夏书记的指示说说呀。”段玉林一直没开口，只是略微的点了下头。江气也看了段玉林一眼，又转眼看了看周逸群，还这双眼睛从周逸群的身上是转来扫去，只等着周逸群回答是否学习。周逸群呢是个内向的人，喜怒不形于色，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学习鲶鱼须我不同，中农一直是我们革命的团结对象，但我们江右军内
就有 4%

0: 40的战士是中农出身，年逾虚的中农反水，梅田湖的干部有责任，他们遭到杀害，我们是要严惩凶手的，但不是年逾虚所有群众都是坏人，我们要去做工作，使反水的中农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迅速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以解苏区饥民之危呀。周逸群说到这儿，段玉林说话了：“老周啊，方才我没言语，我仔细考虑了考虑，你说的对，我段玉林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好，他这么一说，江气也来了劲儿，他把眼珠子一瞪，对段玉林说：“哎，我老段，你对夏书记的指示怎么阳奉阴违呀？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当着夏书记的面说呢？”夏玉林哼了一声说：“我为什么当面不说？夏书记这个人，莫说我的意见，就是一群德昌同志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蔡玉坤插话说：“江启野同志，派队伍去打中农，那是以火救火，会在苏区造成大乱的。”江启野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不但瞪大了眼睛，还指手画脚地说：“你们不听夏书记的，你们简直要造反。”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

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呈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

0: 大连通影业厅，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就在大坝连通影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坝区大坝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坝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坝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坝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谁说这下午听老 K 工作都不累？哎，你说的太对了，说的真对。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听这节目多好哈！哎，老 K 头你不服是不行。万一咱说心里话，你节目整啥属实像样？哎，那老多那个什么，是不是啊？你整节目呢？你整这样事的，是不是啊？哎，就听看着都五彩斑斓的。你听广播，你再说心里话，你这一下午听完，你都舒筋活血，益寿延年。听完这节目就跟吃了唐僧肉似的，走道都轻巧啊！你都得控制点，不坠的点都行飞。你这样你干啥玩意，你得吆喝啥，是不是啊？你这整啥玩意就得像样。人家我们老家就是这个传统，我们东发乡同发村，同仁的唐村也是这个传统，所以你。就告诉我们村长都说了，说你们出去干啥就得整啥就得像啥。哎，你说你瓦匠咔咔的一天几百砖，是不是啊？你挣的也多。木匠你整什么就得像样的，是不是啊？哎，你种地的，是不是啊？种水稻的得高产，那才行。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那能种吗？人家笑话你，对不对？你不能像那中国足球似的。哎呀，哎，这两天怎么是这两天那个什么那个啥那个就上回那个啥呀，上回那瞪眼珠子瞪球迷那个那小眼睛啊，那小眼珠子比耗子那个能大点啊，你踢的不咋地，人家怼你两句你就消停眯着得了呗。我踢的不咋地，还小脖一更更那啥给你瞪人家。这回又怎么的，这回脾气又上来了。这两天听说怎么的，家里什么不太顺当啊。骂裁判你都听着了。你说你过去骂好行。过去吧，手机这玩意儿它不能录像呢，现在的手机都能录像，你万一让人给录下来了，录下来不说吧，他骂的还可真着呢。人家说那你学不了，学完就封号了，节目档次就降低了。骂裁判这回，这跟那富贵，这不是跟富贵去了，给我整跑偏了都。跟那个球迷对着瞅吧，人家球迷你不惯着他，他这回一看呢，然后这裁判嘛，骂骂裁判嘛，这也是，你说把人都熊啥样了都，这都急了都，骂裁判了都，这叫中超啊，还有人看吗现在？那你说你就踢大样，那这裁判你就到那呼噜呼噜就得了呗。还弄认真干啥呀？你说你写的好哈，我的题我都得答对了，完了考个高分。你答对了，答错了，都是那些分的玩意。你说你上那去跟人吵吵啥去？还骂人裁判？你咋那样？啊，低着个犟筷子脑袋，一小眼珠瞪的啊，小脖更更的，那一出你说那不就不不知道他随谁？你瞅瞅。你说那个。

有没有人看我？反正我是不看的。哎，就电视上看我，我都嫌我那一个来点我都嫌我耽误时间，干点啥不行啊？你瞅那帮玩意儿，你好的吧？哎，那体育赛事哈，就是那个体育项目，你看了赏心悦目哈。哎，场上激烈的争夺着，是不是啊？扣人心弦，哎，是打的异彩纷呈。你说你看起来哈，让你心情跌宕起伏。你这玩意儿行？你这啥一帮刚睡醒的，塌了个鞋就上去了？嗯，踢那玩意儿，踢那玩意儿完了还总跟人更更，嗯，人家那个有脾气那人哈，业务方面都得极其之水平极其之高超，这样的人你不信你问问。你说的有技术的人脾气都不好，脏性，因为啥呢？你在人那个行业领域里，你指导不了人家，人家脾气倔点行，哎，大家伙都宽容，甚至也能包容，是不是啊？行行行，哎呀，人家整的好，你但整的不如人家，人家怼过你两句，你咋的？你不得受了吗？这关键你整的不好，整的不行，人家还你还不让人家说，你还来脾气，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那死不讲理，臭不要脸，你都就整这样了，哎呀，那个国际足联呢，还抓咱们徒弟呢，抓咱们那个250呢，这两天说这那个马上就美加墨。那个世界杯了，还有一份转播权卖不出去了，说卖给中国，卖给多少个亿？中国一寻思，我们都没去，你卖给谁？我也不看。还有完了，我们就给60块钱，你愿意爱不，给多少个亿？得多少个亿？不行，不要，我们也不看。那你们10多亿人口，一个人贪才贪几毛钱？1块钱我们都不贪，还几毛钱？说反了哈！你关键是，你踢那样完了之后，你还问我们要钱了？你这都是拿咱们徒弟吗？是不是啊？人家那转播那多少钱？到咱们这咔嚓一下子，你就哄抬物价呀？是你说了算，我不转播了，行吧？你关键俺也没进世界杯，你那玩意跟俺都没关系的事儿。俺养这些足球队运动员，俺自个儿搁家玩的，俺自个儿摆了，我不上你那去，我不用，我不跟你在一起玩，中了吧？嗯，你说这商量咱们说你们转播吧，完了你们那个挣点广告费啊，挣点啥？不，咱不要。对，这就对了呗，你播那玩意干啥呀？啊？你有那功夫播点《还珠格格》，我还能瞅两眼，看看女的还赏心悦目。你这一帮人，一帮一个个踢的呢拉臭的，完了还不说，还完了小脖都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天吃海参，吃海参能耐了，一盒吃两个。完了，你说那出那个政治那出又来了，你像你。是，反正也是世界杯，他们也上不去。你骂外国裁判呢？你嘎不嘎不嘴？外国裁判他听不懂，你还得找翻译。翻译人也不能给翻译啊。都是刚才夸的你好的意思，不是骂人。哎，你搁国内骂，你都能听明白了。你再说你骂的语速快点也行，就过去了，是不是？呼噜呼噜就呼噜过去。你骂的还贼珍珠。还掺一油的骂，哎呀我的妈呀！完了这回啥？本来是今年是不是要准备让咱们也进世界杯的？世界杯原来就32支球队搁场上，是不是啊？问鼎中原，是不是啊？中原逐鹿，不行啊！中国不去挣不着钱，中国有广泛的足球市场，球迷多。啥的也多、啊、人傻钱厚，是的，你得这不行，32支不够，扩大到48支，

这回给你中国哪里跑，原来亚洲区就3.5个名额，这回给你8.5个，这哪寻思呀，他做梦也没寻思到这儿啊，你8.5，你给85个我们都扩不进去。但凡有个球队凑够20人的能去了，我们就能让他给挤出来。这回听说是啥呀，2030年世界杯在哪举办啊，对，还让咱们中国举办世界杯，让咱们办，说你们跟你们那整嘛，你们那整你们就直接就进那个什么圈了，进那个决赛圈了，说你就免了那个外围赛了，是跟你们那办。那咱说心里话，中国阴天下雨不知道，那你自个儿那玩意踢啥样还不知道，那你能跟我聊，中国人都挺尖，隔尖隔尖的了。跟我们这我们不办，花那钱去呢，花那个冤大头，你拿谁图币呢，让那中国办，说你们办一场，说你能挣钱，我们不挣，我们也不穿那两根龙，那仨瓜俩枣，那能挣啥钱，是不是啊，我们一辈子也没举办过，挺好的。不耽误我们科技的，是不是啊，飞跃发展。这行吗，这回你进不去，说我们世界杯都进不去，你让我们举办世界杯干啥呀，是不是，我们得有两把扇子，我们扇能扇出风来，你这上去完了下午巧都不飞能行吗，说你这么的。2030年，那谁说的？参赛队伍扩大到64支，你凑够20个人，就让你来，就让你就参加比赛，世界杯直接就进外围，就外围就不外围了，就直接都给你围上。你们都搁圈里呢，你们直接就上来就干，开拳就打，64支。你要是64支，你怎么得70支队伍比赛吧？那咱就是第70，我们就有这种劲儿，就这种劲儿，我们就不去，我们不比赛，你一辈子你也赢不着我，你也别想挣我钱，我转播都不转播了，我还怕你那个，还你们得发展足球啊，就让那些这个公知啊，还有那些什么那个什么足球那些什么这个那个整的什么青年赛那个，忽悠的啊！你看外国人家，人家那个多一个城市多少个球场啊，咱们没有球场，这大海都给你了，你去踢去吧，那都你的，你随便整啊。你踢这玩意给你夺这个球场不也白扯吗？完是我们这个孩子不行，咋去咋的，我们踢也不中，孩子那个发展足球不普及，谁家正经过日子家长能让孩子踢足球去啊？啊，你看这些踢足球，你看，你正经过日子，人家让孩子踢足球都磕碜呢，你出名了也磕碜，不出名更磕碜，人家足球不是挣踢球的钱，人家挣的是挨骂的钱。那个顶明说，该说不说，村超去了没准都能出现，这个别说哈，这个咱们客观的讲啊，咱不能说这彻底把人家那个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也不能把人苦劳都给泯灭了，该说不说，你村超你还真就踢不过人家，你这个不服不行，你好赖他跟那个非专业的比还是比较专业的。曾经有人这么说，那都调侃戏谑，那么去说的，你甚至那踢村超，人踢村超还是富富有余的，你这个不能过分啊，不能过分，该说不说，你说我这老头，咱说我说话是不是还是秉着客观的

0: 态度，是不是？哎呀，非得让我们去那个什么参加比赛，还让我们转播，还让我们举办世界杯，你那玩意都找不着下家了，都没去，连奥运会都找不着下家了，现在都，所以你以前整个奥运会，这回好像被人揭秘了，是咱们那届奥运会是被人家给被那个哪儿，他们使贿赂了，给了他3万美元，完了那个组委会那个投票那个临时反水，中国就差了2票，就差那俩老头身上，啊，我们奥运会整完了之后，他们都不敢整了，你说说，咱就整那一回就够了，够用了，你怎么老整啊？这回没人接下家了，是不是？找不着下家，找不着冤大头了。世界杯让咱们去举办世界杯，我们虎啊、哦！那阴天下雨不知道我们踢啥样，我们自个儿不知道啊，嗯，你上我们家办来，完了我们搁跟前看热闹玩呢。嗯，这谁说是2.5双擎高配亚洲龙落地多少钱？你上我这买车来了，兄弟，你找错地方了，出门往右拐。往右拐，再往左300米，他上我这买车来了。你说说，我们这是踢足球的、啊，我们这是足球圣地。买球行。哎呀，你说这个啥人也都有哈，世界上你说这，你这帮人哈，什么世界杯呀，什么奥运会、组委会呀。这帮玩意我跟你说啊，哎，就可哪抓冤大头，就找着土逼头子，就找咱们这样似的，让咱们花钱整去，他们到这来大吃二喝的，完了还得拿着揣着，完了之后你再弄两个走啊，河蟹什么海参呢，一吃吃好几个。这帮人让咱们去，你这咋寻思的？你说你那寻思那玩意寻思的，让我们办？你说，嗯，我们都踢这熊样了，你还抓我们徒弟呢？我们你来了，我们都得派一个政治去骂死你们。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子区滨河小区院内商网350平方米，双台子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子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商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这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看东哥说，直播间里是俊郎啊， K 哥雅趣话家常啊，一腔热忱迎听友，满腹才情耀四方啊，让你这一说，你我都没谁了啊，真是那个事儿。这谁说的？中国足球从甲 A 到中超联赛越踢越回旋，你说那玩意我就不爱听，我就还越踢回旋。

谁说的就是非得往上面提了的？我们采取的路线不一样，是不是啊？我们用实际行动证实足球这项运动不是说放在哪儿都好使的。嗯，我们眼睛亮，瞪死你。我们吃的好，海参一顿吃两个。你说那个什么世界杯这个组委会，哎，他就找以前，比如说咱要是说的，你们不行，你们举办什么比赛，那时候都争着抢着办呢，什么阿根廷，什么葡萄牙，什么那个什么荷兰，什么美国，说哪，你俄罗斯一次也不去，奥运会你都不去了，咋的了？是不是？我们要证实一个国家的实力，证实国家的实力，证实我们的强大，非得是他证实啊，是他来证明啥用啊？啊！世界上踢足球踢得好，你看哪个日子过好了？你看看，看看英国，看看这啥样了都？阿根廷，你看看，啊、巴西，看看，哪个日子过得跟咱们都那么好？你看看。是不是？放眼世界这一瞅，那玩意儿不是没啥用，就你种地的，你就搁家研究种地就行了，是不是啊？哎，你造飞机大炮的，你就研究造那玩意儿，咱就中了。正经过日子人家，是不是啊？哎，你不过日子就玩提笼架鸟，过去那些八旗子弟的后裔，是不是啊？玩物丧志，不行。再说了，往那老多项目，你说是跳水，又是跳高的，是不是啊？嗯，你非得可着足球呢？反正这玩意也是他妈挣钱的那玩意。那李铁挣多少钱？反正挣钱多也不轻判。啊，李铁判多少年了？忘了，吹头发帘那个。哎，那个谁，那个郑智是哪个队的主帅？他是叫什么？海南岛是什么？叫什么？赤道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队的都？那个队仨字儿，主帅呀、啊！哎呀，人家说那都指导说怎么踢哈？米卢老头快乐足球啊，什么的来点阵法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方兜底阵，五丁六甲阵，那个北斗七星阵，是不是啊？哎，八面兜底阵，那个十面埋伏阵，是不是啊？嗯，都这讲究，你得练，你骂人那行。那谁说？当年高俅踢的确实好，把大宋江山给断送了。啊，那也不能说他断送，他呢没有那么大能力断送。啊，怨那个皇上，端王哈，赵佶、宋徽宗，李铁判20年呢。哎呦我，可逮着了呀！你看你干啥，人都出类拔萃呀，判的都多。那玩意儿看来那玩意儿要不都想当那个主教练，还什么纳闷儿？我说这些人为了咱们振兴咱们中国的足球事业哈，就人家这种勇往直前呀，前赴后继哈，就这种精神可嘉呀。后来我看啊，那玩意儿挣钱呢，有奶。谁说的？大宋高俅踢出了什么当大官的？你这打字咋的？涂了反账？考我的啊，考我的阅读理解能力啊！那个谁说三哥连世界都没出去，怎么转播权比我们还便宜呢？那个吧，
那个是咋说呢？他就是拿咱们土鳖，哎，说咱有钱，这帮玩意我跟你说没一个好玩意儿。什么奥委会，什么那个世界杯的组委会，我跟你说，多少年前我就说过，你这帮玩意儿，哎呀，我们西方我们秉持公正公平，哪一个？你看看啊，这不最后都露馅了吗？是不是？你就拿咱们是什么，我们想办，你办不给你，你得给我的，这意思得到了，那不就敲竹杠吗？敲竹杠，一看就是，你这回咱也寻思过味儿了，这玩意整不整没啥用，那玩意整不整？那正经过日子，人家咱就好好过日子就行了，是不是？到岁数了给孩子结婚，找个媳妇儿，说个媳妇儿吧，到时候盖个房子，就分几亩地，过点礼儿，是不是？完了就过日子去了，咱就好好过日子就完事儿。说这闲着没啥事，出去打个工，哎，这正经过日子，人家的一套成型的模式，你看看呢。那农村的家里日子过得好的，没有一个出去跳广场舞的。那一天累的都拽着猫尾巴上炕，完了还那晚上下地回来了，那家擦又洗又涮的，完了这家伙那个跳广场舞去，你没累着啊？你是？哎，那个什么，那个还有那个整那个什么。那农村的，你看哪个搁那个健身器材拿的，搁那抻单杠的，你看那个哪个家日子过得有人家好，那一天累的都，是不是吧？回家他饭都端饭碗都端不动，你让他整整单杠去。我寻思那玩意儿，我这研究不透那玩意儿。哎呦，这发展是什么？是有就20来个屯子凑那么一个秧歌队儿。是不是你那样啊？你看他日子有人家过得好吗？是不是没累着？你正经过日子，人家那说，哎呀，我业余时间，人家我出去刮个大白去，还能挣50块钱呢。那个得劳逸结合，我们得放松。你躺炕上呼他一觉，他你看他放松不放松？就是没累着，因为我小时候我就爱跳舞。东哥说的，国足踢球慢悠悠，场上散步没劲头，遇弱不强总失手，逢强更是早早休，万千球迷空等候，年年失望年年愁，专吃海参成绩丑，何时能露一回头。不就是咱说啊，中国的球迷真是，我真服了，哎，你不服真不行。哎，这种痴迷哈，在佛家讲叫执念，在我这儿我就讲这，他就是人家这个劲儿难练。哎，你说人家巴西有球迷想想啊，人家啥事情能整世界杯，整个是不是考个第一？人家什么阿根廷、什么葡萄牙呀、什么荷兰呢，什么西班牙呀。哎，人家班上能考个前几名，哎，对，弄法国队啥的，到时候能弄个，人能弄个世界杯能第一呀，头子，人能弄个头子，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说你那球迷稀罕人家倍儿吧，那钟是不是跳好啊？他整的好，你这整这样你也稀罕，但是我这是稀罕不起来。那孩子造的鼻涕拉瞎的，学习还不好，把考试考地摸，造的嘎巴叶长的，吃饭使劲炫，出去还招灾野祸，还聊闲，他自个爹妈他都不稀罕，真的。真的，你要是孩子哈，哎，你孩子。一瞅着就聪明透的哈，哎，这孩子你说学习还好啊，到哪去，是不是一看着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哎，这孩子行啊，这咱都稀罕，是不是这向往啊，这中
你长那样你也稀罕我。

0: 那这实在是没啥稀罕的了。人家吧那是球迷，你那是啥迷呀、啊？就分不出好赖了。嗯，是不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美吧，不单单指它是个泛指，不单单是指它的漂亮，而且的各方面，哎，在那个行业哪个行业领域啊，都是出类拔萃。这行是不是、啊？哎，这一提，哎，那谁家那小子啊、哦？哎，那还真中呢，那还人炒菜炒的好，人那孩子人家那个柴油机修的好。哎，对，哎，你看一提，你看说，哎，这咱都得学他，是不是啊？你这你说咱整的涂了反账呢？你那家那又烂眼边子，又是一瞅他踢球，这鞋都踢不上都。有一年在兴隆台，那是哪届世界杯来的？那跟咱一点，咱哪一年没进去过呀？嗯，一帮球迷呀、啊，鞍山有个球迷叫什么西，那个是挺执着的，是哪儿都去看那个球迷，叫露西啊，嗯，叫什么西来的？那人领着一帮也是咱盘锦的球迷，搁一个酒吧门口。这个酒吧就在我家楼底下啊，叫罗西啊，对对，罗西，什么罗西，叫罗西。哎，完了，领着一帮球迷，那是人家世界杯，人家球迷搁那狂欢，咱也跟着狂欢。完了，跟那个差不多了，出来照相合影嘛。完了，还打个还拽个旗，拽个旗成横幅，嗯，完了一个搁那喊中国队加油。哎呦，我当时我心这个酸呐、啊！你都搁家待的，你都看热闹，人家搁孩子搁那、啊、参加是不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呢？你家搁家看热闹，你家搁家放羊，你到那去加油，你倒给人添累赘，还加油！当时我看完了之后，我就是从嘎鸡窝里生出来的一种怪异的、特别诡异的看法。我就这，哎呀，像中国队最后就剩个俩字，加油，始终在加油。咱也不知道那玩意多费油。本来我都发誓了，我说多从以后再也不提这个中国足球，因为我昨天前天这两天视频老看着那个郑智骂那个裁判那个，嗯，你上网搜搜，现在的视频还在呢，嗯，小玩意儿你踢的不咋地，你还给人当给啊，他曾经得过足球先生好像是，啊，是也是前国足的主力运动员，你这玩意再说心里话，你要搁巴西啊、阿根廷啊、法国队啊，什么是不是？哎，你说我在那个队呢啊，嗯，你就是好比说你上上什么学校啊，我在北大，嗯，那个队一中是提出来光宗耀祖，你一听哪中国足球队的，完了。啊，他是亚洲足球先生啊！啊，对，哎呀，我的妈，那实在是没人选了哦，还真缺人才呀，足球里边啊。咱说心里话，你就踢那样，完了给，咱说心里话，主帅都踢那样，那个球队，他那个球队叫什么名了？仨字，谁上网搜搜？我现在上不了网。你们上网搜搜，他那叫什么队？仨字的。那球队咋寻思雇这么个教练呢？主帅，你不得你找个老师，你就是孩子家长找个老师，是不是那个什么啊？青岛西海岸呢？啊，青岛西海岸，对啊，西海岸，对对对，你起那个名，一听那名就起的，啥不是？一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嗯，完了， 你找个老师，你不能那个老师得教的特别好，学的也特别好，哎，有过得意的门生。你找一个老师，那啥，咱说心里话，学校看大门的，你不开玩笑呢吗？啊，你这谁呀？起名叫齐宝成啊？妈，你当兵说跟我那班长，我那班长一个名。后来我这班长考上沈阳东陵炮校了，炮兵学院。后来在那个长春是吉林哪儿，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个好像抢险救灾，好像执行任务时候车翻了，完了牺牲了。你这个名起的跟他名一个字都不差呀，给我吓一跳！我寻思老班长来了呢。对，你看啊，咱们还得说回来哈，我都不想说，但就是吧，你说你踢你孩子不咋地吧，就是你学的不好不说吧，完了你规矩的哈，到哪去有样，说你学习不好，咱将就了，是不是？不指望你说这将来什么光宗耀祖，什么闪耀门楣。他们不指望了，说你什么凯旋归来，不用了，你就别招灾野祸去了。哎妈，他学的还不好，到哪去还总聊闲，还招猫逗狗的。你这你动不动就让人踢一顿，就动不动就让人炫一顿。你说这个你这孩子，你说你，你说是不是我说的哈？完了，咱中国还挣了些球迷呢。哎，这次表现还行，是那以前什么这个球赛那球赛不转播，完了还骂这些球迷，说为什么不转播，我们都看不着。你过去转播能挣着钱，现在挣不着钱了。你挣不着，眼看着往里赔钱砸钱，谁转播？你不得你。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嘛。完了，这次你看，这次说的不转播这个世界杯了。完了，有人搁那猜咋咋地的，你就不播了，就是肯定是你卖不出去，挣不着广告费，是不是啊？你那个厂周边那个一个牌子多少钱？一个牌子多少钱？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不跟这帮玩生气了，唱个歌吧，是不是啊？来个相信自己哈，给他们加加油。给他们唱歌都是白瞎这歌了，都真的。伴奏呢？这是。

他们这就我足球要是踢的哈，有我唱歌这一个假这么好，他都不至于混到现在这模样。这歌给他唱都白瞎了都。啊，这次世界杯也没咱啥事儿，也没咱啥事儿，是不是？就这点厉害，就全世界你谁想赢我们中国足球都是梦想，都是梦想。老子不跟你玩，是不是？哎，我们就在自个踢自个的。我们家是不高兴了，瞪瞪球迷；实在不高兴了，骂骂裁判。这玩意儿，裁判也是，嗯。但是我因为我当兵的时候，沈阳军区政治部嘛，在文化部嘛，嗯，我知道，因为出去打比赛什么的，裁判这些都是。有费用的，有费用的。哎，后来一开始我以为中国足球队挣的是内马尔的钱，后来裁判也挣的这钱，都挣这钱。这玩意儿，这钱反正就是有点伤害自尊。完，在金利益面前，自尊暂时先放弃一下。是谁问我让打广告不？你打你的呗，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我你。你别把我节目给我打黄了就行。那谁说下个月你去现场吗？我真的，我有那功夫，我有那功夫没啥事，我就跳跳广场舞，我让人家骂两句，我也不去看他们，真的。你去看他们比赛，真的，你对你家的老祖宗都是一种伤害。你出去干点正事儿啊，你出去挣俩钱儿，研究挣俩钱，这都中。你说我有业余爱好行，哎，是不是啊？那不说你玩多高雅的琴棋书画呀，什么诗酒花呀，咱不用玩那么好的，哎，你就别整这个看他们比赛就行。你就是那个你他们比赛看了，就给你就是你不知道好赖，明白不？我们欣赏美。哎，看完了之后赏心悦目，哎，心情能得到一个陶冶，啊，至少来说能沉醉，啊，你这玩意你看，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踢的不好，完了你还去看去，你说世界杯咱也没咱，你去看别人去。

人家呢是踢得好啊，值得我们去欣赏。嗯，你回的不孬着吗？就像是看别人家孩子参加什么奥林匹克什么大赛哈，哎，孩子人家考北大考清华这样式的，你到那看行，是欣赏人家孩子啊，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行。你看完了人家那孩子考试了，考的成绩一考考七八百分八九百分那么考，是不是那没边儿了都。再一回家瞅自个家那孩子一直就是打二三十分，你说你那心孬不孬着？你越闲得越来气，恨不能把孩子再拽过来再踢一顿。你越看越上火，越看越来气。我这送这么败家伙，我掐死你得了。是不是啊？哎，你就那种感觉，是不是啊？人家那个外国人家踢足球，说的哎呀，人家什么人家什么欧冠呐、啊。什么德甲呀，是不是人家这俱乐部挣钱，人家挣钱人家创造出来业绩来了，人家踢那玩意踢得好，你看了之后吧，你那俩钱不白花，你咱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到找钱让我去看我都没那闲工夫。那俩钱你跑两步都跑偏呢，你看他干啥去。我上那康复医院去，脑血栓康复呢，那块框的比他们走的还好，六都。你人你得向往美好，看人家的比赛哈，那人家那个舒展哈，哎，是不是啊？看人家力与美的结合，这都中。你这我们中国足球队完美的回避了这些褒义词。你看他们比赛，你看点啥不行？是不是？但是有些球迷吧，那是，他是一种执着啊，一种痴迷，对足球的一种向往和爱好，这都可以理解。哎，咱我不反对，但我也不提倡。你有那闲工夫，你去看一看，这是不是？也中，没那个闲工夫，还得创造闲工夫，着急忙慌的，哎呀，鸡头白脸的去看了一次，干啥呀？是不是？那么老多好的项目，咱不看，看那玩意干啥呀？再说你正经过日子的，你看哪？你看马云去看去吗？你看马云去吗？王健林，你看去吗？你看那几个大佬，你任正非去吗？你看看，他们不喜欢。人家能知道好赖，您咋挣钱了？你说你告诉我，你看这小雷说人都知道，你看好的东西，那玩意儿没啥，那不是正经过日人家玩的玩意儿。

我今天说这些话，这期节目我得挨不少骂。咱这里就有球迷，我的直播间，我估计，听完我这期节目，球迷就把我给拉黑了，取关了，取关了，这帮人也是，还不让是我，你都不识好赖了，完了你还不让人说两句，告你指点迷津，醍醐灌顶，让你选择美好的事物，我们去追求。你不信，你非得倔，就跟那个政治似的，瞪个小圆眼珠，小脖一杠杠。你跟人家混，你跟人家混能混着啥？人家吃海参能分你一根啊？人两个给你一个。那谁说我本身想去了的，让你这么一说不去，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快，我可不背你这锅。你看，哎，老 K 不让我去呢，你腿长你自个儿身，你自个儿你溜达你就去吧，我可不管你，你不识好赖。这上升到这种高度了，你说这帮人得气坏了的。对，两个嘛，也是你这虎出，你不怎么是那个政治的，就是啊。你还拉了多教练，那米卢那个叫什么诺维奇，还有叫，还有叫里皮的，那老头咱说人家大赛人啥没参加过。

0: 少钱来买啊？
1: 15以内。
0: 15以内。
2: 看 SUV 啊，看轿车啊。
1: SUV。
2: 看没看呢？
1: 我看着那个灵活的 CUV。
0: 可以。17年的 1.8T 15万公里的迈腾能卖多少钱呢？
2: 啥都好的话，现在也就是6万多的价格了。
0: 说 B 啊，还是06啊，又闪充。闪充这件事情对于家里边有充电桩
2: 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没有需求。
2: 还有包括这个闪充啊，其实很多就是你现在到一般的服务区，你闪充也用不上，就是没有必要带快充都行了，没有必要闪充了。闪充第一是你充电不是那么方便，你家里实现不了；其二，每次用闪充的时候，对你这个电池损耗是最大的，为什么？其实有的人都明白啊，就是。我假如说我要本人去买这个二手的这个新能源的时候，我都会考虑你是一直用加充呢，还是一直用快充。说我家里没有充电桩，一直用快充，那我肯定会选择用加充这个这台车。其实大伙都知道，包括类似于咱们的手机，最早以前都是这种5瓦或是那个13瓦的这个充电器，后来出到15瓦，现在充电器都出到了68瓦100瓦的充电器。原先咱们的手机基本上得充一宿电，
0: 对，
2: 电池啊基本上13年都没问题，
0: 现在呢？
2: 而现在这个基本上一年都不行了。
0: 是，
2: 对啊，你说你是你解决了，
0: 有快充了，
2: 8分钟能充满，但是你这个电池寿命极其损耗的太大了。
0: 对，手机电池还便宜啊，毕竟是可以更换。那车的它不是贵了吗？所以说考虑考虑啊，奔驰 GLB。220 48伏轻混电池能用多久？你这个不用考虑电池的事儿。
2: 对，
0: 不用
2: 考虑。它这个轻混啊，奔驰这个轻混，它是一个大电瓶，它基本上它是以轻微的参与动力，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就行了。它这个轻混主要是解决着一个是环保，一个是启停这个环保需求的。
0: 深蓝 S07 可以。这位问说，看了网上说小米苏7比 Model Y 还保值，是真的吗？
2: 不存在。这个新车包括你每一款车的这个保值率完全取决于新车价格，是吧？就是像这个现在来看啊，你当年你买的时候所谓的小米保值，因为大伙都知道小米当时定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很多人就是定不着，但是花加钱以后买的订单，相对来讲它对这个指导价来讲，就相对来讲要卖的。最保值的还是特斯拉。
0: 对，
3: 喂，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所以说你考虑到更多的感受，买奥迪6。
0: CRV 和皓影城市代步推荐哪个？
2: 买
0: 便宜
2: 的。对，
0: 现在再看奥迪 A6L 和沃尔沃的 S90， 综合来说哪个分高一些呀？
2: 肯定奥迪 A6 分高啊。
0: 圈多呀。
2: 对呀，你 S90 这个车是现在说如果跟奥迪 A6 一个价格是肯定不会推荐你买 S90。买 S90 现在推荐原因是因为便宜，跟奥迪 A4 一个价格。22万、23万跟奥迪 A4 一个价格， S90 肯定要比 A4 更好。但是说你跟奥迪 A6 比的话， 那还是差一部分。

0: 二手的蓝山和新车的 C 幺幺怎么选？
1: 选个 C 幺幺吧、啊，就是，买这种新能源的车型啊，因为很多条条框框，
0: 嗯，
1: 就是很多就是说，我只是保守人车主，
0: 嗯，
1: 是吧？并且买这个新能源，有时候它不像这种电车，不像这种油车，
0: 嗯。
1: 有的时候新能源在使用过程当中，包括在使用这个电池充电呀、啊，包括有没有磕蹭啊，这车有没有暗病啊，它不好检测。
0: 嗯哼，
1: 是在这里边我就说，你买新能源本身差不了多少钱，一定自己去买个新的。
0: 是，
1: 嗯，
0: 从小就觉得奥迪的车标最好看。
1: 嗯
0: 嗯，
1: 的确也是这样，
0: 也漂亮。
1: 对，所以说你能喜欢奥迪的时候就买奥迪。
0: 20年的 CT 5能多少钱？
1: 20年的 CT 5要看看公里数吧、
0: 嗯，
1: 这个车要啥都好的话，大概也是9万左右吧。
0: 19.2万买24款 CT 5豪华 Pro， 10000公里，价格合适吗？
1: 合适。
0: 嗯，
1: 其实这个 CT 5这个车，我最近不是自己入手一辆这 CT 6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凯迪拉克这个车，如果你开上以后啊。除了油耗稍微偏高点，
0: 嗯，
1: 是吧？保值率不好，空间啊，它没有其他德系车那么好，
0: 嗯，
1: 但是这个整体底盘这个降噪隔音，从整体底盘来讲，凯迪拉克绝对是一辆好车。
0: 它能油耗多少啊 ？CT 六你开着试试、啊、
1: ？CT 六我开这个 2.0T 的，我这个是当年是这个高功率版本的，
0: 嗯，
1: 276匹马力这个，现在在市区呀、啊，因为我也是在这经常尝试嘛，
0: 嗯，
1: 基本上15升油左右。
0: 这么多啊？
1: 如果
0: 是踩的也会，
1: 还不是很踩
0: 啊、嗯。
1: 基本上现在我这开1.51公里
0: 啊、
1: 嗯，
0: 本来油价格现在也挺舒服，挺好的。
1: 对，对但是 CT 六这感受的确是啊，有时候昨晚我跟我们同事出去跑了一圈，我就说这个车的感受，嗯、底盘的滤震呐、
0: 啊，
1: 包括这个隔音来讲，
0: 嗯、
1: 还是要比其他车要好得多。
0: 啊、嗯，
1: 对呀、啊，因为还有一点就是我买这辆 CT 六，它是一个带这个电磁悬架的嘛，
0: 嗯
1: 嗯，感受能更好一些，
0: 舒服。
1: 但是就是 CT 六这个 CT 五这种隔音啊，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就是油也真好，
1: 对，相比来讲，就是说 BBA 来讲，因为这个凯迪拉克的价格还是有优势的，
0: 嗯
1: 啊、如果说你花20左右万，尤其是你男孩，我认为买个 CT 五开的话，要比你买这个奥迪 A 四，包括你花19万买个迈腾，
0: 嗯，
1: 这不好得多吗？
0: 雷凌19的能跑滴滴吗？能，
1: 跑不了
0: 啊，
1: 嗯，超七了，
0: 超七啊，
1: 嗯，
0: 稳定性能。就稳定性行
1: 吗？对，它基本上因为它有一个滴滴注册啊，第一要有一个年限，
0: 嗯，
1: 公里数，包括你车的尺寸，尺寸符合，但是如果是按照正规的话，你这个已经上不了了。
0: 嗯 ，A 六买老款还是新款？新款。
1: 对，因为新款跟老款现在价格差不了多少，
0: 嗯，
1: 一定上新款的。
0: 途观实在太费油了，现在8毛钱一公里，卖的太可惜了。当年落地都31，那13年的那时候价格可不高咋的？
1: 那没有办法呀。
0: 嗯，现在车便宜了。
1: 对，其实你就还有细算一个账，途观的确是费点油。
0: 嗯嗯，
1: 但是你至于说途观现在3-2万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车的这个折旧了。
0: 对，
1: 你是省点油钱了，但是你买一辆新车的折旧率，
0: 嗯，
1: 现在你就说把途观卖，我再去换一辆20万的新车，你开3年以后，这车就剩10万。
0: 它的质感啊，特别刚才你说这个3万公里的途观啊，不会损失太多的。
1: 对，
0: 啊，它还是一部很好的车辆。预算不多，适合油还是电，要看你的使用场景。
1: 对，
0: 特别预算不多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考虑这件事情。你每年公里数啊，
1: 嗯，
0: 充电方不方便呢？
1: 打个比方为例啊，
0: 嗯，
1: 就是说你家庭自用车公里数不是很多，
0: 嗯，
1: 一年就肯定不会超过10000公里，
0: 嗯，
1: 大概也是5000-8000公里的这个车主，你就想，如果7万块钱买一个轩逸，跟你7万块钱买一个新能源，
0: 嗯，
1: 首先有一点，论保值率的话，油车暂时来看比电车保值率更好，
0: 嗯，
1: 还有其次。你买一个轩逸，现在来看跑15年肯定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现在你回头看啊，就是超过15年、20年的轩逸，包括其他捷达这种车，在路上都能正常行驶，
0: 嗯，
1: 但是你买这个7万块钱的电车，有可能8年就要报废，
0: 对
1: 对，所以说公里数不多，你想省钱的话，你买这种油车是最省钱的，
0: 对，
1: 说我一年我要跑2万公里，如果买轩逸的话，最省油的算大概一年也要10000块钱油钱，
0: 嗯。
1: 那你买电车就合适了，
0: 是
1: 是吧？我开上5年，这个车报废也值个了，省了50000块钱油，是吧？那都无所谓了。但是说你像你这个公里数少，你是省点油，但省不下钱的。
0: 预算不多，里程不大，就买油的，
1: 你就还是买这个保守一点的车型。

0: 嗯，如果要是里程很大，像刚才顾经理所说的，咱通过这个用电能把钱省回来，
1: 嗯，
0: 最后这车不行咱不要了，
1: 对，
0: 那咱也省钱了，
1: 嗯，
0: 因为咱确实没花油钱嘛，
1: 嗯。
0: 托关八毛啊，这位朋友在和他说，说德系车的品质哈，确实是质感要好的，
1: 嗯
0: 嗯。本田凌派2013款1.8的12万公里，11年啊，一一年的一三款是吧？
1: 一一年的一三款
0: 啊，
1: 嗯，
0: 哎呀，这是12万公里，女的开的，
1: 嗯，
0: 只有小刮蹭，能卖多少钱？
1: 大概能卖个3万左右，
0: 嗯。好，来继续看一看吧。25万 SUV， 13年的途观加价2万，对，那时候加价，
1: 那个时候途观。从10年上市以后，一直加了4-5年呢。那是最高要加到3万多，
0: 你买不着。
1: 嗯，
0: 宋 Pro 飞驰怎么样？还有英飞驰怎么样？还有英

0: 高速的超车沟
1: 的汽车呀。 N 叉八纯电650能买吗？
2: 嗯，其实我就是我感觉啊，就是现在我个人认为从 N 叉八上市那一天，就是这个价格定的我感觉还是比较合理。
1: 嗯，
2: 但是日产这个从 N 七也好，包括 N 八也好，卖的只是一般。因为大伙都知道啊，日系车做汽车的时候它比较保守，
1: 嗯，
2: 就是在操控方面啊，它真的没有像德系车啊包括美系车那么好用。
1: 嗯，
2: 其实它做电车也一样。
1: 嗯，
2: 他出的这些包括丰田出的这些车，在提速方面从配置方面他都没有这个咱们自主品牌的好，
1: 嗯，
2: 也只求稳去了。所以说嗯，买这种新能源的这些车主还比较激进，
1: 对，
2: 所以说他不喜欢这种保守的。你记得你 i8 这个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啊，配置啊外观你能接受，嗯，是很不值的。
1: 对，
2: 13四万14五万其实买这个车我认为买不比买其他的更稳定一些。
1: N 叉八价格可能能高点但也行。
2: 嗯。
1: 525是里代步，偶尔跑高速，动力够用吗？
2: 那你525够用，不在不够用上啥呀？
1: 谁会担心？怎么会担心宝马的动力呢？
2: 对呀，那你这么喜欢动力的话，说525你怕不行的话，你必须上3.0T 的。
1: 嗯，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啊。
2: 对，
1: 谁要说525的动力不好，要不然他的车非常非常的好，
2: 嗯，
1: 要不然他就没开过这个车，
2: 嗯，
1: 只有这两种可能。
2: 对，在这个咱们普通家庭，我按照家庭用车来讲，宝马三系、五系这个动力一共完全完全够用了。
1: 嗯，
2: 你再往上追求动力的话，那你只能是讲究性能的了，像 S4 啊、奥迪 A45 啊、S6 啊，上这种车那就讲究性能。
1: 一般都不可能，它主要它就是听别人说了，应该就是得买530啊，动力更好，这525不够用啥的。ES200。好多，如果一般这么来问，这么纠结的 ES200 的动力都够你用了，
2: 对，
1: 真的。能掏130,000想买插混的 SUV UNI-Z 咋样？
2: 再考虑考虑，
1: 可以再看看。嗯，18的智跑11万公里，啥价入手合适？
2: 车还好的话，基本上3万多就可以入手了。
1: 三万多，
2: 嗯，
1: 好。这是 QX60 和汉兰达综合哪个好？
2: 综合的话，汉兰达好。
1: 嗯。QX60 不英菲尼迪那个是吗？
2: 这个英菲尼迪这个车啊，
1: 嗯，
2: 就是从 QX60 从它出来的无混动开始，
1: 嗯，
2: 这个车国产以后基本上品牌算是死掉了。
1: 嗯，
2: 就是现在来你买 QX60 你看到它能跟汉兰达比是源于价格。
1: 嗯，
2: 基本上你现在我们拿货价格是6.5折。
1: 哎呀
2: 啊，要跟卖的话大概是7折左右。
1: 嗯
2: 啊，就是你当年就指导价35的，你就打个7折，基本上就22左右。嗯，综合来看，因为这个英菲尼迪这个QX60 啊，它没有更多的亮点，
1: 嗯，
2: 它跟之前这个英菲尼迪这个V6 啊、后驱啊、Q70 啊这种车型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2: 像以前你买这个英菲尼迪，咱是图它这个 V25 的发动机是吧？咱图它这个四驱，图它后驱，而是现在这个车已经没有亮点。从它国产以后，包括这个 Q50L 2.0T 的发动机就一直卖的不好。
1: 嗯，
2: 所以说在这里面，你说它俩哪个好，你就讲。好，能卖的不好吗？所以说你就干脆保有量，
1: 就别想这个了。
2: 对，你不可能说你会发现新大陆，
1: 嗯，
2: 说我别的都。

0: 知道这车好还便宜，我买这个车去，那不存在的。
1: 嗯，
0: 老百姓这眼睛它是亮的，所以说你这买，你就买这个汉兰达，随大溜都行了。
1: 日系的这几个豪华品牌啊，现在就剩那个蔡司了。
0: 对呀，
1: 嗯，
0: 英菲尼迪基本上现在所剩无几了，
1: 讴歌早就没了，
0: 讴歌已经从国产以后，从 MD 叉这车，
1: 嗯，
0: 早都消失了。
1: 对，
0: 嗯，
1: 想入手帕杰罗 V 七三有什么建议吗？
0: 建议你就是第一，你能不能接受这油耗？
1: 哦，
0: 第二，你有没有这需求？
1: 嗯，
0: 说我有越野需求，上这个 V 七三。如果说我就家庭代步，千万不要去买，
1: 有的是比它好的车。
0: 对对，因为它也没有舒适度，它也没有配置，
1: 嗯，
0: 是吧？你要它也没有更多的性能，
1: 它还
0: 性能，
1: 它还。

0: 了，说产品生产线也长了，从五万八万一直到十七八万二十多万都有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你买这种车是没有问题的。
1: 对，长安起源做这个系列做的挺好的。
0: 对，
1: 因为价格定的好。
0: 价格定的好啊，我就说你同样花钱的东西，本身你产品质量也好，包括你的品牌也好，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你那个卖的贵，为啥你要买它呀？
1: 嗯，
0: 你买便宜都行。还有一点，这个起源这个扣零七也好，包括这个它这个扣零五，这所有车型你就看啊，很多营运车辆都在用这个车的时候，
1: 嗯，
0: 它品质是没有问题的。
1: 长安起源毕竟背后有长安，
0: 对、
1: 啊。然后呢，这台车买到这些新能源的车的时候哈，如果说我会这么想，
0: 嗯，
1: 我就想买一个空间大点的，家里边能充电，我大多数都用电来跑，
0: 嗯，
1: 用电驱跑的时候，特别在市区里边，没有那么多其舒适度上的大区别，
0: 嗯，
1: 都静音。
0: 对，
1: 开着都挺丝滑，
0: 嗯，
1: 空间都挺大，
0: 嗯，
1: 里边平也都挺大，
0: 嗯，
1: 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就是咱钱花的越少越好。
0: 对，其实我这个前两天我想，本身我就总共有一台这个十万左右级别的这种新能源，
1: 嗯，
0: 我到市场看了，包括这个领跑的 A10，包括这个还有这个长安吉利的，
1: 嗯，
0: 是吧？还有这个长安这个 C05，
1: 嗯，
0: 最后也对比啊，我说这个还是这个长安 C05 这个合适啊，
1: 嗯，
0: 起源这个 C05 这个车是69800可以买，
1: 哎，
0: 续航也是400多公里，
1: 嗯，
0: 啊，毕竟是长安的东西，第二还是 SUV， 第三。价格便宜啊，
1: 嗯，
0: 6万多块钱。那如果这样，是我也不买星越了，我也不买这个海鸥了，我也不买这个 C10 了，
1: 嗯，
0: 也不买这个广汽那个安了，就我说你买个这个得就行，因为同样的东西它便宜啊，
1: 嗯，
0: 因为本身产品质量没有更多的区别，
1: 而且买到这些车啊，
0: 嗯，
1: 到最后的就是咱花少钱买个电车，
0: 对。
1: 电车现在越来越回归到本来应该有的位置。
0: 现在来看，这个新能源是的确技术上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但是在未来你看啊，就是这个更新迭代这块还会很快很快的。
1: 嗯，
0: 就说你不要花太多的钱去尝试你这个所谓的新感受了。
1: 对，哎，怎么？

0: 看看啊，这问题，本尼奥德赛家用开一年10000公里，行啊，
1: 嗯。很久没人提这车型了，在车长，你看啊，这个本田奥德赛低配的，说那个19万9，一个也没有。
0: 嗯，
1: 因为你现在来看，你本田这种19万9的车，跟咱们现在这19万9的车，简直不是一个年代。
0: 嗯，
1: 是吧？如果是你只求稳定的话，你是没有问题的。
0: 南方轩逸经典还是吉利星越？
1: 南方的话，你公里数多的话，肯定算吉利星越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公里数多，充电还方便。
0: 嗯，
1: 尤其在南方，
0: 嗯，
1: 是吧？这个续航还比较多一些，不需要考虑到这个取暖问题，是吧？你就买这个吉利星越，
0: 你充电还方便的情况
1: 下。对对对对、嗯，
0: 这个对电池也好，续航也不会打折太多、啊。
1: 对，在北方，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小型的这个车作为家庭自用，就是冬天。一个是续航、
0: 嗯、
1: 一个就是暖风问题，在南方你首先你不用考虑啊，
0: 是
1: 因为北方还存
0: 来的慢，
1: 对呀、啊、它北方还存在啥问题呢，这种所有的新能源超过-10几度的时候，当你去充电，它电池需要一个预热，
0: 嗯，
1: 你自己没有充电桩的话，到外边充电桩电池一预热就得20分钟，
0: 嗯，
1: 所以说非常麻烦。
0: 对，嗯，这有一个啥，新款的瑞风 2.5 和探岳 L 市区接送孩子用，油耗差多少呢？
1: 买个探岳 L 吧，你就是在舒适跟安全方面上啊，就是油耗是最不值得提的了。
0: 嗯，
1: 就是这个美系车、德系车，还有这个日系车，就是各有属性。
0: 嗯，
1: 德系车相对来讲比较中性，油耗不是很高，是吧？这个车开的舒适度啊，也算是中性。整体来讲，家庭自用如果买新车的话，我是不怎么推荐。
2: 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勾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

0: 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

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哦。对了，哈哈哈，我把这个茬给忘了，差点就忘了。各位，赶紧拼手速啊！我跟大家讲是什么呢？我今天发了一个视频，今天新发的，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叫什么？我看看啊，叫罗香香。我这不翻呢，我这现在这脑子不行了，所以说年纪大了啊，记不住。叫罗香香。卤货涮没记住名啊，还是没记住，整了半天啊，卤味涮串，对，一个卤味涮串店啊，然后现在出了一个49.9元带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9.9元的饮品跟它还能够同享，关键这个吃的东西比较特别啊，人家你看它，我们说串串是什么东西，串串香吗？它是像串串香，但是它跟串串香还不太一样，像我们串儿香的话呢，一般您就是捡串牛肉串、这个串那个串，它也有这些的串串，跟串儿香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它更多的是卤味涮串啊，尤其是一些热卤的那个牛小肠，你们吃过吗？啊，好好吃！对，卤肥肠啊，卤牛小肠啊，然后卤这个卤那个，卤牛肉啊，卤什么，就很多很多，卤鸡爪子呀，卤那个鸡脖子呀，都可以先卤到七分，然后再去涮，然后再蘸上油碟一吃，我跟你讲，绝子，真的挺有新意的啊！所以它更多的偏向于涮串，然后有那种两个人可以点一个小锅，然后你还给点10公格的锅底儿。对，就是人多的话，它是一个什么呢？一个大圆的，然后周边是分成了9个格，中间有一个小圆圈圈搁，一共是10公格的锅底儿，红油的。但是我吃下来，就是你点微辣的话，没有很辣，它是香在前，辣在后。然后啊，就是我觉得挺好的啊，各位可以去抢代金券，因为这个代金券它是说放1000单啊就没有了，现在已经卖了700多单了，49.9元带100的代金券，我自己囤了4单，你知道吗？大家到我的主页上去看，去抖音搜吃不胖的晨曦啊，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然后呢就可以了。您那个到主页上去翻一下就可以了啊。

0: 自己去想去吧，就是你可以不去吃，但是你不能想吃的时候你便没有。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您，请讲。
1: 啊，我想要一个天龙珠宝的小金球。
0: 啊，黄金小金球，对不对？
1: 啊，
0: 对。嗯，好嘞。天龙珠宝的四个门店啊，您可以去任意门店去领取，好吧？因为它现在吧是有两个活动，还有一个就是属于那个教师什么的可以免费领的，就是你把这两个活动吧，你别搞混了啊，因为它有的时候你要说明白了，你说我是电台抢的，好吗？嗯，好的，就不需要是一定是老师或者是警察了，好吧？
1: 嗯，好
0: 嘞，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嗯，
0: 好嘞，拜拜。打击打得开。

0: 来，一
1: 服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7049。

0: 0949-4274-0949。
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我们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是婚纱、嗯、
1: 好的，9.9块一张票，然后是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2: 好，
1: 嗯，
2: 谢谢。
1: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嗯，
3: 订一个椒麻鸡，汉新店的。
1: 好的，汉新店五折的折扣，椒麻鸡配菜都是打五折的，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刚刚我说到的那个福利，他现在我看看啊，在瞅眼，现在卖多少单了？之前已经，我刚才看。哎妈呀，我刚才看的时候还是700多单呢，哎，现在是800多单，它是到1000单就没有了，然后就是59.9块了。你们现在想吃的啊，康桥那边的卤味涮串新开的店挺好吃的，我去吃过了，嗯，而且它东西品质挺好，就是有一些串串香啊，它这个不属于完全属于串串香，它这个卤味涮串。然后呢，你知道哎，你们吃没吃过那种就有一些串串香，不要说的太具体啊，可能一说的话容易太得罪人了，我这是遭恨的。有一些串串香那个串，比如说明明是牛肉串串，你看着是牛肉串串啊，嗯，长得没什么差别，一吃到嘴儿，你没发现它不香吗？有没有那种，是吧？有的。但是这个我跟你讲哦，挺好吃的，49.9块带100的代金券，它卖没了，这个是一。

0: 啊，这些通通都是随便畅吃的。然后法干是限一份的，冰爆刺身限一份，挪威三文不限量啊，那不限量了，别的没了，剩下都是不限量的了。这法牌什么这都不限量的，这是228的就已经是足够吃的了。尤其是三文鱼甜虾烤榴莲，这是随便吃的。等288里面呢，像多了什么呢？多了主要有一个，比如说法干是不限量的啊，然后金砖鹅肝不限量，还有深海。海鳌虾是不限量的，牡丹虾不限量的，还有树熟叶蛋、冰鲜金枕榴莲不限量，还有鹩刺身然后还有鲍鱼呀，还有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多了能有个六七样吧，都是不限量随便吃的。其中我发现那个牡丹虾居然还有罗氏虾，然后我发现那个牡丹虾挺好吃哈。我其实对生的食物我相对差劲，结果发现它那个牡丹虾中间。肚子上面都是蓝色的籽，好好吃的，就很鲜哦，很鲜。然后金砖鹅肝是我的最爱，哎呦，超好吃，细腻丝滑，然后有红酒和蓝莓调味儿，所以吃起来没有法干那么容易腻得慌啊！我现在都好馋啊，我特别想吃金砖鹅肝，我其实也想吃法干，然后我还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叫铁板时蔬，虽然是蔬菜，就是大头菜呗。但是它做的很好吃，我很喜欢，有点那种黑胡椒的味道。这个位置在哪里？告诉大家啊，无为着实料理在佳兆夜商网，各位知道吧？佳兆夜商网东门那个地方就能够看到了。然后呢，电话订台电话，各位记一下，有包房有散台，13130902568，13130902568。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有个浣溪沙门票。
0: 好的，浣溪沙9.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好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极限客椒麻鸡六折，您去哪个店呢？
2: 康桥。
0: 好来，给您订上了啊。好，我们再会，拜拜。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个数字0427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啊，现在前四个群都满了，您可以进到第五群里面。你就像我刚说的这些爆款9.9的淘气堡啊，然后那个9.9的美甲呀，包括还有像那个49.9带100的代金券啊，这些呢都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有给大家发，您扒了一下就能找到了啊。然后哎呀妈，粉丝群我还没告诉大家呢，一会儿我得艾特大家一下，赶紧下手，一会儿券被大家抢，被别人抢没了。除了这个49.9的这个代金券之外呢，我给大家置顶了一个喜签串串香啊，也在康桥，这呢就是属于纯串串香了。然后现在是也是有一个49.9带100的代金券，但是这家串串香又不一样了，各位伙伴，你看他每家都情况不一样，这家串串香情况不一样的点是在哪里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它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它基本上是属于地摊的定价。它的锅底是9，你看我们吃火锅，你想菜品49.9带100代金券，对吧？但它的锅底是不要钱，它锅不要钱，说错了，它的锅底是9.9，对，锅底就辣锅、鸳鸯锅、清汤锅全是9.9，9.9一个锅底，完了你在49.9带100的代金券，各种串串随便畅吃，而且他家两个人。但是他每周只能用一张代金券，但是他两个人基本上吧，就是你也就能使个大劲吃100，最后一结账40-50就得吃得老好了啊。他家一般情况下，像我们两个女生60-70就已经能吃饱了，就是你得使个大劲才能凑100，因为他家串啊一般都是1，就很便宜，完了串也不小，而且你还可以怎么吃你知道吗？你还可以不要锅底儿，就像咱们在地摊似的，他给你涮好了之后您直接就 吃就完事儿了，还没有小料钱。你看呢，没有小料钱，没有锅底钱，直接49.9块带100。你想一想，对吧？那个叫啥名来着？没记住啊，我瞅一眼，叫喜悄。

0: 串串香，我给大家置顶了，你们可以看一眼，是不是？你看这都这么便宜啊！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现在送到房选千金。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嗯，好嘞，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韩之味烤肉，全单的5.9折的折扣啊。嗯，再会，拜拜。

0: 来吧，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
0: 嗯，
1: 定啊，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哎，你最近去刘家烤肉吃了吗？
1: 吃啊，
0: 吃那个大串没？
1: 吃了，
0: 咋样？
1: 味道好极了。
0: 就是有点占肚了，串太大。
1: 就是占肚了，吃完汤喝了啤酒。
0: 啥也整不进去了，但是贼香是吧？他家原来那个肉边就爆汁儿，结果上次你知道我们一吃他那个大的那个肉边，一咬那个汁儿，就肉眼可见，啪一下就呲出去了。但是嗷嗷香，好的，给您订好了啊，嗯，
1: 好，谢
0: 好，我
1: 谢。
0: 们再会。刘家烤肉上那个大串儿了，那个串儿太大了，对于我们这种胃口小的女生，说实话，就是你真撸不了几串就饱了。但是它确实是大串，也真赶口。那大肉啊，如果你是一个如肉不欢的朋友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很有战斗力的朋友，你去吃那个大串，我跟你讲，真的是爆爽的。那个大肉边一咬，那个汁儿，就是你看咱们自己能感觉出爆汁儿，对不对？以前我们是在口腔里面，你能感觉出爆汁儿，结果他们家那个大肉边一咬，你就眼瞅着那个汁儿。呲一下就呲出去了，你知道，喷射出去了，嗷嗷响。来，16的朋友，你好。
2: 这两天一定个宋大宝。
0: 嗯啊，领着小金猪了，
2: 对，刚去领的，
0: 顺利吗？
2: 挺顺利的，就是到那块说了个电话号码，然后他就是查了一下，然后就给我了。
0: 啊，是吧？
2: 对。
0: 那个 就是反正袖珍点儿是吧？
2: 行，有总比没有强。
0: 那是毕竟是金子呀，现在金子挺老贵的哈。
2: 对，今
0: 嗯，
2: 天问了1100，好像1100
0: 一
2: 多。
0: 千他家还算便宜的，他家金价是1115，算便宜的。嗯
2: 对对对，
0: 嗯，好的，
2: 好，
0: 哎，
2: 谢
0: 好
2: 谢，
0: 来啊，再会，拜
2: 拜。
0: 拜。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
1: 我最近的宋大房学员熏鸡。
0: 嗯，好的，宋大房的血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嘞，谢
0: 嗯，
1: 谢。
0: 好，不客气，再会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接下来分享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这天儿啊，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一天比一天热了。但是实际上，它现在还没到那个巨热的时候呢，但是已经感觉到烤天了。我今天我没穿防晒服，然后因为现在吧，我不爱开空调，我真是不爱开空调，然后我就没穿那个，然后我就是我只有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才会开空调，我就喜欢自然风。结果呢，我今天开窗嘛，抽自然风吹我，完我没穿防晒服，这不穿着个短袖吗？这个胳膊裸露在外面，结果我把那个车窗摇下来，那个太阳烤着我吗？哎呀妈呀，真的！哎，你们不觉得吗？那个太阳光烤到你那个肉上，都感觉烤得皮疼。我说这才啥时候？这才5月份呢，就烤得皮疼啊！那你说六七月份、7、8月份，我怎么过？

0: 呀，七月流火呀，对吧？所以说，真的是各位，你说啊，那我可以呀，我可以开空调的呀。那你要把你的车窗的膜给它贴好，我那个车窗已经贴了嘛。然后我今天真的是试了一下，我就用手挡了一下，就是你看我把车窗摇下来之后，我用手感受一下那个太阳光，就还挺炽烈的，没说吗？烤到这个胳膊上都不得劲儿。但是我把那个车窗摇下来那半，我就用手挡了一下，往那个玻璃靠近，真的感觉不到热度啊。等到剩下的时候，估计还是会有热度渗进来，能够感受到一点点，但是已经被阻隔掉很多了。这个不得不说，其实不是玻璃的作用，玻璃是最吸热的，你看那个阳光房里能烤死你，对吧？主要的是什么？玻璃上面贴了一层隔热防晒膜，这层薄薄的看起来不起眼的小膜，但是作用非常的强大。对，现在呢这叫金属膜了哈，过去有染色膜，千万贴不得，贼拉的便宜，但是贼拉的不好，完了还掉色，然后那个还散发有不有害的气味。你就贴这个金属膜，而且它是有工艺在里面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去哪儿贴？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的老店，专门贴车膜贴车衣，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你贴的立立正正的，还能把你旧膜撕下来胶咔是干净的，然后在无尘的车间把你的新膜给你贴好了，就是100多块钱啊。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上，因为就车窗户那会儿考听嘛，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杰出汽车量子膜，贴车膜是这个100多块钱，还有个车衣是2580，贴全车的车衣啊。他们家主要的业务就是贴，没有别的，不涉及别的。但是就这个，他们才做的非常非常的专业呢。位置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啊。记住电话和微信号，跟他提前约时间，因为一贴得三个点呢。13898725277。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啦，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8169。真的土的炸的烤的样样。好了，我们要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刚刚说到的是接触汽车量子膜。

0: 还有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
1: 喝加金喝加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0: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呢，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现在哎，今天孩子们开学了吧？哎呦我天妈呀，这八天呢各位呀，可虐死我了啊，我的个妈呀，怎么这么折磨人呢？我现在就是由衷的感谢学校，感谢老师帮我看孩子。这怎么你说哎，平时就是上学的时候还真没啥感觉哈，就觉得还行，这咋一放这么多天假的时候他怎么感觉这么磨人呢？我们两个，我跟我闺女现在就已经进入了焦灼的那个战斗阶段，然后她写日记，她都不写日记的人，

0: 然后开始说我要写日记，写日记写什么呢？然后我今天干什么干什么了？然后母狼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那个母狼是谁吗？对，他母狼就是我，他管我叫母狼，你知道吗？然后我每天在家里面就经常会发火，然后每天就经常会一定会做的是两件事：骂老公，骂孩子。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致的就对我，你知道吧？现在终于给打发上学了，但是上学另外的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因为放假他是真散漫呢，就是。真的是不学习，我原来计划我说8天，妈呀，这能看多少书啊？结果看热闹还差不多。然后呢，这回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个上学了之后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用眼确实是比较多，很容易近视，甚至已经近视了，然后近视的度数还控制不住。然后等我上那个医院的时候，比如说问他，我说那个如果说假如要是近视怎么办啊？预防近视，告诉我每天必须2个小时大户外。我说这个太难了吧，每天2个小时大户外，而且你还要考虑东北这天气啊，就是冷天，要不就冷，要不就嗷嗷热，要不嗷嗷冷，要不嗷嗷热，要不嗷嗷刮大风。你说真的是太无奈了，对吧？然后你还得你要是一上年纪再高一点，你1天2个小时大户外运动，具体运动，你不觉得特别奢侈吗？对不对？看书的时间从哪里挤？做作业的时间从哪里挤？刷题的时间从哪里挤？你说你这哪有那么多时间，对不对？1天才几个小时，睡眠的时间都不够，所以你这个太难实现了。我说那怎么办？那假如近视，戴近视眼镜能防控吗？不能，戴近视眼镜也是能，度数也还是会长的，只是让他能看清黑板。你看，这是真的啊、哦！你说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啊，大家不妨如果说也遇到了像这种情况，您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看看。为什么？免费啊，免费，不让大家花钱，我不让大家瞎花钱，不让大家去冒险说吃顿饭那玩意儿没法让你们免费试了哈。但是这个事儿必须咱免费先试先体验，真听真看真感受，你真戴真体验，然后你觉得好，你愿意配你配，你不愿意配咱把眼镜送回去，分文不花，明白了吗？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它的眼镜啊，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跟普通的眼镜不一样，它也有近视镜，然后也有平镜，但是它的这个功能除了说带度数和平镜之外呢，它是能够阻隔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的。当把这个有益光留下了之后，我们的眼睛就像是穿上了防弹衣一样，没有那些光线的光污染的刺激了，灯光啊，手机的光线啊，然后蓝光啊，很多光啊，很多不好的光波它进不来，被那个眼镜给挡过去了，然后你的眼睛就会放松，眼球放松，睫状肌放松，然后就会发生神奇的现象，就是你不仅眼睛觉得舒服，你可能近视的度数会变小，你的裸眼视力会提高，你的什么眼睛疼啊，眼睛疲劳啊，视力模糊啊，散光啊，或者很多很多的问题只会减轻，甚至会改善。这个神吗？各位，神不神你就说，但是它就是这么真实的，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了，真的啊。就连我闺女，我这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半句虚言。我闺女是什么呢？我闺女是她一只眼睛是100度的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是150度的散光，她近视倒没有什么啊，没有多少度数，然后基本上就是约等于无。然后呢，她戴那个这个眼镜。我看看是从几月份，我忘了我几月份配的，我忘了我去年几月份配的了。然后他的明显的变化就是他看那个视力表上的字母不重影了，这是他自己直觉的感觉。然后等润视眼科，他们学校不都组织那个测视力吗？寒假的时候去润视眼科测的视力，那个时候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了，消失了，神奇的没有了，另外一只眼睛是50度的散光。然后等这回润视眼科来学校给测视力的时候呢，拿回一个小纸条嘛，完了扫码能看清详细的细节，然后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变成了25度的散光。反正从那次测完之后再没再测过呢，还不知道什么情况。目前我闺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到包括我遇到那个有就是孩子原来他的裸眼视力是0.6，对，他戴了一段时间之后裸眼视力变成了1.0啊。我还在光视光眼视光中心遇到一位女士，她是妈妈，她是成年人，她的一 他的两只眼睛是800多度的近视，对，然后他现在戴了3个月之后，他不戴近视镜了，这个很神。当然他没有达到5.0的视力啊，裸眼视力没有达到5.0，但是他现在就是正常生活呀，你是接送孩子呀、开车呀，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原来那个头疼的这个症状也消失了，很神啊。当然他的这个例子，我是觉得可能效果是确实是要更突出一些，就因为他自己见效了，他老公、他孩子现在全都戴这个眼镜了。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妨自己去试一试，觉得眼睛不得劲儿的、散光啊、近视啊、或者是干涩呀、然后疼痛啊、头疼啊、然后眼睛疲劳啊、视力模糊啊，包括还有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问题，可能眼睛就更不舒服了，对不对？您去咱们把这眼镜拿家戴21天看一看，戴3礼拜您感受感受，到日子您把眼镜一送就完事了，一还回去行吧，一分钱不花，咱们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啊。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来，15的朋友你好。哎，
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请讲，久等了。
1: 我要订那个关东老半只。
0: 嗯，好的，去哪个店？
1: 兴隆台店。
0: 今天明天？
1: 明天。
0: 嗯，好，半只有5折的折扣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嘞，16的朋友掉线了啊，没关系，大家可以重新拨打热线。

0: 好啦，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了啊，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然后大家试一试呗，反正咱不花钱，对不对？别说那个，哎呀，我去了，我有钱，我配，没事儿，我不在乎。你先自己试试，看看有没有效啊？你先自己感觉一下，你戴着得不得劲儿啊？然后舒不舒服啊啥的，然后有感觉了的话，你愿意配，你再配啊。大家胃口都开宽。还有就是祁宏医美啊，然后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想要在节目里面亮相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啊，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来迎接一下1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大江户。
0: 嗯，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
0: 来，我们再会，拜拜。大家胃口都开怀。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然后呢，各位一定要记得在抖音里面去扒拉扒拉我们那主页，或者您进到粉丝群里面写也行啊。我们现在是五群还有位置，怎么进群呢？您就点主页往右一滑了，就能够看到有一个群啊，进群就可以了。另外，我置顶了一个喜签串箱，这个也是在康桥，然后它很便宜啊，我觉得它的特点，但它也好吃的啊，它好吃的，就它是香的，其实就是对你 不能往下说。有人说，哎，这主持人什么表达能力，说话的怎么思维这么不连贯呢？不是，有些话到嘴边又咽下，不能说，要不然真的太得罪人了。因为我确实也吃到过那种比较雷的店，所以说如果说这家店口味比较好，我会告诉你们，那这家店比较雷恕我不能告诉你们，但我也不会去夸他啊，因为你说我在节目里面我一说，妈呀，人家不得找我算账了呀，不得堵我们那个电台门口来揍我了呀。猪脚味道真不坏，但是好吃的我会告诉你们，我是觉得它很好吃的啊。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然后另外母亲节这不是要到了吗？所以各位啊，如果还没想好给老妈准备什么礼物的话呢，您不妨去天龙珠宝看一看，天龙珠宝的翡翠展正在进行当中，到10号就结束了，是厂家巡展，然后款式特别的多，基本上吧，各种各样的翡翠的镯子，哎，我就觉得女生啊，尤其是妈妈们戴那个翡翠的镯子显得特别的贵气，包括戴那个戒指，你像年轻人说实话，我感觉除非你是那种比较年长一点的，怎么着也得40+吧，你是贵妇级别的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吗？手上都戴那种什么祖母绿的大颗的那种钻石宝石戒指是吧，翡翠的戒指，瞅着年轻人好像戴的相对还是会少一点，但是老年人戴那个特别的显贵气，他跟戴金子不一样，戴金子是显富贵，哎呀妈，戴这么大一块金子啊，真有钱，然后没准还寻思，哎呀，是不是空心的呀，但是如果你戴那种很好的那种翡翠的饰品，看起来就是贵气、高贵、出身名门望族的那种感觉，名媛贵族的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尤其是现在不流行那种新中式的汉服吗？我还整了一件汉服呢，一直没得空穿，主要也不是没得空吧，就没找着合适的衣服搭。就是我们女人是买件衣服得，你得把鞋呀、裤子呀都得换了，不然的话它搭不上。今后讲。我还没找着合适的衣服搭配呢，然后到时候我就亮相给你们拍视频，你们可以看。但我那个还行吧，不太汗啊。我其实还想选一身比较传统的那种汉服，然后再戴个玉的翡翠的手镯，是不是就特别好看？天龙珠宝在盘锦有四个店啊，您可以去任意一个店，比如说双台的商贸城这个店儿，这好多年了；麦凯乐东门有一个店儿，封闭市场西一天龙这儿有一个，天龙珠宝还有梦金园万达一楼也有一个店。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2: 我订大江户。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再用这手机打再定一下还能可以吗？
0: 可以啊，没问题啊，你们这咋大部队啊？
2: 啊，各各方不定，六个人主要是。
0: 嗯
2: 啊，好，
0: 六个人啊、
2: 哦，
0: 那行、
2: 啊对对，
0: 好嘞，好嘞，
2: 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
2: 啊。
0: 嗯

好啦，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还有就是祁宏医美啊，祁宏医美的活动，各位不要错过。祁宏医美的话呢，给大家报几个价儿吧，行吗？啊，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有一个口周年轻化，就是嘴周围嘛，这个地方也容易显年龄感的，比如说口角囊袋呀，然后口周有细纹呐，然后下垂呀，耷拉嘴角子呀，是吧？然后它这个也是泪沟啊，不是嘴唇、微笑唇呐、嘟嘟唇呐。哎，你说我做个嘟嘟唇能不能好？好看呢，哎呀妈呀，不知道啊，完了还得背着我老公，你知道吗？他不愿意那个啥，人中脊啊，人中窝啊，就这些都可以给大家做的啊，1490起。然后眼周年轻化，比如说我们的泪沟、我们松弛、我们的细纹、凹陷，包括还有卧蚕，你的眼睛有一个卧蚕显得很大，我要弄一个卧蚕啊，我现在都靠美颜加卧蚕，我自己那个卧蚕特别就是有点小，你知道吗？这个才490起，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全颈部的微针加高频加透皮导入，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2980。还有现在特别火的超黄金超级泡，比超声泡要更升级了的啊，所以它的效果也要更好。这个原来都得上万块的项目呢，现在是3990。还有一个媚眼综合术，实际上我对于医美这个事情啊，我的态度就是我是支持的，我现在也愿意身体力行的去实践它，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年轻、更漂亮、更自信、更爱捯饬自己，对不对？然后你哎照镜子看自己更顺眼，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只不过是咱们别盲目，然后也不要过分。盲目是什么呢？哎妈呀，这个逮着个地儿就可以去骨头，不行，咱要考察，要慎重，在安全的前提下去进行，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的话呢，别过度，就是哎妈呀，不行啊，我要把我自己的脸整成那个就是谁刘亦菲呀啊，那。不要过度的追求，不要有这种就是痴心妄想，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变得比自己的从前更漂亮就已经很可以了的，对不对？哎，那么眼睛其实很重要的，比如说你们有没有那个内眦赘皮？我真的很建议内眦赘皮的伙伴。什么叫内眦赘皮？你现在可以拿出那个镜子，你看一下，照一下你自己，就是你眼头的这个地方那个肉肉，是不是把你的眼睛那个眼头的那个给包住了？然后你看不到你眼头的那个红色的肉，都就是眼皮直接把你那个红色的肉盖住了，都直接是那个白眼仁。如果是这种，就叫内眦赘皮，开个眼角立刻解决，眼睛又长了又大了。然后又有神了，不然眼睛显得像捏不搭似的。他家媚眼综合术，去皮去脂开内眦翘睫毛，全下来3520。如果你只是做个双眼皮，900多块钱就下来了。嗯，就是这样，包括还有除皱。

0: 不管是男生和女生，而且我发现我这两年我发现男生这个问题特别严重，就包括我曾经暗恋过的男神啊，就是当然他不在盘锦，因为我是在哈尔滨念书的，然后就是他我翻朋友圈看着的啊，就原来哎呦我曾经特别喜欢他，千万不要告诉我老公。然后那个当上学的时候呢，那时候的事儿了，就是他曾经是我心中的男神，你知道吗？是那种无法企及的高不可攀的那种，偶像。然后结果我在朋友圈发现他，哎呀呵，他怎么长成这个样子？要是长成这样，我高低当初相不中的。完了那个，而且眉间纹那个地方大横纹，显得他凶巴巴的，你知道吗？哎呦，我说这个太影响他的美观了。然后也胖了嘛，发福了哈。然后其实那个横纹特别特别的，不好。不是说别的不好，咱没有迷信的说法，就是不漂亮，而显得这个人又老又凶。所以你们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几百块钱把那个横纹给他，打针冲打掉就 OK 了，你会看起来舒展很多，对不对啊？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的，去祁宏医美啊。详细的情况我就不多聊了，大家自己去打电话加微信咨询，跟祁院长预约，让他帮你看一看，完了你再做下一步的打算。8285000，8285000，还有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祁宏医美。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的大家户。
0: 好嘞，好，39三张票啊。
1: 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明天见喽，拜拜。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4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

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当什么样的领导其实也是一门学问，我建议你们当一个尊重部下、允许部下跟你吵架的领导。我过去当过几年制片人，那个时候对同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该想的事得你们想，你们该想的事情得我来想。我该想的是什么呢？怎么把节目做好。那他们该想的是什么呢？是工作条件、环境待遇等等。都为对方着想就对了，千万不要错位。我也从来不坐办公室，总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溜达。有争执的时候，我对了就对了，错了就错了，还给人鞠个躬。罗大佑的歌里边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没有答案，但你起码得试着改变一下吧，活得认真才比较好玩，你说呢？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说了这么多成长过程当中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白岩松老师在书里写到的跟大家分享的经验，我突然想起了这首一直在播放的《起风了》。这首歌当中唱了很多少年成长之后的感悟，也怀念了少年时期的心境。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起风了》。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

0: 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

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的。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

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心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热播剧《四喜》大结局，女人一旦开窍就要开始转运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央视热播剧《四喜》？在中国文化里，四喜指的是人生四大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不过这部电视剧的四喜是新生之喜、重逢之喜、新婚之喜、生活之喜，但是悲心交集，欣喜背后也藏着磨砺与苦难。好在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他们始终咬着牙坚持，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导演聚焦四位女性成长，用沈明珠、许之夏等角色的蜕变完美诠释了女人一旦开窍就要开始转运了。

0: 想到你打过的
1: 他要美其名曰长姐如母，全然不顾许之夏怀有二胎，还面临着巨大的事业压力。他无奈地说，弟弟啃老，爹妈啃自己。弟弟上学时候出学费，长大了还要出彩礼，甚至要出婚房，父母一直拿他当血包。刚把失散多年的妹妹找回来，爹妈又让他给妹妹买保健品，替妹妹照顾养父母，自己轻飘飘一句报恩，却把重担压在女儿身上。但许之夏毕竟不是樊胜美，她在忍耐中爆发，拒绝用青春和积蓄为原生家庭还债。她怒怼长姐如母的言论，反驳道，我是老大，我倒霉吗？面对母亲的道德绑架，她直接说，我就是无情无义。虽然她最终给母亲打了10万块，但在抗争中，爹妈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主动给她打了欠条。摆脱家庭的吸血，拒绝为别人的人生负责，这不是冷漠，而是一个女性真正觉醒的开始。女人如果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只会把自己的人生也拖入泥潭。厘清边界，该帮的帮，不该帮的坚决不帮，学会放手，把能量收回来，专注自己的成长，才能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未来。

时有女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安放，细心保存，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很多女性把婚姻当成城堡，认为好的伴侣能抵御世间半数寒凉，但现实中的婚姻却总是不如人意。许之夏自己是个女强人，事业上做了不少成绩，可她却始终困在鸡老公的怪圈里。她觉得老公不上进，三天两头地指责她，为了让老公竞选主任更是费尽了心思，但是老公最终也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还是一副躺平的样子。她心里委屈，对此呢始终是耿耿于怀。相反，剧中的另外两位女性就洒脱得多。沈明珠在结婚之前，未婚夫意外去世，她却依然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把腹中的孩子养大。冯美琪则完全不想找一个可有可无的父亲。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

说到底，人生的依靠的只有自己。在最后的大结局里，许之夏也幡然醒悟，决心不再为难老公。她明白，与其把希望寄托于丈夫身上，不如努力积自己。毕竟只有自己强大，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堡垒。

剧中有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性角色大妮，她是明珠的闺蜜，原生家庭可以说是一团糟，她却一点也不内耗。父母离婚之后，母亲为了泄愤，在家里挂上父亲的遗像，父亲也是心大，重新娶妻生女，还在她家对面安家。大妮在外面给活着的父亲打完招呼，一回到家又要给死去的父亲上香。换成其他人，大概率会在父母的恩怨中耗尽心力，要么怨恨父亲背叛，要么怨恨母亲极端，最终抑郁成疾。大妮却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活得通透而

洒脱。父母吵架离婚，父亲再婚，通通都是他们自己的课题，他从不会把父母的恩怨揽在自己身上。阿德勒在《被讨厌的勇气》里说，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一个女性觉醒的标志之一，就是不会背负他人的课题。徐之夏一直把原生家庭当成自己的课题，才会活得精疲力竭。沈明珠一直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才会顾此失彼，进退失据。允许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学会课题分离，人生才能减少很多所谓的内耗。剧中最狗血的一段莫过于沈明珠的婆婆何丽华的遭遇。唯一的儿子去世后，她哭得肝肠寸断，她的丈夫冯志却显得有些平静。这个反常的表现让很多观众质疑，这个人物是不是塑造的有点问题。直到后来老冯猝死，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冯在外面养了小三，还有一个私生子。早年何丽华和丈夫一起打拼，攒下了不菲的家业，随后回归家庭当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冯志事业有成之后，很快有了外遇。不仅如此，老冯猝死，公司破产，债主上门，整个家瞬间摇摇欲坠。何丽华被迫卖房还债，住进了沈家饭馆。一个豪门的富太太就这样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听过这样一句话，事业让女性不只是某某的妻子或某某的母亲，更是完整的自己。对于女性而言，无论何时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事业，这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独立的底气。沈明珠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哪怕大着肚子也要上班，卖房还债，创业，她永远把搞事业放在人生的第一位。大结局里，何丽华回到当年起家的旧工厂，决心东山再起。她对女儿说，我不是天生的闲人，当年我也是靠自己的打拼慢慢把事业做起来的。跟老冯当年在外面谈生意，老冯喝趴下了，他顶上，俩人骑着小车一起拉货，超载的时候车头翘得压都压不下来。风里雨里十几年才打拼出偌大的家业，如今落魄之后，他才明白女人的底牌永远是事业而不是男人。他把儿媳女儿聚在一起，找到过去的合作伙伴，重新走上了创业之路。事业不是女人生活的全部，却是底气的基石。女人一定要有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生握在自己的手里。

网上一直流行一个词，夺回主体性，意思是说不要太把别人的话当回事儿，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为自己负责。剧中沈明珠未婚先孕，未婚夫因为救人溺水身亡，准婆婆何丽华为了给儿子留后，态度180个大转弯，千方百计的想让他把孩子生下来。沈家二老则希望沈明珠打掉孩子再嫁，婆婆一边送房安慰，一边借助舆论施压，希望沈明珠不要打掉英雄的孩子。明珠的弟弟则想方设法希望姐姐再嫁，沈明珠一时间也没了主意。这个时候好友大尼告诉他，孩子是自己的，只有自己做主，不用管其他人的意见，看似是两家人的事情，实则是明珠你一个人的事儿，并鼓励明珠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轻易去质疑。最终沈明珠决定生下孩子，不是为了冯家，而是为了自己。他小时候被父母遗弃，所以这一次他不想放弃自己的孩子，这不是对冯家的交代，而是对自己的救赎。唐德说，人不是工具，人就是目的。当一个人学会尊重自己的感受，忽略外界的嘈杂，分清主体与客体，他就开始真正拥有自己的人生。剧中徐母一直为家人操劳，生病也只舍得去小医院，在大出血之后，他吃着碗里的鸡腿，才意识到自己这些年一直在牺牲，而这也是他开始懂得爱自己的开始。人得自己成全自己，无论什么年纪，都别轻易将就自己，去过不喜欢的生活。

哦，婚姻的脆弱，事业的重担，每一个都会让女人坠入深渊。但唯一的解法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来试试。真正的开窍不是灵光一闪，而是在生活的搓磨中意识到自己是唯一的救世主。不抱怨，不气馁，不懈怠。当你成为自己人生的大女主，才能与世间一切美好不期而遇。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

0: 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3: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10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0: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燃特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

0: 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5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2居室。在租金方面， 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3: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5: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4: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6: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08亿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7: 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七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3: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安阳姐姐。今天你的心情好吗？如果你有一点开心的话，希望把你的快乐好好的珍藏在心里。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不开心的话，希望你把这些难过的事情抛到脑后吧。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花儿朵朵，也许听完节目之后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起来了呢。

0: 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1: 小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你喜欢兔子吗？兔子是非常的乖巧可爱的，而且你知道吗？兔子特别的聪明。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聪明的兔子法官》。

0: 生和笨先生是邻居。智慧先生有一头母牛，笨先生有一匹母马。有一天晚上，智慧先生的母牛生下了一头小牛，笨先生的母马生下了一匹小马。智慧先生一直睡得很警醒的，他听见小牛和小马的嘶叫声，赶紧点了个火把到牛棚里去看看。他观察笨先生的马厩里没有亮光，猜想笨先生肯定没有被小马的嘶叫声吵醒。于是智慧先生飞快地把小牛牵到了马厩里，把小马牵回了牛棚来，自己回到了床上睡觉去了。第二天一大早，他走遍了全村，逢人就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儿。他家的母牛生了一匹小马。村里的人不约而同地来到了牛棚，吃惊地看着智慧先生家的母牛生下的小马。这时候笨先生已经发现自己家的马厩里有了一头小牛。哦，要说笨先生虽然忠诚可靠，但是他也能猜想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于是笨先生找到了智慧先生，责备他偷了他家的小马。可是智慧先生哪里肯承认呢？一口咬定这是由于一种非常稀奇的天意，他家的母牛就生下一匹小马。这时候笨先生愤愤地问道，
1: 哦，什么？哦，那我的马厩里怎么会来了一头小牛呢？
0: 智慧先生笑眯眯地说，
2: 哈哈，哎呀，我说笨先生，那肯定是你家的母马生下一头小牛呗。
0: 于是笨先生要邻居们主持公道，但是啊，邻居们说他们都没有能力判断这场争执，因此啊，笨先生就要求智慧先生和他一同到别的村子里找一个公正的裁判人。在半路上，他们遇到了兔子，请兔子帮他们来裁决。兔子说，
3: 哦，好啊，我很乐意效劳。
0: 先生和智慧先生把争执的理由说了一遍，兔子说，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好啦好啦，我现在很忙，但是啊，可以跟你们约定一个时间，从现在起到第七天的早晨，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啊，我就到你们村子里去找你们，跟证人们一起，你们就等着我吧。笨先生和智慧先生歇了兔子，于是啊，他们都回了自己的家。等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太阳刚一出来，笨先生和智慧先生以及全村里的人都集合起来了，等着兔子法官的到来。高到了中午的时候啊，
0: 还是没有看到兔子法官。等中午过去的时候，仍然没有看到兔子法官的踪影。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啊，兔子法官才出现。因为兔子是不会轻易失信的，所以村子里的人都忍不住问他了：“哦喂，你为什么不在约定的时候来呢？”在通常的情况下，由于礼貌的缘故，他们是不应该向裁判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不过呢，兔子

官并没有生气，而是高兴地说：哎呀，很抱歉呐，刚刚啊给一桩意外的事情给耽误了。今天早上我正好到你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观察河里的一个沙洲着了火，因此呢我就用竹篓子里装了点水浇在火上给它扑灭了。智慧先生向来很骄傲自己的智慧，他一听兔子法官这样说，心里想：嗨，这肯定是兔子法官在考验村子里人的智慧呢。于是啊，他眉开眼笑地说：哎呀，我说法官大人，呵呵，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说你河中间的沙洲怎么能着火呢？哎，再说了，你说你这个竹篮子，哎，怎么能装水呢？我想啊，一定会漏出去的，这是违反常理的嘛。哈哈，我说裁判大人，哎呀，我呀，可不相信你刚才说的话。兔子先生静静地听着，然后点头说道：嗯，对啦，智慧先生，您说对极啦。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母牛怎么可能生出小马呢？母马又怎么可能生出小牛呢？这难道不违反常理吗？所以智慧先生，请把你的小牛牵回自己的家，把小马还给你的邻居笨先生吧。村子里的人对兔子法官的裁决大加表扬，从那以后起呀，只要再发生争吵，他们都会请聪明的兔子来当裁判。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必须要好好保护，特别是一些隐私部位，我们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更要好好保护。下面我给大家讲讲保护自己身体不受侵犯。
2: 妈妈，我想吃烤山药。
3: 小朋友，叔叔给你买烤山药吃，回头给你买芭比娃娃，让叔叔看看你的小胸肌。
4: No， 我不要。
1: 遇到陌生人送零食玩具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往往是陷阱。我们的隐私部位是不能随便让别人看的，我们要学会面对诱惑，面对身体被侵犯时勇敢地 say no。
3: 小朋友，叔叔迷路了，你能带叔叔去找一个小树林吗？
4: 好的呀。
3: 你好可爱呀，能让叔叔摸摸你的小屁屁吗？
4: No， 我不要。
1: 相信你们都是助人为乐的小朋友，虽然我们要帮助别人，但是如果大人向你们寻求带他们去陌生的或者偏僻的地方，一定要拒绝，或者请身边其他的大人帮助他。对陌生人要保持足够的警惕，隐私部位别人是不可以碰的，就算爸爸妈妈也不能随便乱碰哦。如果有人要摸你的隐私部位，或者叫你摸他的隐私部位，一定要果断拒绝。上学放学的路上要结伴而行，不要到四周没人的地方去。如果遇到袭击，尽可能大声呼救，制造动静，一旦脱身及时向警察或者路人求助。
4: 爷爷好。
5: 小姑娘上学去啊，好几天没见，爷爷都想你了，快让爷爷抱抱。
4: 爷爷，我都长大了，就不要再抱抱了。
1: 爸爸妈妈的亲亲抱抱很美好，但是如果是其他人，无论是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想要做一些让你不舒服或不喜欢的身体接触，要学会果断拒绝。对熟悉的人要做出必要的警惕，哪怕是你的监护人、亲属、邻居做出侵犯你身体的行为，他们也是坏人。
3: 小朋友，玩累了吧？叔叔这有好看的小电影给你看。

0: 来
1: ，no， 我不要。
2: 当有人向你谈论隐私部位，或者给你看隐私部位的视频、图片，一定要拒绝。这是一种言语和视觉的侵犯。小朋友们，检察官姐姐刚才跟你们讲了如何防范身体被侵犯，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侵犯，该怎么办呢？一定要告诉家长或者老师，坏人威胁我们，那是因为坏人害怕受到惩罚。坏人的秘密我们不用保守，一定要及时报警，在大人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报案，之后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不要立即洗澡和换下所穿的衣服，要保留证据。一定要调整心态，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是你们的错，爸爸妈妈和身边的人依然爱你们，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还有小男生们要注意了，你们要和小女生一样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下面用一个顺口溜来加深我们的自我防范意识：隐私部位不能碰，小恩小惠不能要，不良信息不去看，结伴而行不落单。
3: 我们一定学会保护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勇敢的孩子。
2: 小朋友们，这个世界和你们想象中的一样美好，有很多人爱着你们，但是你们要牢记，身边也存在着很多危险。坏人两个字不会写在脸上，有些坏人看上去可能很帅很酷，或者和蔼可亲，不是你们能简单辨别出的。你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牢记不是所有的拥抱亲近都是美好的，对侵犯自己身体的人勇敢地说不。
4: 水为什么能灭火？
5: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6: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5: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7: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8: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9: 地球星石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10: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气怎么了？
11: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下面我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人体保护层皮肤。如果小朋友不小心摔伤的时候呀，就会发现皮肤上会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皮肤里呀有很多的血管，这些血管非常的细小，血管壁呢也很薄，当这些血管遭受到撞击的时候，极有可能破裂。血管破裂之后，血液就会从血管里流出来，但是血液受到皮肤的阻挡，无法流到体外，只能聚集在破裂的血管的周围。虽然血液里刚流出血管的时候是鲜红的，但是因为隔着皮肤，再加上血液里的血红素在体内发生了变化，所以看上去呀就变得青一块紫一块了。小朋友们，如果不小心皮肤擦伤之后，记住呀，不能在我们伤口处用力的揉搓，否则会加重血液的渗出，造成青紫块的扩大。我们皮肤上如果有小伤口，你也不用很担心，因为啊，它能够自行愈合。在我们人体的血液当中呢，有一种叫血小板的特殊细胞，它是血细胞中最小的一种，数量非常的多。血小板具有凝血、止血和修补破损血管的功能。当我们受伤流血的时候，血小板就会聚集起来，使血液变稠，直到凝固成块儿，堵住血管破裂处，血止住了，凝固的血呀就会逐渐变成了痂。过一段时间呢，

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会觉得伤口处很痒。这是因为当皮肤划破到一定深度的时候，皮肤下的血管和神经就会受伤。伤口愈合的时候，新长出来的血管和神经之间会相互碰撞，这种碰撞啊，会使敏感的神经受到刺激，所以我们就会痒。另外呀，这种痒的感觉也是伤口快要长好的一个信号。当伤口结的痂的时候呢，小朋友记住不能过早的揭掉，不然呢会影响伤口的恢复，而且还容易留下疤痕。

每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眼中的无敌小可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无敌小可爱们，一起来听听。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

0: 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6: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家好。伴随着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一首钢琴奏鸣曲，今天要带着大家来到一个幽深宁静的境界，它就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像花瓣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像森林里空灵的鸟鸣。古人云，知止耳后有定，定耳后能静，静耳后能安，安耳后能虑，虑耳后能得。古今中外，凡是学业事业有成者，无不是与宁静相伴，正是他们追求宁静安稳的心境，才有了专心，才有了思考，才有了钻研，也才有了收获，才能实现其伟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目标。在这个充满浮躁的世界里，宁静就像大海中那个避风的港湾，沙漠中那片清凉的绿洲。只有怀着一颗浮华散尽之后的宁静之心，才能听得见花开雪落的声音，宁静致远。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描写深山里一座宁静寺院的诗，名字叫《提破山寺后禅院》，是唐代诗人常建创作的。这首诗写的是诗人清晨游寺后禅院的观感，表达了诗人游览名胜的喜悦和对高远境界的追求。我们现在就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一遍。提破山寺后禅院，作者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这首诗说的是，大清早我走进这座古老的寺院，初升的太阳照着山上的树林，林中的小路通向幽深的远处，禅房藏在茂盛花木的深处，山上美丽的风景使鸟儿们更加欢悦，清澈的潭水使人心境空明。此时此刻，万物都沉默寂静，只听到寺庙里传来

0: 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尤其是用智能手机玩游戏，不仅会损伤我们的视力、颈椎，危害身体健康，还可能会导致我们产生注意力障碍、厌学情绪，久而久之，学习成绩也会下滑。小蒲啊建议大家，平日里多阅读课外读本，多做户外运动，多结交好朋友，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充实课余生活，这样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既丰富又有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4: 欢迎一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5: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6: 我想讲一个故事，
7: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8: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9: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0: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1: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里的节目非常的精彩。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谭乖红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贴心的小棉袄。
12: 贴心的小棉袄。夜静静的，窗外蟋蟀弹琴的声音也能听得见，橘黄色的灯光下，小女孩妮儿坐在书桌旁发呆。明天就是父亲节了，我应该给亲爱的爸爸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呢？妮儿问自己。妮儿的爸爸是清洁工，每天很早就要出门，在城市的街道上打扫。妮儿看见爸爸疲倦地回到家里，他总是对自己说，要是我能变成一只小精灵，帮一帮爸爸就好了。一只蟋蟀从窗户飞进来，落到妮儿的书桌上。亲爱的小姐姐，如果你愿意听我弹琴，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蟋蟀说，好啊好啊，我想变成一件小棉袄，在明天早晨爸爸出门的时候，悄悄地穿在他的身上，让他的心感到温暖。妮儿说。蟋蟀弹起了六弦琴，还唱着歌，弹起我的六弦琴啊，迎接美好的父亲节，愿天下的父亲身体健康，永远幸福。妮儿用心聆听着蟋蟀琴声和歌声，他默念着，希望爸爸身体健康，永远幸福。

0: 阳的琴声中，蜜儿真的变成了一件轻盈的小棉袄，飞到了爸爸的房间里。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爸爸床头的闹钟又响起了。爸爸匆匆起床，顾不上吃早餐，便拿着扫帚出了家门。那件轻盈的小棉袄悄悄地跟在了爸爸的身后，然后悄悄地穿在了爸爸的身上。啊，今天一定是个好天气，我的心里感到好温暖，爸爸开心地自言自语。在爸爸打扫好几条街以后，天亮了，迎面走来了一对妇女。女儿对爸爸说：“爸爸，父亲节快乐。”那个爸爸高兴地吻了一下女儿的脸。女儿的爸爸好羡慕眼前的情景啊，他想，要是我走得晚一点，女儿一定也会对我说：“爸爸，父亲节快乐。”女儿可是天底下最孝顺的女儿。爸爸身上的小棉袄笑了，笑得非常幸福。爸爸虽然听不到这幸福的笑声，但他觉得心里很暖和。
1: 大家好，我叫崔同鹤，我今年十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读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凡。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余独爱莲，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余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一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我的朗读结束了，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2: 好，我是刘萌，下面请欣赏《人间四月天》。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声点亮了四面风，轻盈在春的光影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光年，你带着，你 是天真，庄严你是爷爷的。圆圆，雪化后那片鹅黄，红像新鲜厨房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脸，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谢谢大家。

0: 什么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我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对孩子的无理取闹不要一味的顺从。如今的社会当中啊，任性无理取闹可以是小皇帝们的通病。很多孩子对自己特殊的需要和愿望毫不克制，无法去抗拒欲望，不服从大人的管教，不听父母的好言相劝，不达目的不罢休。如果父母一味的顺从孩子任其发展，孩子会变得越来越喜欢闹情绪冲动，这就是孩子无法健康成长。六岁的圆圆聪明可爱，在家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争着疼爱他，这让他变得很任性，做事冲动鲁莽，甚至有的时候呢喜欢无理取闹，稍不如意不开心就大发脾气，为此父母是伤透了脑筋。有一天早上，妈妈给圆圆准备好早餐，然后去上班。由于怕孩子贪睡上学迟到，就催促他赶紧起床吃早餐。谁知道圆圆大发脾气，躺在床上耍赖说，你为什么要我吃早餐呢？我不吃我不吃，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他的脾气越来越大，没完没了了。妈妈眼看上班要迟到了，只好调整语气劝孩子，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呀，孩子会一直苦闹下去。现在呢，全家人凡事都得让孩子三分，对了只能夸，错了不能罚，否则孩子就会闹脾气，一上来呀，最后都得是大人做让步。他的爸爸妈妈非常苦恼，说这孩子好的时候特别好，闹人的时候啊，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简直无法管教。可能这样的案例啊，收音机前家长朋友说，哎，跟我们家孩子一样。其实一般来说呢，儿童由于心理发育不成熟，对许多事情缺乏认知和判断能力，任性是孩子普遍存在的问题。孩子任性起来呢，就会变得蛮不讲理，无理取闹，不闹个赢绝不罢手。如果父母放任孩子的无理取闹，这将来会影响孩子人际交往的能力以及情商的培养。因为任性的孩子很难与同伴好友分享合作协商，遇事呢也难以调整情绪沉着应对。我们经常看到父母面对孩子的无理取闹总是显得很无奈，有的家长是不理不睬，有的是大打出手，有的大声训斥，但是啊，最多的还是顺从哄劝，试图平息他的苦恼。一味顺从孩子无理取闹，后果很严重，会让孩子变得变本加厉，更加目中无人，久而久之呢，就严重影响孩子身心健康了。而父母在孩子面前也是颜面尽失，失去了身为父母应有的尊严。所以说呢，我们要告诫家长朋友，要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对待孩子。如果当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父母应该这样做。首先要冷静对待他的撒泼，静观其变，搞清楚孩子撒泼的原因。假如孩子无理取闹是为了让父母满足自己不合理的要求，那么父母应该跟孩子讲明不答应他某件事情的原因，告诉孩子什么样的要求合理，什么样的要求不合理。其次，面对孩子的哭闹，父母要沉得住气，要懂得克制怒火。当说教没有效果之后呢，孩子可能会继续闹。这时候呢，父母不可改变原有的立场。如果说因为孩子的哭闹，或者说顾及脸面呢，而心软，顺从孩子的意思，满足他的需求，然后自我安慰，孩子小不懂事儿，长大就好了，那你这样做的话就错了。殊不知啊，孩子虽然小也会察言观色，更会抓住大人心里的想法，利用大人的疼爱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家长一味顺从孩子的无理取闹，就会导致他骄横跋扈，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孩子毕竟是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呢，只是凭借着自己的性子，不分轻重，不分场合，没有分寸。那他们对事物不满的一种发泄，就是年幼无知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当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呢，父母要去了解孩子的想法，教会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行不通的话呢，再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
把注意力从他坚持的事情上转移到其他新奇有趣的物品或事情上，或是利用孩子的好奇心理激发孩子通过付出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寒山，有人守护街巷洁净容颜，有人坚守本心暖心经营，万千微小善意同向而行，于一朝一夕一言一行中勾勒出盘山温润雅致底蕴深厚的文明底色。沙岭镇锚定产品提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目标，聚焦绿色种植推广、品牌打造、附加值提升，让聚宝棚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90后村支书李想

0: 场，用沾满泥土的脚步丈量民情，以新理念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在广袤的田野上书写着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报道，一座城市的气质从不是一朝一夕的刻意雕琢，而是无数普通人以细碎坚守、默默付出汇聚而成的温暖力量。在盘山，有人守护街巷洁净容颜，有人坚守本心暖心经营，万千微小善意同向而行，于一朝一夕、一言一行中勾勒出盘山温润雅致、底蕴深厚的文明底色。立夏过后，雨水渐多，及时清除路沿缝里的杂草，让街面始终清爽利落，是环卫工人王桂凤要忙的事儿。手持工具，顺着缝隙轻轻一翘一弯，草根带着泥土被连根清走，反复弯腰间，汗珠顺着额角滚落，阳光把蓝色的工装晒得发亮。
1: 早晨7点到晚上5点，最难受是冬天，冬天冷啊，夏天热也难受，捡捡垃圾，抠抠草，完了扫扫道板儿，
2: 累不累？
1: 要说不累那是假话。
0: 1公里长的责任路段，清扫、除草、收集稻桶，旁人眼里琐碎的活，王桂凤要弓着身子重复上千次。
1: 把这扫到撮子里，倒到垃圾桶里的，这个流程就完事儿。
0: 今年60岁的王桂凤握着扫帚在县城街巷走过了10多个年头。他把岁月揉进日升月落，用日复一日的丈量，时刻触摸着这座城市拔节生长的脉搏。
1: 这盘山这变化可不小啊，原先谁说哪有这么干净啊，现在道上垃圾也少了，今年比去年还好啊。
0: 一城烟火，万千商户亦是城市形象的鲜活窗口。苏小芳在蓝桥社区经营着一家修脚店，一有空闲她就会清理店内外卫生。从内蒙古赤峰来到盘山县城已经有8个年头，这座小城给了他扎根异乡的踏实感，街面整洁，邻里和善，环境舒心，小店也渐渐有了固定的客源。他把这份收获化作窗明几净的日常，门前四包一丝不苟，工具严格一刻一消毒，店内角角落落都透着干净与诚意。他和同事还在闲暇时为环卫工和独居老人提供优惠或者公益的足部护理。方寸小店没有华丽装潢，却用明码标价以诚相待擦亮了街头的文明窗口。
3: 觉得这里非常舒心，街道呀，我们有什么为难都为我们及时的服务，街边呐、到门口啊，给我们都打扫得非常干净。今后我还在咱们盘山县，就是我们这个蓝桥社区附近为大家服务，对未来也非常有信心。
0: 凡人微光亦可汇聚星河，点滴善举终能温润一城。城市品质的提升，既有街巷绿化美化的精致雕琢，也有市井服务人文风尚的内里深耕。从街头那一抹湛蓝日复一日的守护，到商铺里那一方洁净一份赤诚的默默践行，无数平凡人的微小努力都悄无声息地汇聚成这座城市向上向善的深厚力量。环卫工人王桂凤：
1: 现在这人们的素质提高了，也没人扔垃圾了，给咱工作减轻不负担不少。我们共同努力，给盘山美丽的县城创造更好的环境。
0: 县城商户苏小芳：
3: 这些街边小店也是文明窗口，平时把店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对待每一顾客都热情招待，给街坊邻居提供方便实在的服务，让大家感受到身边的温暖。
0: 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盘山将继续在精细治理中倾注心力，完善城市肌理，雕琢街巷风貌，厚植人文底蕴，让外在景致清雅如画，内在温度绵长如缕，以内外兼修的品质沉潜，绘就宜居宜业的小城画卷。记者张莹报道。春风拂沃野，蓬暖果飘香。眼下正值果蔬采收旺季，沙岭镇立足地域禀赋，深耕设施农业，以特色精品蓬菜激活乡村发展动能，锚定产品提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目标，聚焦绿色种植推广、品牌打造、附加值提升，让聚宝蓬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在高家村史红影家的温室大棚，套种模式成为他增收的金钥匙。只见黄瓜和香瓜两种作物生长在同一个空间，郁郁葱葱的瓜蔓间挂满了顶花带刺儿的鲜嫩黄瓜，一颗颗个头饱满的甜瓜挂在枝头，十分诱人。史红影打破传统单一种植局限，充分。

0: 利用大棚空间与光照资源，针对作物生长高度、生育周期、根系分布的不同，合理搭配组合种植方式，不仅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种出来的香瓜形状好、口味甜，深受消费者欢迎，让大棚实现一地双收，大幅增加种植收益。
1: 黄瓜我们是年年，如果哪个是抗寒哪个高产，我们就选新品种，不能是总种老品种，啥都是老品种落后了，都是要新品种。但是这个永田三号我们种香瓜以来没换过，感觉口感最好，皮儿还薄，肉还厚，我们这个高价图纸就认它。
2: 咱家葡萄上市了，有想吃的快来品尝啊。
0: 走进九台子村棚菜种植户高素梅家的葡萄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像紫色的玛瑙般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散发着浓郁的果香。在品种布局上，高素梅因地制宜搭配特色品类，其中两栋主打郁金香葡萄眼下已迎来上市旺季，批发均价稳定在每斤12元左右。同时他还布局10栋冷棚种植辽峰葡萄，预计7月份集中上市。从郁金香葡萄抢先上市热销到辽峰葡萄涨势喜人蓄势待发，错峰上市的种植规划进一步拓宽了收益周期，实现葡萄种植长效增收。
3: 种葡萄有14年了，开始咱选择葡萄的时候选的就是郁金香，因为它有香味，口感好，受群众欢迎吧，这个效益也挺好，因为它抢先上市嘛，就是别的葡萄都没下来，它是最早的一个品种吧。
0: 大棚赋能乡村振兴，果香铺就增收之路。作为我县重要的棚菜生产地区之一，沙岭镇现有温室大棚900余栋，种植种类包括茄子、葡萄、鲜花、香瓜等10余种。近年来，沙岭镇立足本地资源，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地理优势和产业基础的前提下，持续做强特色棚菜，做优精品果蔬，做活农旅融合采摘，以科技提品质，以品牌拓市场，以产业聚民心，不断夯实设施农业根基。如今大棚经济正以蓬勃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不仅开启了乡村产业兴旺的大门，更绘就了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崭新图景。记者吴小曼报道。火热的五月，奋进的青春。5月8号，盘山县2026年青马工程暨团干部素质提升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团县委机关、县直单位13个镇街的团组织负责人及20所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团委书记等参训。培训班特别邀请市委党校副教授张丹做专题辅导，他用生动的电子课件和接地气的讲解，把青马工程的培养目标和核心内容掰开揉碎，从源头上讲清政治标准的重要性，并重点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旨在为党培养一批信仰坚定、本领过硬的新时代青年政治人才。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集中培训学习点燃的是100余名团干部心中的火种，接下来这批新时代青马将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奔赴经济建设、乡村振兴的战场，教书育人的讲台，服务群众的一线，把培训得来的真经变成履职担当的真本事，把服务青年的想法变成办实事的具体行动。盘锦华发学校团委负责人梁潇：
4: 今后我会扎实学习语文知识，主动扛起工作责任，立足共青团岗位，踏实做事儿，真心贴近青年，服务青年，脚踏实地，履职担当，用实际行动坚守初心。
0: 太平街道团工委书记邵兵：
5: 本次青马培训淬炼了思想，提升了素养，我将立足街道团工委岗位，践行青马精神，凝聚服务青年，实干担当，做好基层团工作。
0: 记者张鹤鸣报道。从城市回到田垄，从青年才俊变成领头雁，在盘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一位90后村支书用沾满泥土的脚步丈量民情，以新理念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他就是古城子镇岗皮岭村党支部书记李想。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李想始终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收益作为工作的落脚点，时值设施棚菜采收季，对此李想主动上门帮助种植户解决生产过程中

0: 遇到的实际问题。为避免酒香也怕巷子深，理想多次带队与采购商沟通对接，争取建立稳定的供货关系。经过不懈努力，岗陂岭村出产的黄瓜已与多家采购单位签订了长期购销协议。古城自镇岗陂岭村棚菜种植户王福山：
1: 有谁有点困难啥的，有点啥事儿，他就帮着找专家来帮抢客，找一些客商，客小贩多了，不就黄瓜价钱就高。
0: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自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李想走家串户，聊家常，摸情况，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村子发展中，积极融入到群众中，做他们的贴心人和知心人。为破解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难题，李想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强化宣传思想工作，提升党员队伍凝聚力。岗陂岭村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党支部和盘锦市首批清风村社称号，战斗堡垒作用显著增强。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李想总结出耐心听、现场看、亲情调的九字诀，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为困难家庭解决生活难题。针对村里破损道路，他积极向上争取资金，维修道路236米，补坑槽400个，改善了村容村貌，赢得村民称赞。为提高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他带领村两委发展庭院经济，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土地种植养殖，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助销售农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户实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古城自镇岗陂岭村两委成员李平：
2: 包括就是我们村里的乡村建设，道路啊，包括乡村环境都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就是跟着小李书记的脚步，继续努力工作，把我们岗陂岭村建设得更好。
0: 在李想看来，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不能因小事而不为，不能因繁杂而怠慢，唯有用一项项实实在在的实际，才能赢得百姓的信赖和拥戴。如今，在李想的带领下，岗陂岭村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李想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在广袤的田野上书写着新时代村支书的责任与担当，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2025年，李想被授予盘锦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古城自镇岗陂岭村党支部书记李想：
3: 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履职尽责，将实干精神进行到底，把我们的小村建设得更美好，让百姓的生活更幸福，然后在乡村振兴的这条道路上呢，越走越远，补齐短板，做大做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方叔安一看徐良贪了不白之冤，他就急眼了。您还别说，方叔安这个人呢，心肠还非常热。别看没鼻子，嘴还非常能说，脑袋反应的也快。他要想救徐良，光靠自己等于白日做梦。他必须呀，得鼓动一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呢，得有资格、有分量的。所以他就凭着伶牙俐齿，顺说爱虎。您别看爱虎岁数不大，在开封府来讲有这么一号啊，不敢说举足轻重。他要想干什么，得有一帮人拥护。方叔安向爱虎讲理，以人情动之，以理说服之，把爱虎说心火了。小义士噌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手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啪，不干了，这碗饭我不吃了。有什么好结果呀？

额眼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跌跌爬爬，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不白之冤。我三哥就是个例子，将来这个祸不定得轮到谁头上，地下了，福祸与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地下了。福祸与共，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三哥掉脑袋，姓艾的陪着，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有乐意跟我去的没？到刑部衙把我三哥抢救出来，反了。哎呦，艾虎这一急眼，人们就一阵骚动啊。这玩意儿还没法劝，爱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小七杰弟兄呢没动地方，表情上是表示同情，但是有点不敢。方叔安一看不行，他过来把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拉住了，问大叔啊，你可叫义侠太保，我请问这个义字儿怎么讲？不就是义气的义吗？你别看我刚到开封府，我早听说了，我甘老徐良对你可不错呀，当年怎么收的你，怎么保举你当的差，没有我甘老的荐举，你能有今天吗？到现在我甘老摊了官司，你袖手不管，于心何忍呢？我看你就别叫义侠太保了，你叫不义太保得了。话可不多，把刘世杰闹了个大红脸呐、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有点下不来台。刘世杰蹭也站起来了，方川，你别往下说了，小子，我不是怕，因为我现在也是官人，小名也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这要闯刑部衙，这得犯下不赦之罪。我死是小事儿，不是给咱们开封府找麻烦吗？你待着吧你。我胆小的人呢，就会找借口，给开封府找什么麻烦？别忘了这句话：法不责众。要光你刘世杰一个人闹事儿，那对不起，还许叫你脑袋搬家当了平顶侯，那大伙儿你怕什么的？再这一说，我也看出来了，包的人没言语，正憋气呢。咱们大伙儿带头一折腾，逼着大人就得说话，相爷要说话，一天云彩就满散了。你说我说你有理没？哎，大伙一听，对，相爷十分不痛快，跟任何人也不见面，确实在书房待着生闷气。不用问，净考虑徐良的事儿了。但是大伙明白，包公那个人办事情没把握他不干，徐良是自己的部下，你说动不动包的人就出头干预，显着有失身份，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他是非出头不可呀。不如我们就把这炮先点响，逼着大人尽快出头，好让这徐良的官司得以了结呀。刘世杰想到这儿，把刀背上了，方川别往下说了，上刀山跳油锅算我一份，有不怕死的跟我来，走啊走啊！几十位小弟兄各背刀剑，腰里缠上兵刃，跟凶神恶煞一般闯出开封府，起身赶奔刑部衙。方叔安也在人群之中晃着大脑袋：“走走，我咱可怎么办呢？”别在家里头活挺高，到了刑部了，大伙耷拉脑袋了，那可不是人物。
死，你别跟着，跟着的可别怕死，走啊！走到街上，静悄悄的，因为现在也是半夜，老百姓睡觉之中就听着街上一阵大乱，不知道什么事儿。胆儿小的不敢动，胆儿大的掀开窗户帘看看，还以为这要打仗呢。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到了刑部衙了。那刑部衙门那还了得呀，是全国最高的法律机关呢。这人的生死都出自这判决。那门口戒备的森严，点着一对对气死风灯，巡逻的哨兵往来不断，一瞅来了伙人，把这些哨兵就吓了一跳，站住，干什么的？方叔安头一个蹦过来，对不起哥们儿，开封府的官人，我可不是吗，有几个不认得开封府的？哎呦呦，闹了半天是校尉老爷、护卫老爷，你们有事儿，你有事儿，请你把道路闪开，我们要到里边听堂。啊啊，哎呀，恐怕不行吧？没有刑部大人的堂谕，这外人不得随便出入。求各位在这等会儿，我到里头给打听打听。去你妈的！你们打听什么呢？你要一打听就进不去了，进！把这巡逻的哨兵把门的扑了到旁边去了，众人是一拥而入，直奔二堂。等到二堂上一看，好嘛，火盆里边铁烙的都烧红了，正要给徐良动刑。爱虎一看就急眼了，过来一脚把火盆给蹬翻了。去你妈的，歇了话了，这铁烙铁也飞了，正好落到旁边一个人的脚上的，烫的刺啦一声，把那位烫的嗷嗷直叫啊！二堂上一阵大乱，刑部正堂大老爷左坤这么一看，脸儿就变了色儿，用手拍着桌子，啪啪啪啪啪，都，你们是什么人？竟敢闯刑部大堂？你们要造反不成？爱虎把胸脯一挺，左大爷，认识我吗？爱虎，开封府的，大概我后边这些弟兄，你也都熟悉。都是开封府的，今儿个来呀，没别的说的，接我三哥徐良来了。你这个狗官，竟敢严刑逼供。不过呢，上知下派，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全且留下你这条狗命，将来再跟你算账。来啊，架着我三哥走，走啊，救徐良。众人过来，这就给徐良往下卸刑具。旁边公孙先生、展南侠、翻江书、蒋平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这帮小铁爷，你们是活够了。打开历史看看，有几个敢干这事儿的？竟敢在天子脚下刑部正堂上抢劫犯人，这不是不要命了吗？谁让你们来的？蒋平先蹦过来，把爱虎抓住，冰巴就俩嘴巴。爱虎一瞪眼，四叔，你我怎么的？我打你你不服啊？兔崽子，住手，谁也不行动。你看蒋四爷德高望重，谁敢不听啊？大伙把手松了，呼啦朝全站好了。蒋平气的狗油壶也耷了下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是谁让你们来的？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孩子，这可犯下抄家灭门之罪呀！当然了，我相信左的人嘴下留德，也不会在天子面前揍你们一本。倘若跟皇上说明白了，谁能担得起呀？连包的人也担当不起，你们疯了吧？啊，还不给我退下！蒋平是袒护大伙，拿大背儿一拍他们，还给这左坤呢说了几句好听的话，实质上他怕左坤告状，这要在皇上面前揍成一本，那还了得吗？无奈这些小弟兄今天就是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义侠太保刘世杰过来了，四叔，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不过今天的事儿特殊，我们不活了，不干了，说什么也得把徐良救走。我们要打听打听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受这种不白之冤，不跟我们讲清了我们就反了，对我们就反了，杀了这个赃官。左坤见势不好，哧溜躲到公孙策身后去了。他知道就这帮大爷说的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哪个不是绿林人出身呢、啊、想当年都是身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瞪眼就宰活人呢、啊。你现在拿法律约束根本约束不住了。他知道公孙策在官场多年，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拉住公孙策，先生你得说两句，这成何体统，难道一说他们要杀官造反不成？公孙策也急坏了，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胡来，听我说几句行不行？人们对公孙先生都无限尊敬，开封府除了包大人之外就得排到公孙策身上。为什么呢？你这老头特别正，别看公孙先生是包大人的师爷，如果公孙策乐意当官，请示圣旨马上放出去，就是二品大员，那就是二品的命官呢。但是公孙策上了年岁了，无意当官，跟随包大人多年，有一定的感情，也舍不得离去。包大人一再挽留，所以公孙先生才在开封府任职，不然的话呀，人家就不是一个先生了，满朝文武对公孙策无不尊重，何况开封府这些年轻人。所以公孙先生一说话，大伙儿规规矩矩在这听着。公孙策连摇头再跺脚，弟兄们，你们刚才说的有没有理呢？有理，咱们得说真话，别看我坐在这儿听堂，我也替徐良鸣不平，但是上命难违呀。你们别忘了，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也许当今天子听信了某个人的话，也许有些事情皇上没想开，才降旨把徐良逮捕，要问明真相，与左的人毫无干系呀、啊！你们不要冤枉了好人呐、啊！我看这样行不行？谁也不行了，哪个再闹他，从我这说就不能饶他，马上把他绑起来，按律治罪。可你们不闹怎么办呢？这不左的人在这儿呢吗？你们把想法跟大人提一提，求左的人面奏天子，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众位看怎么样啊？爱虎这只脑袋呀、啊、
比刚才凉了一点。他一看蒋平急的那样，公孙先生又出头干预，不好再动武了。再这一说，人家说的有道理啊，古至今来官大一品都压死人，何况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要真把皇上激怒，对也是不对了，怎么的也是没理了，但能不把这个事情惹太大了，还是暂时退一步的好。爱虎想到这儿，冲着公孙先生点了点头，先生我们听您的，您就跟左大人说一说吧，不过有一个要求，想在这块动刑可不行，谁打我三哥也不可以。这回左坤呢也不敢打了，公孙策跟他一商议，左坤说这么办吧，今天晚上的夜审宣告结束，我马上去见天子，把入位的意思奏明皇上，看皇上打算怎么办，我再请旨定夺。哎呦，大伙围拢过来了，大人，我三哥冤枉，求你跟皇上说一说，我三哥不会分身术，他怎么能回到东京来惹祸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现在有个风闻说京里头出了人命了，是我三哥干的，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血口喷人。左坤频频点头，马上一摆手把徐良带下去了。这个犯人呢没被接走，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把徐良的刑具打开再把犯人劫持走了，这个事儿就没法交代了。就这样把徐良押走了，公孙策蒋平斩南侠，劝着各位英雄离开刑部衙回归开封府。等他们回去的时候，天已经就亮了。左坤这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他把内务府的宁总管、新任的当朝国丈杨文业请到内书房，开了个碰头会。左坤是摇头叹息：“二位啊，你们亲眼目睹，这还能审问得了吗？”就这帮大爷谁惹得起呀，我如果再拍桌子瞪眼，恐怕这条命都保不住。这杨文业急眼了，大人，我看这就是造反，二话没得说，你瞅这帮人各拿凶器口出狂言，我听得很清楚，甚至口角之间对朝廷都不满，直接攻击到皇上头上，这就是大逆不道，论罪应当户灭九族，刨坟掘墓。刑部大堂闻听急急的摆手：“不，我说国丈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是他们说了些不中听的话，但是在气头上也是情有可原，你我身为臣子者，像这种话可不能跟皇上讲，天子动怒这帮人都活不了，一旦像你说的那样把祖坟刨了，把他们都杀了，难道说你我就能静心吗？他们是专讲义气啊，好朋友遍布天下，分门论户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跟他们有关系，拽耳朵腮帮子动狠，如果他们要出点差错，就那些朋友今天把咱活吃了。使不得使不得，国丈嘴下留情啊。再者一说，你女儿死的太冤枉，我深表同情，也难怪天子动怒，他老人家这么着急。可是有一样，究竟是不是徐良啊，连我都纳闷，也不要屈枉了好人。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三位一同进宫见天子奏明此事。可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嘴下留德，

不要什么都说，可以把经过跟皇上说清，也就得了。宁总管鼓掌称善，对，左大人说的对极对极。国丈，千万注意啊，嘴角一歪歪，就会引出杀身之祸呀。再说我向你交个底，这帮人都不是坏人，那是咱们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将来国家有个马高凳短，还指望着人家呢。哎，宁大人这么一说，这位国丈才不言语了。此时日头已经升起来了，三个人吃了点早点，草草地擦了把脸，起身进宫。仁宗呢，不是天天升坐八宝金殿，得三六九大朝，没有特殊的事情，他根本不见文武群臣。这三个人来到进宫，由宁总管派人到里边送信，说有急事要面奏天子。仁宗这才在偏殿接见了他们仨人。这三位走进偏殿，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仁宗一看，刑部正堂左坤来了，以为着审问结束了，他非常关心这个事儿。仁宗马上就问了：“左坤，昨夜晚间可曾夜审徐良？”“臣审过。”“哦，有无考功？”“启奏上驾，这有点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哦，快点奏来，究竟发生什么意外？”“是万岁容奏。”这左坤呐，不敢说过头的话，还不敢不说，就把以往的经过讲了一遍。当然了，像他骂的那些话他没敢讲，就即使这样，把四弟仁宗气的是容颜更变，啪把桌子一拍：“这还了得，开封府的校尉难道要造反不成？反了，这就是反了。来人呐！”皇上一动怒，值班的大臣也全杀了。今天值班的是枢密院长院严查散，这是严查散回京头一个值班期。严大人赶紧出班参见陛下。严查散立刻传旨，命人将开封府的校尉与护卫一律逮捕问罪，要全给抓起来。严大人一听，脑门子冒了汗了，他就知道这是为徐良的事儿，赶紧跪爬了几步往上叩头：“臣有本上奏。”“讲。”“陛下圣明，我看使不得。”“啊，怎么使不得？”“陛下请想，这些人为什么要闯刑部衙，大概有一定的原因，不然的话他们不疯不傻，岂敢胡作非为呢？再者一说，这些人都是包拯的下属，即使要抓他们，也应当把包的人选上殿来，当面问明，也好有个交代。这样不闻不问就把他手下人全都抓起来，恐怕这……”严查散没往下说。其实严大人说的对不太对了，因为这帮人都归包的人管呢，你跟当头的不说，把人底下人都抓起来算怎么回事？你就是皇上，这玩意儿也点阅历呀。仁宗听完了点点头：“卿所奏即是。”“来呀，选包卿家。”有人骑马到开封府送信去了。

0: 包大人一听皇上要召见，赶紧身穿官服上了八抬大轿，人抬轿起，急冲冲赶奔内宫。等在偏门下了轿，张龙、赵虎在这等着，包大人提带辽袍，由一个太监领着来在偏殿。包大人低着头来在里边跪倒在金阙之下，臣参见圣驾，愿吾皇万万岁。仁宗这阵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了。再一看包拯，这气儿又消了不少，因为他对包大人非常尊重。四弟仁宗点了点头，包青平身谢万岁。吾皇万岁，不知把臣唤进偏殿，有何国事议论？包青家，要这么说，你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呗。包大人一愣，陛下，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哈，那好啊，左坤，你就把经过对我包青家讲讲。臣遵旨。这左坤才向包大人讲述了一遍。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包公听了左坤的叙述，当时这汗呢就冒出来了。哎呀，把包大人气的这个心呢就跳成了一个了。心说：“爱虎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小事啊？竟敢背着我不知道，大闹刑部衙，说什么还要抢劫罪犯，这就犯了不赦之罪了。还得说皇上圣明，没有降旨把你们抓起来砍头，还要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一说。这要换成别的皇上，能这么干吗？”包大人撩衣服就跪下了，以头触地：“万岁，包拯犯下失察之罪，求万岁发落。”你看包公是一家之主，手下人捅了娄子，他得先承担责任，在这领罪。仁宗点点头：“包青家，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臣半字不晓。如果臣知道此事，一定阻拦他们。”“说的对，我相信你也不能纵容叫他们胡作非为。请无罪，平身谢陛下。”这就得说皇上跟包大人有一定的感情，不然的话，四弟仁宗一句话，包大人这官职就算没了。等包大人站起之后，仁宗接着说：“包青，此事非同小可，你一定要严办。回去之后，马上将闹事之人立居所待，交有司衙门按律治罪。”“臣遵旨。”包大人一想啊，坏了，要按照皇上的意思办事，回去把爱虎这30多个人全得抓起来，交有司衙门，到那块一按律治罪，哪个也活不了啊！这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啊！包大人能那么干吗？别看嘴答应，他没动地方。廖维一深思，皇上就有觉察了：“包青，难道你还有本要奏吗？”包大人利用这个机会二次跪倒。

臣确实有本上奏，讲。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你有什么事情不明白？请问陛下，徐良也是我的下属，究竟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请陛下明示，臣心里好有个数。仁宗一听，口打海上，包青家，这是在偏殿，我才能跟你说；要在八宝金殿，朕有口难言呐。你要问怎么回事，听我道来。仁宗就把九月初三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这才知道具体的内情啊。不过包公呢，打听开始就确认不是徐良。一直皇上讲完了，包大人往上叩头：“陛下，您就认为这事是徐良干的吗？”臣有不同的看法，看来此事冤枉了徐良。严查散严的人可以作证，那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平贼灭寇，出生入死，何曾来过开封？徐良又不会分身法，怎能一面为国家出力，一面跑到翠花宫作案？再者一说，徐良出身绿林，蒙陛下荐用，身为三品命官，他感恩都感不过来，因何到皇宫之内前来行刺？按人的常情推断，绝无此理呀。另外，我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远在八月下旬，咱们京城发生一件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五官相貌苦似徐良，也能说的一嘴流利的山西话，此人不知他的姓名，曾经到开封府行刺微臣，幸亏徐良的授业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赶到，这才将责寇驱散，至今他仍然逍遥法外，未曾落入法网。方才听您这一说，臣想到了此事一定是那个责所为，与徐良毫无干系，看来是冤枉了真徐良了。好，仁宗就一愣啊，卿家果有此事，臣岂敢犯蒙君之罪，因何不早奏？包公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事还怪我呀，你胡了八都把人抓起来，你倒问我怎么回事儿，到了现在还怪我不早奏。包大人想到这儿，往上叩头：陛下，臣以为那是小事一段，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未能及时奏禀，犯下失察之罪。哎，仁宗点点头：卿家所说有理呀。那么以你之见呢？陛下，以我之见，应当将徐良马上开释，放回开封，让他戴罪立功，捉拿那个贼寇，这才叫公平合理。这仁宗犹豫了半天呢，他一琢磨，不行，哪那么便宜就把徐良给放了？就凭你那么一说，这么大事儿完了，上哪儿找那个人去？也找不着呢。包青家，臣在。我看这样吧，不管徐良犯没犯这样的罪，现在他属于重大嫌疑，

0: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开释，暂时押在刑部衙。如果清所奏事实，你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那一匪人逮捕归案，那时有了人证物证，再放徐良也不为迟晚。臣遵旨。你像皇上有这话，徐良的命就可以保住了，包大人不敢再往下说了。仁宗把袍袖一抖就要退殿，但是包公站那儿没动，好像还有事儿。仁宗又问包卿家还有何事？陛下，臣斗胆恳请陛下开恩。爱虎众人虽然做事鲁莽，犯下不赦之罪，无奈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熟知徐良就在阎王寨，未曾犯法。陛下降旨将他抓起来，众人心怀不满。年轻的人未加深思熟虑就做出这样的事儿，确实可恨，但是也属于情有可原，请陛下开恩赦免才是。皇上一听，这包卿家真行哎，合着你这两本一奏，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有心不给包大人面子，觉着君臣之间感情甚好。皇上又一琢磨，真有个假徐良在这作怪，也难怪这帮人着急呀。好吧，仁宗点头，包卿家，就依你所奏，赦免众人也就是了，臣谢恩。哎呀，包大人跪倒谢恩，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些人的性命保住了。仁宗退殿不提，表包大人回到开封。到开封马上在书房之中传下话去，把爱虎众人叫进书房。这帮人自从昨天晚上捅了娄子全傻眼了，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早饭以后又见一名太监把包大人叫进内宫，人们竟预感到更不妙了，肯定是为了昨天的事儿。哎呀，是福是祸就等着包大人回来就知道了。哎，正这时候包大人回来了，连口水没喝，叫他们。爱虎一捅方叔安，净你惹的事儿，看着没，这一叫咱们去凶多吉少。
1: 哎呀老叔啊，你还叫小意似的，你怕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说众位啊，谁也不用害怕，有事儿我姓方的担着。昨天晚上是我挑的事儿，我宁愿前去领罪，你们大伙儿就把那心呢全放下就得了。把大伙儿说的闭口无言。这会儿大伙儿排着队来到书房，包兴一看人到齐了，请示过包的人之后让他们进来。大伙儿低着头鱼贯而入，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参见相爷，参见相爷。包大人半天没说话，瞅瞅爱虎，看看刘世杰，又看看所有的年轻英雄，你等站立两旁，谢相爷。呼啦全站起来了。爱虎偷眼一看，包大人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不过他发觉这势头不像有什么大祸，听着吧，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包大人也没隐瞒，把刚才上殿的事儿怎么怎么的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一直说到最后请旨开恩赦免众人无罪，大伙这心才放下。
0: 谢过相爷，谢相爷。
1: 大伙跪倒行礼，包大人又让他们站起来。

不过包大人一点乐模样没有啊。矮虎在。昨天谁挑的头啊？这事儿谁这么干的？是你还是刘世杰？矮虎一想，这话怎么说？实质上自己没干，是方叔安挑的头，但是事到现在，能把方叔安推头前去吗？所以他一犹豫，哎，方叔安真不含糊。他刚到开封，论品级、论地位，他都数不上数，所以呢，在门口那站着。方叔安听包大人一问，赶紧抢步起身，走出人群，跪在包大人桌前边。相爷，您甭问了，罪魁祸首就是我方叔安，昨天是我挑的头，跟这些人毫无干系，因为我看我干老身遭不白之冤，我心里头不服气儿。为了把我干老救出来，我一个人就人单势孤，不顶用，我这才煽动大伙到那块砸牢反应。大人，您要怪，怪我得了。呵，他说的刚当硬正，还理直气壮的呢。包大人把桌子一拍，噔！方叔安，放肆！你是个什么人？刚然扒掉贼皮，立志要改邪归正。到了开封，你就做这种蠢事啊？这还了得吗？看来你是贼性不改。来人，把方叔安拉下去斩！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全吓傻了。哎，心说包大人这火怎么那么大呀？这么两句话要把方叔安砍了，大伙儿还觉着不忍呢，所以谁也没动。蒋平过来了，大人，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蒋大人，这个方叔安没到过衙门，您讲话了，他是贼寇出身，放荡惯了，哪懂得官府是有尺寸的地方呢？比方说他脑袋一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呢，他野性还未退。可话又说回来了，徐良遭了不白之冤，无缘无故被押到刑部牢，还要严刑审讯，这件事做的也未免过于荒唐，不但方叔安不服，连我等也不忿。所以方叔安又不是为了自己，他有个报答不平的意思在内。哎，请相爷高抬贵手，饶他一条性命才是。蒋平这一说，大伙儿全跪倒了。相爷，饶了他吧，方叔安这人不错呀，在破阎王寨的时候立下了大功，求相爷开恩呐。其实包大人呢，也没心杀方叔安。从道理上讲，开封府怎么能无缘无故斩人呢？这又不是升堂问案，包大人是吓唬吓唬他。通过这件事情，让你知道知道，这是有法律有尺寸的地方。从今以后办事儿，你要谨慎，不得胡来。这是给方叔安先来个下马威，没有意思要他的性命。就即使大伙不求情的话，包大人也不能那么做。听大伙这一讲情，包大人顺坡下了，来，放回来，放回来。方叔安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参见相爷，谢相爷不斩之恩。方叔安，你这个人可真够呛啊！刚到开封，寸功未立，就惹是生非。我们开封府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开封，

0: 另头生路，下去。
1: 我相爷不要我了，
0: 对，马上离开。
1: 那问你，好呗。
0: 方叔安心里话了，走就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1: 哎呀，真没想到这包的人是这么个人呢、啊！翻脸无恩，一瞪眼就无情啊！我哪儿做错了？啊，把我撵走了，走就走。
0: 方叔安心里不服劲儿，还给包大人磕了个头。到了校卫所，把小包拿出来，一边收拾一边嘴里嘟囔。这时候老少英雄也全来了，蒋平拍拍他肩膀说，安呐，包大人撵你走，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1: 哎，爷爷，我当然有想法了，我看这碗饭不好吃啊。当然相爷宅怪我不是没道理，我做的也确实不怎么地，但是呢，归根结底，结底归根，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儿。
0: 爱虎觉着挺对不起他，说，安呐，这么办吧，相爷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这么办，你别看说撵你走这未必是真心，你呢别离开京城，你要找个地方先住几天，过两天相爷这气儿消了，我们大伙儿再给你说点好话，你自然还能回来，
1: 是吗？老叔啊，我先谢谢了啊，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啊，非吃这碗饭呢、啊、不吃我也长这么大个子，我不服的是什么呢？我惦记我干爹，多咱我干爹这官司完了，我乐乐呵呵一走，他老人家的官司不完，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我先离开开封找地方住下，咱爷们来日再见，我要看看我干爹究竟得个什么结果。展南侠在帐房给方叔安支了50两银子，方叔安千恩万谢，说真走啊，大伙心里热乎乎的，方叔安眼泪还掉下来了。我说爷爷叔叔大爷，咱来日方长，再见再见，各位保重保重啊，走了。低着头他走了，大伙目送方叔安走远，一个个唉声叹气。可正在这时候，包兴找大伙，包的人找众人议事，众人又回到书房议论什么呢？就提到那个贾徐良。包大人说得清楚，皇上的旨意让大家迅速侦破此案，要能把那个贾徐良抓住，徐良才得开释啊，不然的话不能放他呀。可上哪儿找这贾徐良去？事情隔了多日，他做完案早跑了，这么大个国家你知他跑哪儿去？真好比海底摸针一样啊！看来徐良这官司一半会儿是没头了。既然包大人有这番意思，众人只可点头答应，开始分头破案。咱这么说吧，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连点消息都没有，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把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可就在这时候，金京好斗梅良祖、云中鹤魏真、翻江海马尚君毅、浪里波条10万魁、鹤妖狐智化、北侠欧阳春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是纷纷离去。这事儿没法插手，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你说过多干预国家的事情犯法，不说我憋得肚子疼。大伙儿一想在开封这儿待着没意思，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暗地之中听信，对几方面都有好处，包大人也不便挽留。

老少英雄纷纷离去。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表方说安。到了丰球门里顺城街，找了个李家老店，他住下了。这十几天他是丧荡游魂呐，没事喝闷酒，喝完闷酒倒头便睡，睡醒了转一圈接茬喝，气得他这肚子鼓鼓的。方叔安心里说话，他妈什么皇上狗屁！怪不得襄阳王又造反，黄伦又造反呢，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个无道的昏君呢，你也不问青红皂白，随便屠戮功臣呐！别人我不知道，徐良我不清楚。虽然年头不多，但是为大宋朝立下多大的功啊！你不但不赏，相反说杀就杀。那天我们要不去，我干爹就得身受苦刑啊！哎呀，上哪儿讲理去？我不能走，非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方叔安又一想，我光在这屋待着也不行，我也得干点活啊。如今开封府的人全在寻找这个冒名顶替的人，难道我就不能找一找吗？万一瞎猫碰死耗子，让我给碰上，我干老这官司不就出了头了吗？对，明天我就开始明察暗访。这天晚上他睡得挺香，到了次日平明，吃完了饭，方叔安背着小片刀离开了店房，开始在城内外走街串巷。您别看方叔安别的能力没有，对于侦破个事情颇有经验的，因为他在江湖上多年了，眼着毛都是空的，听别人说一句话，他能考虑出十句话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就能猜出你干什么来。他开始走红十字大街，然后围着城又走顺城街，又走十字街，东京汴梁所有的胡同，差不多他全穿遍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五天头上，一点收获都没有。他一看呐，这天天要黑了，干脆回店房休息吧，实在不行，明儿个到远地方转悠转悠。他要回店房，行走路过一趟街，这趟街叫铁狮子街，这在棋盘大街的后面，属于一条背街，也没有什么买卖，就有两家店房一家饭馆，人们很难上这儿走来。方叔安就溜达这趟街，到铁狮子街一抬头，饭馆长着灯呢。方叔安一想，干脆我就进去吃点吧，不然还得回店去吃去，多麻烦。就这么的，信步他进了饭馆。因为这条街比较背，买卖也显着挺冷漠，喝酒的吃饭的也就是几个人，但是这饭馆还不错。方叔安找了一张桌往这一坐，伙计一看真不错呀，快关门以前还来客人了，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用点什么？方叔安信口开河，随便要了四个菜，两壶酒，时间不大，做好了给他摆上了。方叔安一条腿蹬着椅子，一只手托着下巴壳，在这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心里琢磨着：难道是这个贼真远奔他乡了？估计这可能也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惹了这么大的祸，按理说他得畏罪潜逃，远走高飞。但是，凡是干这种事的人，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呐。他在京里头肯定得有窝，没有窝，他往哪儿待？也有可能他不走，

0: 贼，他藏在何处？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方叔安胡思乱想，一边想着，一边喝闷酒。在这时候，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伙计呢，已经把门外那幌子全摘了，就等他吃完了走了，人家上门落灯关张。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门外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进来，探头锁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当然也看了看方叔安，然后这人退出去了。方叔安看在眼里，心就一动，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怎么神头鬼脸，探头缩脑的，在想干什么？老方啊，就把自己这帽子狠劲往下拽拽，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恐怕有人认出他来。时间不大，外头脚步声响，走进仨人来。头前这人20多岁，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方叔安不认得。第二是老头，这老者个儿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光头没戴着帽子，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卷，一根珠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根带。往脸上一看，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一部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别看那么大年纪了，精神不减。后边跟进一个人来，这人一露面，方叔安好像没蹦起来。再看这猪长得跟徐良是一般不二，头上甩头疙瘩六棱软状筋，顶梁门安着三间瓷柜业，鬓茶绒球，穿青挂皂，背刀挎镖囊，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但是这个人呢，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企图把这眼眉挡上，但是挡的不那么严。方叔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方叔安一想，兔崽子，我正琢磨你呢，你来了！哎呦，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让我遇上了！哎呀呀呀呀！方叔安一想，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哎呀，这要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想到这，他激动的浑身都有点颤抖，挡着半拉脸，他盯着这仨人。这三个人进来之后，离着他不远，找了张桌。伙计，伙计过来，赶紧擦抹桌。哎，有三位。怎么来的这么晚呢？我们都落了谎了。对不起，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麻烦麻烦你，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可以可以，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您说吧，都用什么？给我们随便做10个菜，另外有那好酒给端上来啊。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放心，不能亏待你，多赏银子。
2: 是是是是。
0: 伙计转身到里边，告诉灶上

灶上呢，把炉子捅开，刀勺齐响，开始在这儿给做。先端上四个压桌碟儿来，全是冷餐，让几个人先喝着酒。方栓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就见这三个人脑袋凑在一块儿说话是叽叽喳喳。大头鬼一琢磨，他们要10个菜，刚才还说嘛，这回吃饭的时间短不了，我不如趁此机会溜之大吉，我去搬兵去呗。想到这，方栓趁他们不注意站起来了，假装无所谓，是呢。伙计一看，这位竟喝年产酒，躲了半天了，可盼着他走了。算完账，方栓出来了，到外头转了一圈，不放心又回来了。撩着帘看看，这三位毫无察觉。方栓比兔子跑得还快，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这些差官们刚吃完晚饭，正在校御所，大家散坐闲谈。方栓一推门进来了，各位，我又回来了，把大伙吓了一跳，心说这位谁给推进来的？蒋四爷站起来，哎呦，栓呢？多日不见，你在哪儿来？四爷爷先别问我这，快快集合抓贼去！人们听完了，全过来了，怎么抓谁？抓那个贾旭良，怎么让我给堵上了？在哪？我也说不好，在铁狮子大街，你们快跟我走，晚了他就走了。话虽然不多呀，就好像一颗炸雷一样，震动开封府。翻江鼠蒋平，南侠御猫展雄飞，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粉紫都卢真，霹雳鬼韩天锦，形如龙，形如虎，龙天彪，土豹子张英，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金背罗汉武身，圣手秀士风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等等，哇，全都闯出来了。蒋平呢，一看情况紧急，来不及向包大人禀报，命人到里边先跟包大人打个招呼。愚者跟着方栓离开开封，直奔铁狮子大街，一边往前跑着，一边细问内情。我说你看准了吗？爷爷，我这眼睛不揉沙子，看得清清楚楚。怪不得皇上那么认真呢，这王八蛋长得跟我干老是一般不二。不过我是当儿子的，我看得清楚，这小子比我干老稳当一些，不然的话，你我真分不出来呀。是吗？一共几个？一共仨，俩年轻的，一个老王八蛋。说话之间就到了，人们一开始跑得挺快，等离着饭馆不远，全放轻脚步。他们这些人对抓贼都有经验，好嘛，你好几十人，呜，这一跑声音挺大，把贼就惊跑了。所以他慢慢的往饭馆靠拢。方叔安呢，走到最前面，他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方叔安一想，可别走了啊！大伙再认为我说瞎话，我成什么人了？但是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往返时间不大。方叔安手都有点哆嗦，挑起门帘往屋一看，心放下了。这三位正在里边吃呢。伙计端菜送酒，出来进去正在忙活。方叔安一转身，点手叫蒋平：“四爷爷，这王八蛋没走。”“好嘞。”

蒋平吩咐一声：“堵门的堵门，堵窗户的堵窗户。”是压顶的压顶，呼啦朝众人散开了。他身边就带着南侠展雄飞、刘世杰、沈明杰六个人，方叔安领着一挑帘进了饭馆了。方叔安把门一堵，当时精神来了，用手一捶着栏柜，当，人，贼寇走不了了，赶紧献出武器投降吧！突如其来这一嗓子，把那伙计吓得一蹦，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单说这仨贼正吃着，回头一看，啊！筷子也落到桌上了。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一瞅不好，但是他反应相当快。他这桌上有两盏蜡灯，他用手一糊了，噗，两盏灯全灭。另外，柜台上有两盏灯，这屋全指这4盏灯照明，有2盏灭了，那还有2盏呢。就见这主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2块墨玉飞黄石来，一抖手，啪啪，把那2盏灯也打灭。当时这屋黑了。这主站起来，飞起一脚，哗，把这桌子是踢向门口啊，酒壶盘子碗撒的满地全是。那个老者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照方叔安就砸，推你的扔。方叔安在这一刹那看得清楚，往下一哈腰，躲一躲，咔，这一椅子正砸到门上，屋里就一阵大乱呐。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用脑袋撞开窗户，肉就蹦出去了。堵窗户的正是小义，是爱虎粉子嘟嘟针。一看肉蹦出个人来，爱虎这举刀就剁呀。但是这个人身子特快，往旁边一闪，是爱虎一刀剁空，正好剁窗户台上。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深深地嵌到木头里头，费了半天劲把刀才撬出来。正在这时候，卢真就跟这人站在一处，紧跟着那老头和那个年轻的也闯出来了，但是已被官人包围，是插翅难飞。就在这铁狮子街上饭馆的门前摆下了战场，太大太大太大，展开了一场混战。蒋平一看，光这么乱打可不行，得把事情先稳当住。弟兄们，大家先别动手，给我围住。大伙跳出圈外，各拉刀剑，把路口全堵好了。蒋平手提峨眉刺到这仨人面前，结果他一看，从中认得一个，认得那老头。谁呀？正是拔不登空草上飞，钱万里，钱老剑客。蒋平这脑袋嗡了一声，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呢，他还活着。蒋平怎么认识他？早就打过交道。钱万里的徒弟就是那个阴贼花蝴蝶，姓姜，叫姜冲、姜永志。花蝴蝶倒霉就倒到蒋平身上了，有一段书叫鸳鸯桥捉拿花蝴蝶，是蒋平在水里头把姜冲抓住的，然后借往京师凌迟处死，为此事得罪了钱万里。这老钱头想方设法要给他徒弟报仇，到山岛之中鼓动是非，好悬灭要了蒋平的命啊。以后呢，这钱万里销声匿迹，好像这人不存在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京城又重新遇上了他。蒋平素知钱万里可不好惹呀，这老家伙手狠心黑，武艺高强，

我们在场这些人，慢说捉拿那个贾旭良，就对付这一个老头也对付不了。四爷暗自捉急，心说要知道这样，我不能放魏真、北侠和梅良祖他们走啊，那些人走是生气，要挽留住呢，今儿个也不至于着急了。呀呀呀呀，糟糕糟糕糟糕。但是事在骑虎，也不能把他们放了。四爷仗着胆子过来，哎呀，少见少见，这不是钱老剑客吗？钱万里一看是蒋平，冷笑了一声，不错，正是老朽，你不是蒋老四吗？哎，正是在下。我说老爷子，您今天怎么有幸到京城来了呢？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别看过去为你徒弟，咱们发生了不睦，我想您年高有德，也能明辨是非，究竟你徒弟是个什么人，做了哪些事情你心里有数，他名正典型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呢？我看你也不能计较此事。不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他是谁？蒋平说着用手一指，长得像徐良的那位。这小子是谁？他犯下不赦之罪，竟敢进皇宫刺死娘娘，殴打当今天子，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啊！像这种人是国法难容，您能不能把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当众说一说？钱万里一乐，蒋老四，你别在这白活了，你什么？我徒弟算白死了，这件事你以为完了？我告诉你，没完。这次我来就是给我徒弟报仇。你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呀、啊？我不告诉你，有名有姓，跟你说没用。再告诉你一件事，不错，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干的，目的就是要置徐良于死地。徐良这脑袋不掉地下，我们绝不离开京城。怎么，冤家路窄，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你们还想抓差办案不成吗？有胆子的过来，哪个抓抓看看，老朽奉陪。为什么钱万里敢这么说？因为他用眼睛一看呢，来的人不少，好几十，但这些人里头没有特殊的高人，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蒋四爷回头看看展雄飞，兄弟，你受点累呗。南侠领命，拽宝剑就跳过去了。钱万里可认识猫家。钱万里一乐呀，我太认识你了，玉猫展雄飞，堂堂的南侠客呀。不过展昭啊，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当初呢是昔者为贵，别人都没出事就显着你不含糊，如今人才辈出，你算个什么呢？你自己掏着乐去吧，你算捡了个便宜，落了个好名望，真要凭武艺，你不差的多的多吗？你这两下子白给，赶紧退到一旁，你回去看看你这开封府还有没有能打的，不然的话你是白给呀。钱万里口吐狂言，气坏玉猫展雄飞呀、啊！南侠百宝剑翻新旧刺，钱万里也不示弱，就在这饭馆门前跟南侠站在一处。结果伸伸手一看，南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钱万里不光是说大话，真有能耐。你看人家赤手空拳，没有兵刃，要空手夺剑。把南侠逼的身子滴溜溜乱转，一点办法也没有。义侠太保刘志杰拉刀就跳过来了，

大叔，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咱们爷俩打他，招刀歘就一刀，两个人双战千万里，也不能取胜。笑面郎君沈明杰一撩三彩裙，从腰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棒，飞身行跳过来助战，三个人敌驻千万里。这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杀了个难解难分的。长得像徐良的那主撇着嘴在后边看着，一瞅这打来打去没分输赢，他把衣服脱了，探背膀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你看这口刀啊，从外表上看跟徐良的大环刀没什么两样，也带个鬼头雕个大环子，尺寸也那么长，食指上是假牌的，人家徐良那是宝刃，他这是钢刀。再看这主把刀在掌中一提，高声断喝：“呔！姓蒋的，你过来！你们想拿的是我，想抓的也是我，现在遇上了怎么不伸手啊？有种的过来！”他在这儿公开叫号，就气坏了小义士爱虎。爱虎一晃掌中七宝刀，肉就跳过来了，用手点指：“好阴贼呀，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用什么办法把眼眉整白的？你怎么也长这模样？你竟敢做下案子给我三哥栽赃陷害，就为了你好悬没要了我三哥的性命啊！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非把你抓住归案招刀。”抡刀就剁，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咯楞用大环刀把爱虎的七宝刀给压住。爱虎，你逞什么能啊？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不叫假徐良。爱虎不服这劲儿，跟他动手刚打的第八个回合，这位使了个刀里夹脚，咣这一下把爱五爷横着蹬出有一丈多远去。爱虎脸一红啊，蹦过来还想玩命。白云生、韩天锦、粉子都、卢真、圣手秀士冯渊、邢如龙、邢如虎这几个人不约而同一块儿上来，呼啦朝把这贾徐良给包围住，就站在一处。与此同时，另几位小弟兄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土豹子张英把那个年轻的也给围住，打成了三团啊。愚者的全在两旁守路口观战。蒋平啊，利用这个机会抽身赶奔开封府调兵。调什么兵啊？他一瞅是关键时刻了，这要是这几个贼跑了可就完了。看现在这帮人要想对付这个贾徐良和钱万里，谁也对付不了，非徐良不可。而徐良又押到刑部大牢，能不能想办法把徐良放出来？只要他来了，那是手到病除啊。不然的话用不着蒋平回开封，再看他一溜烟一样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蒋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相爷给您道喜，那个贼有了着落，现在正动手呢。哦，可能把他抓住否？够呛，这个贼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而且还有钱万里和一个人帮忙，如同标虎生翼，我们这帮人恐怕对付不了。那你看怎么办？难道调兵？不，军队多了也没有用啊，大伙一去他们就跑了，好不容易把他稳住可不能把他惊走。那你说怎么办？相爷爷，您老人家帮帮忙，能不能恳求陛下降旨先把徐良放出来。

0: 让徐良把这贾徐良抓住之后，不就都好办了吗？
1: 这个包大人一想，可也是这个理，但是皇上能不能答应，心里没有底呀。事在紧急，不容考虑。包大人马上吩咐顺轿，带着蒋平赶奔皇宫内院。那也就是包大人，换别人，深更半夜上这儿来，皇上能见吗？包大人一提有急事要见皇上，皇上在偏殿还真接待了。包大人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仁宗一听大惊：“啊，果有此事！”包公点点头，又把来意向皇上启奏完毕。仁宗犹豫了一下，这个后来一想也好，这就证明了徐良没有罪呀，那还压着人家干什么？包公能说瞎话吗？皇上立刻降旨，命刑部大衙释放徐良，让徐良戴罪立功。旨意传下，包大人跟蒋平心跟开了两扇门相似，马上坐轿又赶奔刑部衙。等来到刑部正堂，见着左坤左大人，包大人把经过讲说一遍。左坤闻风而动，马上命疲劳官在死囚牢里把徐良给放出来了。徐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包大人和四叔来接自己，真是又惊又喜呀。刑具撤掉，蒋平拉着他的手：“梁子，快跟我走！冤有头，债有主，仇人被我们包围住了。有个小子长得那才像你呢，他就是罪魁祸首，别人抓不住，全等你呢。”徐良闻听一乐呀。那像在想起我来了，我不去，我在刑部衙待的挺好，一天三顿饭，睡得挺香，我看还是叫别人去吧。呆着，你装什么大半帅？你可知你在被关期间，上至相爷，下至我们每个人，为你熬过多少个通宵啊！哎，如今事情有了眉目，你装哪门大半帅？快跟我走！让蒋平一顿臭骂，徐良没有办法了，见过相爷，起身赶奔开封府。徐良那东西都在开封府呢，抓的时候罪衣罪裙。徐良回开封得换衣服。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把大环刀、背上镖囊、袖剑、十字子儿全带好。那位说：“徐良在阎王寨不都打光了吗？”“不错，是打光了。他这玩意儿有备品呢。”徐良回京之后，备品早有人给准备好了，谁知他打官司。单说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辞别包大人，转身往外走，问蒋平：“四叔，那个贾徐良在什么地方？小子，你跟我来吧，就在前面。”徐良暗自咬牙呀：“好小子，你害得我不浅，我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成帝刘骜。成帝来到了大臣曹琦的家中，告诉这曹琦啊，我方才在门外就是听到一女子的歌声，朕才迷迷糊糊糊糊迷迷的进来了，你让那女的出来给我唱，我看看她到底是谁。好，开唱。嚓，灯光亮起，音乐渐起，就在那屏风后，滴答滴答滴滴答，嚓嚓嚓嚓嚓嚓，是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就恰恰的出来一女的，长沙曼舞啊，哎呀，那腰条贼细，那身影那个好看，就在成帝的面前就开始无声了。然后放开了亮嗓，就开始唱上了。那歌声荡荡荡荡，绕梁余音呢，传到成帝的耳朵。成帝是心花怒放，就感觉到热血沸腾，五腑六脏直刺挠。再看这女的是太漂亮了，成帝就觉得自己在宫中三千粉黛，谁也没有这女的漂亮。别唱了，到朕跟前来。这到了跟前，细看太美了。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赵飞燕。
3: 好，由今天开始跟朕回宫。曹琦啊，在边上一巴子嘴，完了，哎呀，白培养了，皇上领走了，那敢说别的吗？书中按笔交代，这个女子叫赵飞燕，是江都人，她有个妹妹叫赵合德。这姐妹二人呢，是孪生姐妹，就是学习歌舞的。这个曹琦呢，家里头举办个歌舞班子，没什么事儿，饮酒作乐，哎，就把这赵飞燕和赵合德收在府中，每天就是唱啊跳啊。另外这个赵飞燕这个舞蹈是太漂亮了，天生就会舞蹈，而且人还长得轻盈瘦，所以啊，这一个瘦，哎，一穿上那舞蹈的衣服，那就显见得特别好看。另外赵飞燕的歌喉特别好啊，唱得特别美，据传说是美声发音。就这么的，这成帝就把这赵飞燕领到宫中。赵飞燕说了，我还有一妹子，是否跟皇上一起去看一看吧。一看赵合德也漂亮啊，不照这赵飞燕唱，行了，干脆你们姐俩都跟我回宫吧。就这么的，把这赵飞燕赵合德这姐俩全接到宫中。住在哪儿啊？就住在这朝阳宫啊。哎呀，直打得到赵飞燕赵合德，你说把个成帝乐的骑驴逮豆包，我都乐了癫痫了。成天跟这姐俩是泡在一起，那说朝中的事儿，朝中的事儿还用他管吗？他早已经交给了王氏集团。他的母亲王政君管朝里事儿，他的那些舅舅们管朝里的事儿，他舅舅那些儿子们管朝里的事儿，朝里的事儿整个由王氏集团把持着。那现在王莽呢，王莽官拜大司马，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王莽现在已经行了。 那么你赶上这赵飞燕和这赵合德到了成帝的跟前儿，气坏了一个人，谁呀？就正宫娘娘许娘娘，就成帝的皇后。这皇后啊，本来就抓不住这成帝，这成帝只打遇到了班妃以后就冷落了自己。哎，这回又来俩妖精，一个赵飞燕，一个赵合德，干脆想见这成帝的身影，想闻一下成帝的屁味都找不着了，把个许皇后气得直咬牙呀！怎么办？他心生一计，就找了一个宫女，做了一个木头人，上边写上赵飞燕、赵合德的名字，用针扎到木头人上，这就是巫蛊之案，就埋在了后御火园，成天念咒。哎，这事儿还被一个宫女给发现了，就把这事儿秘密的告诉赵飞燕了。赵飞燕一听，怎么的？正宫娘娘，你害我！这就在成帝面前这个哭啊！哎呀，陛下呀，我可能要死了，正宫娘娘害我呀，我活不了了，我跳井吧，我上吊吧，我摸电门吧，我服药吧，反总而言之，我活不了了。这成帝一看，把自己这个爱妃弄成这个样子，勃然大怒，立刻搜查，结果就把这个木头人翻出来了。啊，你这许皇后，你想害赵飞燕呢？你简直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给我打入冷宫，免去皇后的职位，立刻把你们老许家全家流放。呼啦超把皇后他们一家子全给流放了，发配了。这皇后没了，这皇后的位置空出来了，谁当这皇后啊？赵飞燕呢，对这皇后这位置那是大感兴趣，那谁不愿意当皇后当国母呢？但是因为这个朝中啊是老王家把持着，说了算的是皇上他妈王政君。赵飞燕会溜须，带了上好的礼物，拿了很好的烟粉化妆品，就跑到王

政军这里了，这就跪下了，左一声娘，右一声妈呀，叫的王政军哈哈大笑。赵飞燕又给王政军跳了一把迪斯科，又来个慢四步、伦巴、吉拉蹦，反把舞蹈跳遍了。王政军一看行，王政军点头了，就封了赵飞燕为皇后。哎呀，这个赵飞燕一当上皇后啊，更来劲儿了，跳的更来劲儿了，唱的更来劲儿了。那么这个成帝为了取悦这个新皇后，命工匠在皇宫的太液池建造了一艘豪华的大船呢，叫河公舟。有一天呢，这个成帝就带着这个赵飞燕一同是乘舟观景。这时候赵飞燕呢，穿上南越进贡的那种紫色的纱衣，就在这船上一面跳的舞蹈，长沙漫舞啊。这个成帝就看高兴了，命侍郎冯无方，你给吹僧以配飞燕的歌舞。那边吹的僧，这边赵飞燕跳的舞，还正跳了呢，也不怎么跳鸡了，跳毛了啊，把风跳来了，呜，刮大风了，哗，这浪就起来了，这船哗来回这么闪动啊，险一些把赵飞燕给吹跑了。赵飞燕长得瘦啊，哎呀，这赵飞燕就离了歪离了歪的在这船上来回这么逛的。这时候这冯无方啊，一看这赵飞燕要倒下掉水里头，他急忙抢不上前，嘣，就把赵飞燕两只脚抓住了，抓住他不肯放手。为什么呢？他怕一撒开这赵飞燕呢掉水里头去，这赵飞燕还怎么的呢，抓住他脚脖子，他这上边啊这手还没停下，还继续舞动啊，还跳呢。结果就传出来了一个假话，说赵飞燕能在掌上起舞。嘿，说赵飞燕能在这手掌上跳舞，实际那是冯无方抓他脚脖子，什么掌上起舞，也就说明这赵飞燕长得瘦。因为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这燕瘦还肥的说法，那么这个燕瘦谁瘦啊，燕就指的是赵飞燕，说他长得瘦，还肥呢就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呢、这杨玉环长得肥，以肥为美，所以叫燕瘦还肥。这个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成天陪伴了成帝，但赵飞燕是个聪明的女人呢、她知道啊，自己再受宠，要不给皇上生一个一男半女，自己这受宠的时间也非常短，失宠也就快了。哎呀，赵飞燕掐指一算呢，先头那个许皇后没给皇上生下儿子，几天就失宠了。那么还有那班妃，那个班妃啊也给皇上生过一个儿子，男孩，可没几个月死了，现在也失宠了。现在轮到我们姐俩了，特别是我赵飞燕，我是皇后，我必须想千方设百计，我必须得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给皇上生个儿子，继承帝业，我才能一辈子受宠。可这玩意儿生孩子这事儿啊，他不是说你瞪眼珠子说生就生，首先第一个那得命中有你才有，命中没有你怎么瞪眼睛，你把门砸了，你该生不出来还生不出来。这个赵飞燕怎么盼孩子，怎么想办法增加这生育的机会，没有，就瞪眼珠子不怀孕呢、这成帝也着急，着急也没办法。哎呀，为此事把赵飞燕弄得茶不思饭不想啊。最后啊，赵飞燕一琢磨明白了，可能是成帝刘骜啊没有生育能力，这个爷们儿是白费的，怎么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

0: 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篓，我就这么干吧。那个年头他也不像现在这个医疗设备这么精确啊，说把皇上成帝，把这个赵飞燕都送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个什么染色体分析啊，化个验什么的，查一查呀，啊，有没有这个能力？那年没那个。所以成帝着急，赵飞燕着急，就以为是时机不对，老天没给儿子的机会，所以就一再的努力想生，可就瞪眼珠生不出来。所以赵飞燕就想了一个招，他趁着成帝啊在赵合德他妹妹那儿睡觉的时候，他偷偷的派宫女儿，你去给我找去漂亮小伙儿啊，找那个少年侍郎，嗯，还有宫里那侍卫，年轻棒的，体格壮的，统统的给我找来。是，你这玩意儿多新鲜！成帝刘骜在他妹妹那睡觉，他招了一堆野汉子，干什么呢？先重生啊，我先怀孕呢、啊，怀完孕我就说是你成帝的，哎，那不就完了吗？结果他这一堆野汉子也没让赵飞燕怀孕，白费劲了。不但赵飞燕没怀孕，他的妹妹赵合德也没怀孕。那么赵氏姐妹根本不能生育，那么他自己不能生育，他也不许别的嫔妃生育。这个宫中啊有个叫曹伟能的宫女儿，这个曹伟能宫女儿有一天遇着皇上，这个成帝就见他长得有几分姿色，就带着曹伟能宫女儿到屋中睡了一觉，结果还就怀上成帝的孩子了。一天两天三天，十个月怀胎，眼见要生产了。这个事儿就被赵飞燕赵合德知道了，吓了一跳啊，是咬牙切齿啊，怎么办？没管三七二十一啊，假造了一道圣旨，命侍卫官拿了，就跑到曹伟能这儿来了，当场宣读曹伟能必须自杀。这曹伟能就哭了要见皇上，结果侍卫官过去把绳子给勒到脖子上，可叹娘俩被吊死在宫中。回来把这事儿告诉赵飞燕，赵飞燕乐够呛，好，就这么地。后来这事儿被成帝知道了，刘骜就去问这赵飞燕，是这么事儿吗？是你干的，把曹伟能给杀了？
1: 对，是我干的。我告诉你皇上，我不能生，我也不能让别人生，多着我生完了，谁乐意怎么生就怎么生，他随便生，在我没生之前不许任何人生，老母猪都不许生。
0: 你这皇上成帝一听，哎，好好好好好，那好，那我继续努力，继续努力想办法让你生出来。
1: 可怎么努力，这赵飞燕她不能生孩子，
0: 偏赶上在这个时节后宫又有一个王美人怀孕了。这个王美人也是个宫女儿，也是被皇上临幸了一回，结果怀了孕。皇上知道这事儿非常高兴，心里琢磨，说什么我不能让这赵飞燕知道，他就告诉这侍卫官一定要秘密保护，重点保护对象。而且呢，这个成帝啊拿出了三粒名贵的养身药丸啊，作为保胎之用，告诉人给送去。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王美人怀揣十月，真就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可也被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知道了。这赵飞燕和赵合德啊，就拉着这成帝刘骜啊，就来到了后宫。这赵飞燕赵合德瞪着眼珠子，让这皇上掐死这小孩，你不掐死他不行，我们姐俩没生之前谁也不许生。你说这成帝就为了取悦这姐俩的欢心，瞪眼珠子下手

掐死了自己的亲生之子，又逼死了这王美人。要不说你说这赵飞燕和赵合德这姐俩祸国殃民呢？你说历史上，就咱们中国历史上，长得漂亮那些女的有几个好的？你像什么妲己啊、褒姒啊、慈禧呀、长得都漂亮，他们是面容俊，内心毒啊。那么赵氏姐妹的残忍是令人发指，而最可恨的就是这个成帝昏庸无道。在当时啊，有讥讽赵飞燕的一个童谣，这个童谣是这么唱的，说燕燕伪燕燕，张公子实相见，就是他为了给成帝生儿子暗中勾搭一个张公子，想借种，结果没借上，所以这童谣就是燕燕伪燕燕，张公子实相见，木门苍狼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屎。实际变相就是燕作死呢，就赵飞燕作死呢。转眼到了公元前的七年三月，这时候汉成帝刘骜啊，瘦的皮包骨啊，两腮无肉，眼眶都塌进去了，太阳穴发青，脑瓜门子发紫，放个屁都打晃，都得扶门框。怎么的？让这赵飞燕、赵合德这姐俩给糟蹋的。朕不行了，朕要完了，朕要吹灯拔蜡，杆儿屁朝凉了，嘎着吐骑马，杠杆大吉了。哎，朕没喜欢够你们姐俩呀，你们姐俩抱住我。这姐俩抱住成帝，太幸福了，嘎嘣死了。成帝是暴病而死啊，就因为是酒色贪多了。你想，这么大个皇上死了，那皇上他妈王政君那多聪明个女人呢，那能干吗？另外那个大司马王莽那也不能干呢，怎么死的？这皇上渐渐的这皮包骨是这怎么事儿？你们这姐俩什么意思？喂喂，大司马王莽急了，王政君也急了，这就把这姐俩找来了。瞪眼珠子王莽就问，这姐俩敢说吗？首先赵合德就是赵飞燕她这个妹妹，吓得心里明白啊，哎呦，我们姐俩这所作所为能好吗？现在王政君翻脸了，王莽也翻脸了，你看没事啊，人家老王家不问，这一有事儿，真要周出来，我还不得被五马分尸啊。这赵合德自知不妙，畏罪自杀。那么赵飞燕呢，被打入了冷宫。王政君呢，用手指他鼻子，你这个女子祸国殃民。实际他们老王家比谁都祸国殃民，就把赵飞燕打入冷宫了。那么成帝刘骜一死，因为他没儿子，谁来继承他的江山大业呢？在四月份，成帝的养子刘歆继位，也就是汉哀帝。那么成帝刘骜安葬于鄢陵，那么这个鄢陵在哪儿呢？也就是在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的正东。下面我把这成帝刘骜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这刘骜啊，属蛇的，享年46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就是刘志，他初婚那年是19岁。要说子女，瞪眼珠子没有，他最得意的是温柔床啊，他最不幸的就是暴死，他最擅长的就是酒和色。他出生在公元前52年，死于公元前7年的3月。他的谥号叫孝成皇帝，他的寝陵在鄢陵，他的母亲王政君，他共计有配偶9人，2个皇后，一个是许

0: 是一个是赵飞燕，他的继位人是刘歆，他最失意的事情是皇后赵飞燕有外遇，找了好几个野汉子，他最痛心的是燕卓皇孙。本篇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哀帝刘歆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哀帝刘歆。这个哀帝刘歆是西汉王朝的第十任皇帝，他生于公元前25年呢。他是成帝刘骜的养子，这个成帝死后，刘歆继位，在位是仅仅6年就病死了。他的谥号是孝哀皇帝，这个哀代表着悲伤、怜悯之意，以此为谥号，或悲伤汉之将亡，或怜悯其早死，总之不是什么美号。在成帝和哀帝时期啊，这个西汉的政治昏暗达到了极点，是公认的极乱时代，汉朝的国运已走到了尽头。那么汉成帝刘骜是有名的游乐皇帝，游山玩水，吃喝嫖赌。那么到了哀帝，这个哀帝比这成帝刘骜更加荒淫昏庸。在哀帝刘歆统治时期，这个统治阶级的权力之争是更加尖锐，汉朝政权摇摇欲坠，政治危机是日益加深呢。那么这个刘歆怎么当的皇上呢？咱们得从汉成帝刘骜说起。在公元前12年，也就是汉成帝元燕元年，这时候的朝堂内外是人心惶惶，充满了王朝末日的悲观情绪和危机的气氛，那是天上有变异，地上有灾荒啊，也说不上怎么的了。这灞水长安城京都下大雨，是一连下了2个月，哗，这雨就不停了。大伙就盼呢，这赶紧呢，这雨停下吧。哎，刚停下，西北喧天一声惊雷，离长安城230里地，咔，又闹了一个地震。地震刚完，又来了场大旱，大旱刚完，又来了场大涝，大涝完了，又大地震。反正这么说吧，整个就这一年就没闲着，老天闹，大地作，作的皇上心灰意冷啊。另外最闹心的是什么呢？这汉成帝没儿子，始终啊没有立太子，这后宫的娘娘倒不少，成群结队，但有一点，也不是他的原因呢，还是别人的原因呢，反正就没儿子，瞪眼珠子生不出来。你这皇上没有继位之人，这多闹心呢！皇上闹心，大臣们也闹心呢，国家不稳定。那么这个时节就到了元燕4年，也就是公元前的9年，年过40的汉成帝刘骜自知生子无望，怎么办？这汉成帝啊，有2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一个爹的，俩妈的，一个是刘兴，一个是刘康。这个刘康被封为定陶王，这个定陶就是今天的山东定陶。他一琢磨，侄子门前站，不算绝胡汉呢。我呀没儿子，我就选个侄子继位我的大业。对， 他思前想后，选来选去，

经过筛选，选定了刘康的儿子刘歆。那么成帝刘骜就跟他这弟弟刘康说了，说我呀没儿子，你有儿子，你那儿子刘歆不错，干脆呀我就把这江山一统，将来就给这歆儿吧，我就把他收为养子，你把他给我过继过来，将来我死了天下就给他。那刘康一听乐坏了，哈哈哈哈哈哈，怎么了？乐死了。哎呀，那能不高兴吗？将来的皇上是自己的亲儿子，那就过继吧，就把这刘歆过继给了汉成帝刘骜。刘骜啊拿这事儿非常重视，那么他为这侄子刘歆举行了象征成人的冠礼。第二年呢，也就是公元前八年的二月，正式收刘歆为养子，立为皇太子。那么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一旦入继大统，被人收为养子，那就是别人的儿子了。那么对亲生的父母，特别是皇室，必须斩断亲情啊。那么在这称呼上就变了样了，称伯父为父亲，那么管自己的亲生爹叫什么呢？叫叔父。那么在祭祀上接续别人的香火，祭祀新的正宗的父母及祖先，而不许祭祀自己亲生的父祖，这个规定都是皇室的明文规定。刘歆呢也遵照了皇室的规定而办。当了太子之后，仅仅一年的时间，这个汉成帝就驾转瑶池宾天而去啊。20岁的汉哀帝刘歆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刘歆当了皇上之后年轻啊，确实想大干一番，把国家治理好好的。可他一到朝廷上一看，全是王政君家族说了算。哎呀，自己的皇上当有什么意思？这不傀儡吗？宫内有王政君，宫外什么王莽、大司马，老王家的三亲六故都在各个

家这伙，这就展开了宫内的激烈斗争。这个斗争一开始啊，哀帝刘歆还取了点胜利。为什么呢？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现在已年迈，不想管朝中之事。虽说他是王氏集团的头子首领，但是呢，他深居简出啊，在后宫里颐养天年。一琢磨，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跟着折腾什么呢？我看看花，养养鸟，没啥事儿，我养俩王八玩呗。一老太太，我跟你们老掺和一起，说不上哪天整出事儿来。所以王政君呢，就是不理朝事。他这一不理朝事，那么老王家有些事儿，他也就不出头管了。这样就给刘歆一个机会。所以他三下五除二，嘁哩咔嚓，就把老王家插在要害部门那些人全拿掉了。这里边包括大司马王莽。那王莽那有两下子，那仰仗了王政君的势力，那原来那多狂妄，几天就当了侯，几天入阁拜相。所以说他那爪牙是遍布全国各地。哎呀，这王莽一看，这家行啊，你这皇上啊，这刘歆上来先整我们老王家啊，整我们这伙儿。他就去问这王政君，王政君是他姑姑，说姑姑啊，这刚上来这皇上这家不好谈论啊，先拿咱们老王家开刀啊，啊，这姑姑你得管呐，这皇上把咱们老王家人收拾好几个了，贬的贬，派的派，二品免为三品，三品免为四品，四品免为五品，你反这么说吧，没有几个得好的，看这意思要跟咱们过不去。王政君呢，看了王莽一眼，莽儿啊，不可莽撞，皇上有皇上的意思，你呢，要夹了尾巴做人。咱们老王家以前可能是做过分了，咱们应该看在先帝的份上，啊，你呀，好自为之。哎，王政君把王莽啊给撅出来了。王莽一看找不到王政君的靠山，说王政君是不管吗？不对，他想管。他没找到这机会，他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皇上新皇上正在气头上，正在浪尖上，咱们不能迎硬而上，应该啊找个机会，你还年轻，不识时务啊。这王莽就回来了，回来他细品他姑姑王政君说的这几句话，有道理，怎么办？我来个以退为守，以守代进，就这么的。王莽来了个辞职，就给皇上写了个辞职书，我不干了，我这个有病，脚气犯了，我看能不能回家我休息两天去。这哀帝呀，巴不得王莽走，那既然如此，那就休息两天吧。嘿，王莽回家闭门谢客休息，以待时机。这个汉哀帝刘歆刚继位的时候是个20岁的年轻皇帝，他从整肃王氏家族的势力中总结了一条经验，他认为啊，身为皇帝必须正有己出，绝不像汉成帝刘骜那样大权旁落，任人摆布，我一定要说了算。偏赶上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呢上了一道表，这道表的内容是解决土地和奴婢这么两件事儿。怎么事儿呢？因为在西汉后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有两个，一是土地迅速集中，二是奴婢大量增加，就这土地啊都落到这些王公大臣的手中。这些王公大臣家中养了好多奴婢，成群结队啊，好家伙，

太子巨大，你都想象不到，有的王爷府家中都能达到千人，你算算，这整个是个小城市啊。所以说这个大臣呢就上了这么一道表，说能否把这土地拿回来点，在这些王爷家中啊拿回来点，咱们国家的土地还不如人家多呢，把王爷家的奴婢给他减少了，给他规定好了，就是王公列侯公主的土地不得超过30顷，那么王爷家的奴婢以200人为限，公主的奴婢以100人为限，商人呢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那么超过以上限量的一律处罚。这个刘歆哀帝一看这个意见不错，就下了道圣旨，啪就颁布出去了。结果首先站起来反对的是他的亲奶奶。现在这朝中啊，以刘歆母系丁氏这伙特别硬，比王氏那伙更硬，现在就丁氏集团已经都封侯拜相了。一听怎么的，你贵为天子了，怎么的给我们搞规定，不行，坚决反对，强烈反对，咔咔咔咔，呵，刘歆的母系集团，就这丁氏这伙几家伙就把刘歆的政策就给推翻了。结果刘歆发现坏了，自己呀、啊、还是个傀儡皇上，别看打倒了王氏集团，自己的这个母系集团丁氏这伙又站起来了，人员要害部门的安插啊，封王的封王，拜相的拜相，得。另外刘歆颁了几道令都不好使，都被他的娘家人给答复回来了。那么哀帝刘歆的所有圣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呢、啊、他的锐气刷就下去了，斗志消的是无影无踪，紧接着就是抱怨、疑惧、怀恨、沮丧，借酒消愁，也不管国事了啊，愿意谁管谁管吧，我是不管了，管我也管不了。他这一不管了，还搞上同性恋了。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性恋的皇上就是刘歆呢、啊、这是有史可查呀。这个汉哀帝刘歆的同性恋者叫董贤。这个董贤呢是皇上的一个侍从。有一天呢，这个董贤值班，这皇上刘歆就见到董贤了，碰上了。这个董贤长得漂亮，也喜欢打扮，讲究一表美，但是举止是个轻浮的人。结果刘歆一看到这董贤呢，哎呀，你比我那后宫的六宫粉黛还要漂亮，大喜过望，从今以后啊，你就别离开朕，朕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哎，这董贤就走了大鸿运了，没几天就升为驸马都尉侍中，这个官职是一路的飙升啊。这个董贤呢没有任何本领，就是因为长得美，像美女，性柔和，善为媚。那么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皇帝刘歆和这董贤两个人就在一个被窝里头鬼混。有一次啊，这个皇帝一觉醒来想从这被窝里爬出来，可是他穿这个睡衣啊，这个衣甲被这董贤给压住了。这皇帝是生怕惊醒这董贤呢、啊、居然悄悄地用剪刀把这衣袖剪断，独自一人起来。所以后人就称这哀帝有断袖之癖。那么这个断袖之癖也就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这个董贤甚至连家也不回了。为此呢，这皇帝刘歆还准许董贤的妻子也搬到宫里头来住，又把董贤的妹妹也招进宫来，封为昭仪，那个地位是仅次于皇后啊。那么这几个狗

0: 男女终日厮混在一起，是廉耻丧尽。那么这刘歆又为这董贤盖了好多大宅子，金碧辉煌，是仅次于宫殿。出门是大轿马车，绿里行行的成群的仆人保镖护院，你反这么说吧，太威严了。在元寿元年的12月，这个汉哀帝刘歆晋升董贤为卫将军。这个董贤这个时候才22岁，就是凭着色相控制着西汉的最高权力，这气焰十分嚣张，他的权力远远的超过了外戚集团。有时候啊，这个刘歆喝点酒，不管有没有人，当了文武百官的面就说，朕将来要死了，我把这江山我就给董贤。哎呀，把那大臣吓得面容失色呀，都这哪像一国之君呢，大臣们心里都这么想啊。转眼之间到了公元前2年正月初一，这天大清早，一阵狂风吹进未央宫，就把宫中的大宫灯咔那灯绳吹断了，灯掉下来摔了个粉碎。哎呀，大伙就感觉都有点不妙，这不是个好兆头。当天晚上皇帝刘歆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到5月这个病也没治好。哀帝刘歆拖着病体在5月份办理了他辗转一生中的最后一件事，任命大将军董贤为大司马，还把皇帝的玉玺交给了董贤，让他掌管玉玺。这个董贤呢，是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啊。6月初，这个汉堡里可就乱了套了。这个师姐年已近71岁，平日不理政事，堡里可就乱了套了。这个师姐年已近71岁，平日不理政事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再一次显示了他过人的胆略。得知皇上的死讯后，立即赶往未央宫收取皇上的玉玺，就在董贤的手中是愣拿回来了，并马上派人急急忙忙叫回他的侄子新都侯王莽入宫主持丧事，接着罢去大司马董贤的一切职务。这个董贤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即日自杀了。那么紧接着，这个太皇太后王政君就命王莽接替大司马领尚书事。王政君紧接着派车骑将军王宇持解杖前往中山国迎接中山王刘瓁来京。在9月继位，这个刘演就是汉平帝。那么本章解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哀帝刘歆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那么这个刘歆他属猴的，享年25岁，庙号吴，他的父亲是定陶王刘康，继父是刘骜，他初婚那年20岁，子女没有，最得意的是立为太子，最不幸的是早死。他最擅长的就是大搞同性恋。他出生在公元前25年，死于公元前1年，他的谥号孝哀皇帝，他的寝陵在义陵，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的正西。他的母亲是丁氏，他配偶有2人，他的皇后为傅氏，他的继承人刘演。他最失意的是得了痔疮，他最痛心的是没有后人。我们下一讲的评书快餐讲的是平帝刘瓁，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接下来的空中书院将为您安排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观众们，你们好。从打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侠义小说《铁伞怪侠》。铁伞怪侠呀，这个书发生在南宋绍兴12年的六月。您别忘了六月。这个天气啊，这个季节变化无常，说晴就晴，说阴就阴，一会儿亮瓦青天，一会儿来块云彩，嘎啦一个雷，这雨就下起来没完，就跟那外国鸡差不多，老变化。单说这一天，大雨滂沱呀，雷鸣电闪，下了大道暴雨，这雨下的一个劲儿的咕噜噜噜咔啦呜，下的是路尽人稀呀。这时候都避雨去了，可是也有没避雨的。顺着临安京城的官道上来了4辆飙车，飙车冒雨激情，头前有2匹马，2位保镖的打滚，头上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里面是短衣襟小的半，都暗藏利刃，那家浇的跟水鸭子差不多。后边4辆飙车，4个老板，4个伙计。老板赶车，伙计步行，顶着风雨往前走。其实速度不慢啊。保镖的打滚心急，还嫌马慢。

0: 往哪儿走？
1: 出了京城临安，顺着官道一拐弯，就到了黑虎岭。
0: 到了黑虎岭啊，
1: 嘿，
0: 雨不下了，
1: 哎呀，云彩也散了，露出太阳来。这人们呢，他长出了一口气，达官把马带住，呀呀呀呀，马也高兴了，前蹄一扬，就地打了几个旋，抖了抖了身子，把那雨水往上掸一掸，车子的速度也减慢了。这会儿两个达官把斗笠摘了，背到后背，您才看清楚，这两个达官，一个白脸的，一个红脸的。这白脸人方面大耳，剑眉大豹子眼，鼻直口方，能有40岁左右，留着小黑胡，短衣襟小打扮，勒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是肋配长剑，带着大宝剑。红脸的那位达官能有32、33岁，小黑胡，圆崩脸，个儿不算高，背着一把单鞭。小伙子长得挺结实，后边那4辆飙车呀，拿扇布蒙着，用绳子花着，也不知这飙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大伙长出了一口气，嘿，哪知道就在这么个时候，前边有一座古庙，这边一片树林，从古庙和树林当中，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窜出8个人来。8个人面罩青纱，手提长剑。

0: 这8个人是把道路拦住。别走了，站住！你看这玩意吓人不？离开京城还不远呢，而且天这一晴，按现在钟表说话，下午3点钟左右，这阵就来土匪了。两名保镖的打官一看就是一愣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心说这贼胆子怎么这么大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敢抢我们，你们也没打听打听我们是谁。当想到这儿，这个白脸挎长剑的大官一片腿儿从马上跳下来，噌，河南人这时候啊经历多见的广，稍微一迟了，马上平静下来，没在乎。站住，弟兄们先别走。乐呵呵来到这8个蒙面人近前，各位老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说各位都挺忙吧，在下我是临安东关里飞虎镖局的镖师，我姓高，我叫高陵，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飞天玉虎高陵。那红脸的是我磕头的兄弟，也是我的助手，叫螳螂手于明，我于的兄弟。我说各位大概也知道我的小号吧，没别的说的，要求8位大哥闪开一面，给兄弟放条生路，行个方便。这么一句话你们别忘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如果让我们这飙车过去，过三过五我一定到宝寨拜谢，必有重谢。这干嘛的？江湖人，江湖人得会一套江湖词儿。别看对面是土匪，说话得客气点，得罪不起，得罪了往后不好办事儿。再看这8位毫无表情，尽管蒙着脸呢，在前面一字排开是木然不动。其中有一个主迈步走出人群，来到飞天玉虎高陵的对面，轻轻地把面纱摘掉了，一撩着面纱，唰，本来面貌露出来了。姓高的，你看看我是谁，然后你再说话。飞天玉虎高陵一看，吓得是魂飞天外呀！他一看呢，猜错了，不是土匪，也不是强盗，闹了半天，对面站这些人是秦桧秦相府的保镖，秦桧手下的杀手。撩开面纱跟他说话这个主，是秦桧手下的得力爪牙，叫风雷掌韩烈，叫韩烈呀，现在官拜相府3品带刀侍卫，官人啊。你要说3品带刀侍卫什么官儿？其实官不大，就是相府的卫队。但是您可听清楚了，秦桧手下的卫队那不是一般的，别看官小权力可大，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专搞暗杀，就是6部9卿的官都惹不起他们。咱们打个比方，就这些人就好像过去德国的盖世太保，那阵苏联的科格勃，又好像国民党的蓝衣社和军统特务，你惹得起吗？高陵就住到京城临安， 在那块开镖局的卫生，跟这伙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久打交道，没想到今儿个这帮人把他给拦住了。而且高凌心里头有鬼呀，这车顶上藏着不可告人的人，今天一看这帮人突然出现，脸就变了色。高凌心里一翻个，哎呦，这谁给告的密呀、啊、谁那么缺德呀、啊、下这么大雨我们认为保险呢，没想到在半路上还遇上他们了，坏了。但又一想，别着急，别着急呀、啊、我要稳住心血，不能让他们八个人看出破绽，要不怎么说姜是老的辣呢？高凌稍微一愣，仍然面现从容，哎呦呦，我当谁呢？我认错人了，怨了半天是韩大人。韩大人，您不在京城，怎么到了黑虎岭了？大人在上，受小人一拜。来，少他妈来这套！哎，我说飞天玉虎，你们这四辆车上拉的什么？啊，你们这个，我们能干什么呢？这是金华太守徐大老爷卸了任了。谢了人不回家养老吗？就这么的跟我们镖局订的合同，让我们把他府里的东西送回他的原籍。这车上拉的都是他们家的东西，是吗？哼，我高凌啊，咱们都是一块长大的，在京城久打交道，再者一说，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那一撅屁股，我知你拉的什么屎。你少跟我耍心眼儿，本大人早就获得情报，获得情报了，你这车上夹带走私，里边有岳飞之子岳飞的余孽，叫岳霆，有没有？哎，有没有高宠的儿子叫高峰？还有高宠的媳妇冯氏，这都是国家严拿的要犯，在没在车上？说。高凌平坏说的一点不假呀，果然在我的车上。哎呀，他说的这么肯定，甭问，有人把我出卖告了密了。事到如今，哼哼，也只好以死相拼了。但这阵不能承认。高凌一乐，韩大人，您说的什么我怎么不懂啊？您说什么玩意儿？又岳飞的余孽，又高宠的，我不知道。我这上拉的都是货物箱子、柳条包什么的，根本没人，是吗？好，好，姓高的，既然你矢口否认，本大人就要检查。来人，哟哟，国家，搜，好好搜搜，扎实。那七位可拉长剑往上一闯，要搜镖车。在旁边高凌的副手螳螂手于明沉不住气了。于明也是心怀鬼胎，知道这件事。于明一看人要搜，额角上冒了汗。于明赶紧一片腿从大青马上也跳下来了。没有时间跟高凌商议，从背后一探膀臂，嘎嘣长浪拽出十八节紫金鞭，把道路横住。站站，你们要干什么？
1: 哎呀，他妈小子，你真找死啊！
0: 我们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要搜查你们夹带走私的事，怎么还不让啊？巨仆欧差，好大的胆子，你不要命了？哥哥弟兄，把他废了！

0: 七个人往上一闯，把于明给包围了。于明一看呢，打了吧，不打不行了。大哥，我可伸手接鞭子。螳螂手于明就玩了命了，一个人力战七寇。飞天玉虎高陵一看打起来了，能不向着自己的人吗？知道事儿了，捂不住了，是他现在就得玩命了，拽出长剑大吼一声，也加入战团。飞天玉虎高陵、螳螂手于明哥俩力比八寇，比例悬殊。你想想，这人是能力有差别，武功有高低，那俩打八个那玩意儿也是劣势啊。强狼难胜重拳，好汉架不住人多，因此打来打去，哥俩这汗就湿透了，不行了，一招不如一招，一招不如一招。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螳螂手于明惨叫了一声，啊！飞天玉虎高陵转身一看，哎呀！再看兄弟于明倒在血泊之中，中着人家长剑，在后边扎进去，宝剑尖在前头露出来，趴到地上那会儿，手抛脚蹬还能动呢。顷刻之间，这几个官人往上一闯，是一顿乱箭，人飞了。飞天玉虎于明眼珠子都红了，兄弟，兄弟，哥哥给你报仇，拿命来！压宝剑往上冲，只身斗八寇，一个人架住八个人。哎呀，手忙脚乱呢，心里头一慌，一个没留神啊，噗，腿上挨了一剑。哎，刚一嘟的啊，噗，肩头挨了一剑，螳螂宝剑落地了，刚一捂肩头，刷，又来一剑。就这么三番五次中了六七剑，飞天玉虎就倒在血泊之中，还没等爬起来，被韩烈在背后一宝剑刺透后心，死于非命。哼，你们俩人不自找的吗？偏袒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活该。弟兄们，搜搜查车。那个时候不还有火器呢吗？火器赶车的都吓跑了，玩命啊，说着玩呢，谁这命都是闲言换的，一瞅这八个凶神谁惹得起啊，四散奔逃，故此这车扔的时候没人管了。这八个人来到近前，把那扇布全给挑掉了，一看头一辆飙车上没啥，桌子板凳箱子柜检查检查，没有。二辆车上再搜查，没有。搜查到第三辆车上，把把扇布往下一拽，八个人仔细看，呀，一个夫人抱着俩孩子，嘿，这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弟兄们，这回咱们立下了大功，一见。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前文书咱说了，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风雷掌韩烈八个人血洗黑虎岭，本来刚下完雨啊，那路面刷洗得很干净，又盖上了一层雪水，这些小比那秃尾巴狗还横，比恶狼还狠呢、啊。 杀人跟玩笑差不多。
2: 达官都死了，没人管他们。一检查四辆飙车，从第三辆车上把扇布一招起一看，呵，周围围着被火，底下垫的挺喧腾。有一个妇人呢，能有四十多岁，长得微胖，白脸，头发拿布包着，怀里的抱俩孩子。一看这大孩子能有六七岁，这个小点孩子五岁左右，差不太多。这俩孩子吓得脸都绿了，紧紧依靠到夫人的身上。这夫人紧紧地搂着孩子，脸跟白纸差不多是。韩烈这么一看，哈哈哈哈，弟兄们，咱哥们没白费劲啊，这情报何其准确。果不其然，他们都在这车上呢。哎，我这一妇人，你叫什么名？哎，这俩小崽子跟你什么关系？都是谁的后代？说。那几个人也过来，说，不说他妈宰了你！说。再看这妇人，一句话也不说，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抱着俩孩子，拿眼瞪着韩烈。你是聋子哑巴，你怎么不说话呀？哎，我再问你，你是不是高宠的妻子？高宠是不是你当家的？这俩孩子哪个是高宠的儿子？你说哪个是岳飞的幼子？岳飞的幼子也在这里头，是这大的是这小的？你说，你要说了实话，我们哥八个不难为你。不介，你可算倒了霉了，今天休怪我们不客气，扒光了你的衣服，一宝剑一宝剑把你碾碎了，拉碎了。说。夫人还不说话，旁边有个矬胖子，这小子忍不住了。韩大人，跟他废话干嘛？管他是谁呢，把他们仨就都剁吧了就得了，把人头砍下交给丞相，咱不就交了差了吗？胡说，弄不清楚怎么交差，谁知道这俩孩子哪个是岳飞的幼子？说到这儿，那个糊涂了，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听过岳飞传吗？这书虽然不是岳飞传，跟那有关系。咱们要一提到岳飞，作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岳飞还了得吗？民族英雄啊，那是千古的功臣，抗金的英雄好汉，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英雄人物。那岳飞怎么死的？死在秦桧手下了。现在杭州还有这景致呢，有鄂王岳飞的坟墓，秦桧的铜像都在那儿跪着。看来老百姓那是真正的英雄，谁是好人是歹人，那看得清清楚楚的。岳飞何罪之有？抗金有罪吗？统一中国有罪吗？受奸人陷害，死在风波亭啊！您看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多惨啊，岳飞十二道金牌调回临安，飞行拷打，屈打成招啊，然后定成了绞罪，拿绳给勒死。岳飞就死在风波亭啊，被秦桧陷害。说岳飞已经死了就拉倒了呗？不，岳飞死了还有家小呢，岳飞的儿子岳云陪着都死了，还有

个幼子叫月平，这月平没死。据他们调查，月平跑了，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老高家去了，跑到高宠他们家去了。高宠的媳妇冯氏，就是咱刚才说的这胖女人，归冯氏收养，偷着给养起来了。那秦桧他们不调查吗？这一调查，了解到了，啊，非要把老岳家的后代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尤其小男孩，怕他长大成人之后报仇雪恨，害怕，所以才这么做的。命令手下的杀手到这儿拦截，哎，果然给堵上了。但是这俩孩子哪个是岳庭，谁是岳飞的后人不知道。另外那高宠，那也是历史名人呢。您看过京剧《挑花车》，高宠那大武生夺票，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下，为国家壮烈牺牲，何罪之有啊？受岳飞的株连，化为岳帅一党，连高宠的后人也不能活，也不能活呀，都属计通缉对象，逮着就砍脑袋。这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带这俩孩子，所以这个韩烈这小子得查明白了，然后呢向秦桧禀报去立功去。这夫人呢有主心骨，就不说这小子急了，哎呀，我说你这女人你是活腻歪了哦，不说好嘞，过了一伸手，他把冯氏的头发给揪住了，那意思从车上拽下来给他上刑，女人好收拾。一打二瞎话，他就说实话了。想到这，单手提剑，伸手刚要抓冯氏，就在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住手！你们要干什么？还不给我住手！休得无礼！”这地方这么静，大山环绕，这声音呢接着山谷，非常非常的清脆，听出多远去。这人嗓子也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把韩烈八个人吓了一蹦多高啊，赶紧撤回手来。啊，什么人，什么人？不管冯氏娘仨了，唰转回身一看，呀，面前出现个出家的道士，老道。宋朝的时候，这个道士非常受欢迎，道教非常发达，老百姓对道士非常崇敬。再看这老道，身高九尺挂铃，九尺挂铃那大个儿，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往脸上看，面赛冠玉，肉皮挺白，宽脑门尖下壳，三绺黑胡，俩眼倍儿亮，长得慈眉善目，看年纪40岁挂铃，身上蓝布道袍，头上柳木道冠，铜簪别柄，背背宝剑，手晃拂尘，就那苍蝇栓，在面前一站，仙风道骨啊！这八扣先吃一愣，后来一看，认得风雷掌韩烈这小弟，瞅啊，我当谁呢，道爷？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了不是北高峰下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吗？不才，正是
频道。

高四方从此路过，所发生的一切我全都看见了。我说韩大人，您不在临安治功，跑到黑虎岭杀生害命，所谓何故？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未必有点太残忍了吧？方才我听说你要捉拿什么？岳飞的余孽，还有高宠的儿子，有这话吧？啊，有又怎么样？贫道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儿你不明白？请问韩大人，岳飞的后人怎么叫余孽？岳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高宠为国尽忠，死于疆场，身犯何法？因何他的家眷也要受株连，也犯死罪？我不明白，我打听打听行吗？他们，哎，我贺大爷，我说您没事逗咳嗽吧？这还用我解释吗？你说岳飞犯什么罪了？岳飞不抗金，在两军阵前跟那金人拉拉扯扯，哎，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无故杀国家的大将，一条两条三条，犯了54条死罪，那他亲口承认的。在三法司哪条他都招供了，而且签字画押了。他死在风波亭，死有余辜，这还问吗？按他所犯的罪行，株连九族，因此杀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乃至他的长辈，都该死。杀他的幼子有什么不对？高宠是岳飞一党啊，狼狈为奸呢，所以要通缉高宠的家眷。再说了，我说道爷，你是出家人，你没事回去念点佛得了呗，你管得着这档子事吗？道爷，咱们也见过面，虽然没什么深交，对不对呢？彼此也相识。道爷，行吧，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这事儿少管。是吗？韩大人，那贫道要管，你看怎么样？什么？你要管这事儿，你怎么个管法？无量天尊，韩大人，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算了吧。你看一个夫人带着俩孩子，多么可怜呢，就把他们留下来。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啊？什么事儿也不顶啊！你呢，就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回去面见秦丞相，说个瞎话，不就完了吗？我可以做见证人。倘若这俩孩子长大成人，是你给他们放的，他们也报答你的恩情啊！这有什么不好？呵，好啊，是贺道爷。这么说你非要趟这浑水了，哼，我说句话不是夸大其词，你可能也是岳飞的一党，进去来，上，把他抓去。这帮人真不讲理啊。旁边窜过一个人，这家人送外号叫钻天钥的，姓何，叫何坤。钻天钥的何坤压宝剑上来了，老道，你也找死！接剑，唰，一剑奔前心刺来了。贺长兴一闪身，宝剑走空，唰啦，宝剑一扁个，拦腰锁玉带。道爷一哈腰，剑又走空了。第三剑他举起来，举火烧天，刚想往下砍。但是剑也举起来了，没动地方。那七个人心说他怎么举着宝剑不落下来，仔细一看吓坏了。

0: 怎么回事？贺长兴贺道爷身法太快了，不知什么时候探膀背练双指，就这俩指头正好戳的这地方，这叫禁令锁喉指，啪就给他戳上了。这一戳上可要了命了，就见这何坤俩眼往上一翻，宝剑落地，紧跟着是七窍流血，扑通倒地上，死于非命。老道一看，往下撤了几步，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呀！贫道本不愿杀生害命，但除恶人即是善念，我也是迫不得已了。老道，你杀了国家的侍卫，你纯粹要造反，来上！家住他人多呀，死了一个，那还七个呢。呼啦朝那六个上来，六把长剑，把贺道爷是围到当中。风雷掌韩烈在旁边给助着威，杀沈铁剑，别发大财了，杀杀！这几个小子还真听话，刷刷刷，身形转动，光滑缭绕，仗着人多取胜。贺道爷有能耐没？有能耐，在京城临安，提起他来，没有人不知道的。那是清虚观的观主。每一年庙会的时候，老道都得显露显露自己的能耐，教了40多个徒弟，而且人家的功夫都是真功夫，绝不是花架子，是那打把式卖艺换钱花的，不是那么回事。武宗13派81门，有人家这一门户，练的都是真功夫真本领。可话又说回来了，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老道一个人拿苍蝇拴背把宝剑，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呢？这六个小子都是亡命徒啊，都是往上一冲，把道爷给围住。韩烈提剑看着，行，差不多少，扭回头看见了冯氏抱着那俩孩子，冯氏脸都变了色了，吓得一个劲儿地哆嗦，哆哆哆哆哆哆哆。风雷掌一琢磨，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问谁是岳飞的余孽，查他个水落石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养生和健康的资讯。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哈，就是明明没有做什么，但是却总感觉疲劳无力，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疾病呢？说到了这个的时候啊，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最近的网上很火的一个词，叫做脆皮年轻人。它呢就是形容年纪轻轻啊，但是身上的毛病却不少，就像是脆皮一样，一碰就坏。而年轻人的脆皮案例呢也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呢伸个懒腰啊，结果扭伤了脖子，咳嗽呢咳到了肋骨，打个游戏啊把肺给气炸了。那么脆皮现象的出现呢，和我们生活节奏加快和健康观念的缺失呢，其实都是相关的，长此以往也埋下了一个健康的隐患。很多人呢在脆皮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躯体上的症状，但是如果说发现了自己频繁把累这个字挂在嘴边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当心了。有的时候呢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啊，甚至只是躺着，我们却觉得很累，那么渐渐的呢会有更多的症状显现了，比如说像是肌肉酸痛、咽痛、头痛、逼热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白天嗜睡、晚上失眠，但是却查不出病因等等。如果说你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一种缓不过来的累，其实这并不是矫情啊，很有可能是一种病，叫做慢性疲劳综合症。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而有的累呢，其实靠休息是没有办法治愈的。疲劳了，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疲劳了，多吃一点东西就好了。疲劳不是病，它是懒，就是矫情。您是否也会有上述这样的一些误区呢？那一定要理清哈这些误区。那我们先从疲劳的分类说起。根据疲劳产生的原因，我们不妨呢可以把它分成三类。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性的疲劳，它呢也就是单纯的累了，多发生在一些体力劳动和运动之后。那么一般睡上一觉之后啊，就能够元气满满，咱们满血复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疲劳，比如说像是贫血呀、睡眠障碍、甲状腺功能亢进或者是减退、骨关节疾病以及血脂、血压异常、糖尿病、心衰、帕金森病，还有一些恶性肿瘤等等，它都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心理性的疲劳了，常见的是一种抑郁、焦虑等等情绪的因素导致的动力下降和疲劳，而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详细说的慢性疲劳综合症。那么其中呢，生理性疲劳确实是可以通过睡一觉来恢复元气的，病理性的疲劳呢就需要从病根入手，对症治疗。而相较之下呢，心理性的疲劳啊就更难琢磨了，对于部分的患者来说呢，过多的休息反倒会加重疲劳感。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吧，这个慢性疲劳综合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它呢就是一种慢性的，没有办法用一般劳累和疾病的状况来解释的疲劳症状。基本的特征呢是持续或者说反复发作6个月以上，休息之后呢并不能够得到缓解，体格检查呢和理化检查是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的。而除了疲劳感之外呢，患者呢通常还会有下面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第一个呀就是低热，略高于37度，或者呢是自觉发热。另外呢就是觉得咽喉痛、肌肉痛、关节痛、头痛和游走性关节痛。而除此之外呢还有颈部或者是腋下的淋巴结轻度肿大，有压痛感。运动之后的疲劳呢是长达1到3天的，注意力不集中、大脑混沌以及记忆力减退和容易发怒等等。另外就是睡眠障碍和抑郁了。

0: 那么目前呢，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具体的病因发病机制还没有明确。有研究认为了，它呢是和脑内的色氨酸摄取过多、病毒感染以及神经内分泌紊乱、免疫失调、精神因素和环境因素相关的。
1: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快乐容易。
2: 爷爷说的。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如何来区分慢性疲劳和抑郁。我们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人呢、啊、会把慢性疲劳综合症和抑郁症来混淆，但是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呢，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慢性疲劳呢主要是身体上的累，就是我觉得累哈，但是呢咬咬牙也能够去做。而抑郁症呢主要是心理上的累，就是我不想干，我不想动，我不愿意干。那么其次呢，是两者在症状上的表现不同了。慢性疲劳患者呢，不一定是以累为首要的表现，而部分人呢，心里不觉得累，但是身体上的表现呢，就出现了明显的症状了。比如说像是体力下降、慢性疼痛，还有胃肠道功能紊乱和睡眠障碍等等。而抑郁症的患者呢，一般是说不清楚哪里不舒服，也有可能是自述今天头痛、明天腿疼等等。最后呢，就是对待生活态度的不同了。单纯的慢性疲劳的人群呢，是不会表现出厌世的情绪的，但是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会有这个合并的抑郁症。而抑郁症的患者呢，生活的欲望低，而且呢，会随着病情的加重逐渐的走低。

0: 慢性疲劳呢，其实就是身体向你发出了超负荷的预警了。慢性疲劳综合症发展到中后期呢，可能会引起免疫功能异常和紊乱，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患有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概率呢会增加了。而慢病的患者呢，会容易萌生出抑郁焦虑的情绪，患抑郁症的概率呢也会大大增加。如果说不做干预的话，甚至无视疲劳，继续的高强度透支，还会诱发更严重的情况。那么长时间的疲劳呢，会导致一种名叫慢性疲劳应激的应激反应。有这样的一篇呢，发布于中华急诊医学杂志的论文当中就指出了，慢性疲劳应激呢，既是青年心脏疾病的原因，又是青年心脏疾病患者心源性猝死的诱因。而在心源性猝死的案例当中呢，占有了65%到80%。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处在了一个慢性疲劳的状态呢？根据科普中国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哈这份身体慢性疲劳自测表来做一个初步的检测。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早晨不想起床，勉强起床也是浑身倦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作或者是在看书的时候注意力难以集中。第三个呢，是说话有气无力。第四个呢，是不愿意和同事交流，回到家之后呢，也经常是默不作声的。第五个呢，就是总是伸懒腰打哈欠，睡眼惺忪。而第六个呢，就是懒得爬楼梯，上楼的时候啊经常绊脚。而第七个呢，是公共汽车开过来也不想跑步赶上去。那么第八个呢，就是喜欢躺在沙发里把腿抬高了才舒服。第九个呢，是四肢发硬，两腿沉重，双手容易发抖。第十个呢，就是食欲差。第十一个是心悸胸闷，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的滋味。而第十二个呢，是经常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第十三个呢，就是忘性大，越是眼前的事越容易忘掉。而第十四个呀，就是不容易入睡或者是早醒，入睡之后呢不断的做梦。而如果说在我们以上说的这些条件当中哈，你有3到4项是符合的话，就表明了我们的身体啊可能处在了一个轻度疲劳的状态了。如果说有5到7项来符合的话呢，就表明我们的身体可能处在中度疲劳。如果说有8项以及以上符合的话，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我们就需要考虑去就医了，诊断是否得了慢性疲劳综合症。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日常到底怎么做能够缓解慢性疲劳呢？首先呢，我们平时常用的几种看似在休息的方式，其实是很耗精力的。对于慢性疲劳的人群来说呢，更是如此。包括了像睡眠过度、睡眠节律被打破、长时间。

0: 那刷手机就容易麻木变得焦虑，长时间的不动哈，就加重疲劳和无力感，沉迷打游戏，心态起伏大，闯关压力容易让人焦虑。还有呢，就是大吃大喝，过量的糖油脂的摄入呢，会增加患有抑郁的概率。如果说感觉到自己近期频繁感觉到劳累的话呢，在排除了病理性的因素之后，我们不妨呢可以做以下几件事。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首先呢，就是保持适当的运动量了，通过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运动方式呢，来保持机体的有氧代谢，有利于保证身体健康的状态，预防慢性疲劳综合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饮食健康，在饮食均衡搭配的基础之上呢，适量的多吃一些富含了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高纤维食物，比如说像是全麦谷类、全麦面包和蔬菜，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了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12 的食物。
2: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脑力劳动者，我们可以多多尝试一些不同的放松的方式，主要呢是来自对于一成不变的厌倦，他们需要的不是通过静止恢复体能，而是要找一个事情来放松神经，比如说像学一项技艺，到从没有去过的街道去溜溜弯等等。第四个呢，就是容易过度焦虑的慢性疲劳人士，可以通过正念呼吸、放空、白天黑夜分明法等等这样的方式来放松，以此呢来提高注意力和对于情绪的控制力。那么第五个呢，就是适度休息，少接触一些电子信息。如果说你已经患上了慢性疲劳的话，就务必强制自己保证一个充足的休息的时间，最好呢是在睡前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关掉电脑和电视，少接触电子屏幕。适度的休息呢，不等于一动不动，当然我们需要搭配适量的有氧的运动，或者说在家里面来做一做卫生也是不错的方式。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寻求中医方面的帮助了。我们平时呢，可以经常来按一按我们的足三里、太阳、大椎和风池等穴位，可以起到了健脾和胃、强身健体、醒脑开窍、增强记忆力的作用。另外呢，像是针灸啊、艾灸啊，也是常用于帮助缓解慢性疲劳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很有活力。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十种睡不安稳各有各的解决办法。其实呢，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啊，睡觉就是躺在床上闭上双眼这么简单。然而这件简单的事情呢，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根据调查了，我国有3亿人存在了睡眠障碍，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是现代人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睡眠的问题。那么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网站呢，它总结了影响睡眠质量的10个因素，并且教会大家如何对症的来改善睡眠。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患者呢，他们的喉咙的肌肉呢是很松弛的，睡觉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了像打鼾呐，还有呼吸停止等等这样的问题，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醒来之后呢，还会容易出现了像疲倦或者是口干、头痛和烦躁等等的问题。那么缓解的方法呢，就是症状比较轻的患者还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像是定期锻炼和侧卧睡觉等等来改变的。那么症状比较重的患者就需要配合药物甚至是手术治疗了。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二个，就是超重。诸多的研究表明了，超重的是会增加失眠的几率。接着来说第九个，就是缺乏镁元素。镁呢是一种营养物质，它能够帮助肌肉放松并且释放紧张。镁含量低会导致睡眠紊乱或者是失眠，还会加重白天的嗜睡症状。缓解的方法呢，就是建议大家来咨询医生，如果说需要补充营养素的话，请在睡前服用。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继续来说第十个，就是睡眠环境不佳。像是房间太热、太亮、有噪音等等，都会让我们的大脑很难进入完全恢复性的一个睡眠的状态，会导致频繁醒来，造成睡眠紊乱。那么缓解的方法呢，就是建议大家在室内哈保持20度左右的温度，选择那种遮光性比较好的窗帘或者是眼罩，移除夜灯或者是带有了荧光的这个物品。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判断自己的睡眠是否健康，我们是可以通过3个方面来自测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入睡的时间。上床之后呢，能够在30分钟之内入睡，而睡眠的时长呢，65岁以上睡7到8个小时，18到64岁呢是睡7到9个小时，而14到17岁的青少年呢睡8到10个小时。而第三个判断的标准呢，就是醒来之后的感受了。醒后呢，您是感觉到精力充沛的话，就说明睡眠质量是很好的。如果说我们想要去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呢，可以试着每天坚持同样的上下床的时间，形成自己的睡眠生物钟。睡觉之前呢，不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像是刷手机、看电视等等，养成上床就困的习惯。而最后一个呢，我们需要提醒的就是，有睡眠问题的人尽早到呼吸睡眠专科就诊，不能够随意的去服用一些安定类的药物。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努力。
1: 我们之前呢曾经聊到过，说睡眠呢，它其实是身体的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能够舒舒服服的一觉睡到天亮，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人体褪黑素水平

龄呢是逐年下降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年纪大的人哈，睡眠的质量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差的。那么各位不要着急哈，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褪黑素分泌的多一些。已经有这样的一项研究证实了，盖厚被子是能够增加褪黑素的释放和分泌的。这个呢，可能是因为厚被子施加的压力，它激活了皮肤感觉传入神经，并且呢，通过了我们的脊髓哈，把感觉信息呢传递到了姑树核，而姑树核接收到了压力的信号之后呢，进一步的哈，把它投射到我们的下丘脑的视旁核，而视旁核当中呢，分泌了催产素的这个神经元呢，和松果体是相连的，进而呢，会影响到褪黑素的释放的。而褪黑素是可以调节人体的昼夜的节律哈，帮助到我们的身体入睡的。虽然说这项研究呢提示我们说盖厚被子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的，但这并不代表着说越重越好。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被子过重的话哈，它是会压迫到我们的胸部的，让我们的肺活量减少，还容易呢让被窝的温度过高，导致人体新陈代谢过旺。

条毛毯。那么春秋的棉被呢，我们可以挑选那种1到1.5千克的是最好的，羽绒被的重量呢是棉被的一半左右是比较合适的。那么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被子之外呢，促进褪黑素释放还能够怎么做呢？人的睡眠呢是受到了褪黑素的影响的，而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项研究提示说被子的重量会影响褪黑素的释放之外，以下的这样的因素呢同样会左右我们人体褪黑素的分泌的。第一点呢就是光照。我们都知道褪黑素呢它是一种光控的激素白天呢光照增加，褪黑素的分泌呢就会受到抑制，人呢就会醒过来，夜晚的光照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呢就会增加，人就会入睡的。所以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量呢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多多来接触充足的阳光，那么在夜间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暗下来，比如说呢减少夜间光线的这个暴露，把卧室的窗帘呢换成那种遮光性比较好的，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来佩戴眼罩。起床之后呢应该要及时的拉开窗帘感知自然光线，睡觉的时候呢尽量不开灯，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呢直接照在脸上。睡觉之前半小时呢我们尽量不接触电子产品了，也不要把手机带在床上。而第二点的问题呢就是年龄了。35岁之后呢人的腺体功能降低，褪黑素分泌量呢是会逐渐的减少的。到70岁的时候呢会减至峰顶的1/4左右。因此呢可能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会更容易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老年人睡眠减少呢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白天呢可以小睡15分钟左右，只要白天精力充足就不要太过担心了。但是如果说有焦虑并且是抑郁的倾向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或者是睡眠中心来就诊了。另外呢卧室提醒大家最好不要放钟表，以免呢那种滴答声会引发焦虑的。起夜之后呢尽量不要看时间，否则呢很有可能是更难入睡的。来做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时差的事情了。在跨越两个或者说更多时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很难能够调整睡眠，也就是我们的叫醒周期，因为生物钟呢还停留在原来的那个时区了。需要经常倒时差的人呢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那种外源性的褪黑素的。目前上我们市场上还有褪黑素的产品呢只能够对失眠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它是没有治疗效果的。而且呢仅适用于3类人群。第一个呢是需要倒时差的人士每天的推荐用量在1到3毫克左右。而第二个呢就是夜晚值班白天需要睡觉的轮班工作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睡眠时间后移和睡眠节律比较紊乱的，比如说呢像熬夜到凌晨甚至天亮才睡的人。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作息的问题了。醒来之后呢人就开始积攒了睡眠的压力了，那么积攒一整天之后呢是可以帮助晚上更快入睡的。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压力越大，但是赖床和白天补觉过多呢会提前释放掉晚上的睡眠压力的，导致呢晚上睡眠压力不足。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老人晚上呢比较早的就打盹了，当深夜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没有足够的睡眠压力来帮助我们入睡了。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健康和养生的一些百科的知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为什么当您听到了咀嚼声的时候觉得很解压呢？想一想哈，您曾经是不是在短视频当中搜到过这样的一条视频内容呢？就是一张嘴铺满了大半个屏幕，各种各样的美味的食物呢入口，同步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咀嚼声，嘎嘣嘎嘣的，咔嚓咔嚓的，吸溜吸溜的。而这一系列的视频呢，来自于美食的创作者，其中呢，仅一条吃琥珀糖的视频点赞呢就超过了60万，网友表示了，这是百听不厌，听着好解压呀。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就特别爱听咀嚼的声音呢？

其实呢，在互联网的平台上，这类靠着声音哈圈粉走红的视频呢是不在少数的。他们还形成了单独的分类，就是声控美食。那么据了解呢，这类视频的制作方呢是不惜重金购买专业的收音设备，只为了充分展现食物被咀嚼的整个的过程。而最近呢，这样的声音呢主要分成了两类，一类呢是吃面条的粉条的时候那种吸溜的声音，还有一类呢就是吃冰棒啊薯片啊发出的这种爽脆的声音。而除此之外呢，喝饮料的咕嘟声，勺子挖冰淇淋的绵绵声，都是备受粉丝喜爱的。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哈，到底有什么样的声音是不是真的那么解压呢？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节选了一小段哈，来听一听这个声音是不是真的很解压呢？压力大的时候来播一段，睡前呢不忘来听一段，不仅解压，而且还很助眠。那么听人吃饭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功效呢？首先第一个呀，就是镜像神经元理论。大脑当中的镜像神经元呢，会对于别人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反应。比如说看到了别人哭了，自己呢会感觉到很伤心，看到别人笑了也会情不自禁的开怀，这个呢就像是照镜子一样。而镜像神经元呢，是人们产生了共情的物质基础之一。那些对于声音有特别偏好，或者说对于声音呢很敏感的人，他们在咀嚼声当中呢是感同身受的，想象自己呢也在享受着同款的美味，从而呢获得了身心的代替性满足。而第二个呢，就是自发性的知觉经络反应。声控视频当中的一些声音呢，比如说像是大口的吸溜面条的声音，还有汩汩升腾的气泡声，都有可能会引发自发性知觉经络反应。咀嚼食物啊，敲击音波，还有梳头发，这样的一些重复有序轻柔平缓的声音呢，是可以造成愉悦的刺激感的，带来的就是头皮发麻，身体呢有如电流穿过的感觉。同时呢，这样的一种反应关闭了大脑当中负责紧张和焦虑的部分。有一些研究表明了，这个呢可能和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么当然了，可能同样的声音呢也会有令人讨厌的，那么当然了，可能同样的声音呢也会有令人讨厌的。听到了我们之前播放的几种咀嚼的声音的时候哈，也许你并不会感觉到放松，反而呢会有那种不适感，这个呢就是因为对于声音的感受呢是因人而异的。同一段的咀嚼声呢，有些人就认为说是有助于解压的，有些人呢就认为感觉到烦躁了。如果说因为讨厌一种声音而导致了情绪不良，甚至影响到了我们正常工作和生活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恐声症，也叫做选择性声音敏感综合症。那么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不能容忍某一些声音，比如说像吃饭吧唧嘴、清嗓子啊、敲击键盘、闹钟响，还有不锈钢的容器刮蹭等等。那么这些可能别人听起来没什么，甚至是感觉不到的，但是对于那种有恐声症的患者来说呢，却能够直击灵魂。恐声症的患者呢，不是简单的对于声音敏感，而是对于特定的声音呢产生了厌恶、暴躁、抓狂，或者说焦虑不安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有的时候呢还会加速心跳、大量出汗和肌肉痉挛等等。而一些学者就认为了，恐声症呢很有可能和较为敏感的听觉系统是有关系的，或者是神经传递的速度更快，容易呢对刺激源过度的反应。其实呢，从缓解压力的角度上来看，还是亲近自然更好。越是接近自然的声音呢，解压的效果就越好。比如说呢，像是自然之声哈，像雷雨声、海浪声、溪流声和风声，都是解压的能手。而其中呢。

流水的声音是能够唤起对于积极情绪是最有效的，鸟鸣声呢则和减少压力和烦恼相关。而这样的一种声音呢被划分成了不同的颜色，比如说第一个叫做白噪音，它呢是指均匀分布在不同的频率，包括了像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呢像是无线电静电伴随着沙沙声。而自然的白噪声呢被认为的是一种自然的舒适的放松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白噪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一小段的白噪音呢，是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它呢是能够让我们保持安静和放松的，更容易入睡，而且呢能够增强睡眠记忆力。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粉红噪音，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

而除此之外呢，就是第三种了，叫做棕色噪音。这样的一种噪音呢，也叫做布朗噪音。它呢，主要是集中在低频段，包含了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样的一种声音呢，听起来是更深沉的，类似于奔腾的河流、瀑布，或者说汹涌的海浪声。

研究发现了舒缓的自然之声呢，是可以减缓脉搏和呼吸的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让紧张的情绪得到缓解的。而心理学家呢也提醒了，通过听人吃饭来解压呢，是很难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深层的愉悦，还容易上瘾，产生依赖。而相较之下呢，人们在自然相拥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获得更为持久的治愈力的。就算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患有牙周炎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呢？牙齿呢，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反映出我们全身的健康的状况以及疾病的风险。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新的研究就已经发现了，牙齿的健康呢，还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萎缩的速度。

尽管说呢，这样的一项研究哈，目前来说呢还没有办法去揭示它的因果性，并且呢也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呢它却揭示了牙齿的数量、牙周炎的程度和左半球海马形态的关联。一旦呢因为口腔清洁不及时而患上了牙周炎，脑萎缩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的。那么牙周不好呢，会加重很多的疾病的。首先呢，牙周病的致病菌哈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细菌性的心内膜炎。而患有牙周炎的患者呢，发生了冠心病的几率呢，也比牙周正常的人群要更高。口腔卫生差的人呢，患有了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概率呢，也比口腔卫生良好的人要高。另外呢，像是龋病或者说牙周病造成了牙缺失之后呢，由于咀嚼功能下降了，也会直接引起消化不良。那么我们在孕期呢，如果说得了牙周病的话，就容易引发早产了，还会导致的像肾脏疾病，比如说肾小球肾炎等等。而一旦我们的牙周出现了问题呢，就很有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甚至呢可能会出现了牙齿脱落，还有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引起重视。到底怎么来做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每天刷牙三次，吃完早饭午饭后呢各刷一次，晚上睡觉之前来刷一次，保证口腔清洁。否则的话呢，食物残渣是很容易会腐蚀我们的牙齿，引发牙周病的。另外呢，就是每次刷牙的时间一定要超过3分钟，不要凭借着感觉刷哈。刷牙的时候呢，我们旁边可以来放一个像计时器这样的东西，以此呢来保证牙齿得到彻底的清洗。那么除此之外呢，要把每个牙齿每个面都刷到，因为细菌是会

移动的，如果说有一面刷不到呢，就等于没刷。第三个呢，就是牙周病的患者每三个月要去看一次牙医。另外呢，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牙周病的话，就一定要尽快的治疗。健康的牙齿牙龈应该是粉红色的，如果说呢牙齿上有很多的牙石啊和细菌呢，就会引起了牙龈发炎，导致整个的牙周组织哈遭到损害，口腔之内呢是会不舒服的，牙龈肿胀，刷牙出血，我们都建议及早的到医院来观察治疗。好了，各位来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过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的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亲耳听。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3: 许昆林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2: 推动振兴发展，考验领导干部的干事能力和水平。锐评：愿干事、敢干事，更要会干事。
3: 辽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今年以来，产业亮点频出，韧性不断增强。
2: 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今天关注我们该如何养老。
3: 一场文博创意分享交流活动在辽博举行，记者带您感受课堂上的头脑风暴。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

0: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4月28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为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用好用足宏观政策，精准把握政策导向，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省市合力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尽快落地见效。要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实打实助企纾困，着力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提升金融服务质效。要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抓好农业生产，做好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加快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风险隐患识别排查，强化工程治理，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风险研判，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指挥机制，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提高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和行动，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围绕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2211产业体系建设布局一批基础研究项目，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持续稳定支持基础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与跨学科研究。要强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积极引进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和创新团队，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创新投入方式有效引导企业资金、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积极争取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项目在辽布局，加强高水平数据中心建设，重视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全面提升我省基础研究国际化发展水平。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细致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做好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产品全链条安全监管、风险防控，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增强风险隐患排查的现场感穿透力。

0: 提高重点场所安全监管精准度，起底排查，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完善责任体系，切实把责任传递到各领域、各行业、各岗位、各点位。各有关部门要全链条落实监管责任，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各级安委会要加强考核巡查、警示提醒、挂牌督办、通报曝光，对工作落实不到位、重大隐患问题久拖不决、回避矛盾、推卸责任的严肃追责问责。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辽宁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要大力推进品牌振兴，培育壮大自主品牌，擦亮辽宁老字号金字招牌。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培育壮大外贸新业态，推动跨境电商加快发展，搭建线上线下海外服务平台。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鼓励支持基层结合实际大胆试大胆闯，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甘落后，敢打敢拼，勇于超越，以扎扎实实的行动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重要文章，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立足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集中精力做好辽宁的事，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更多劳动者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建立和完善齐抓共管青年发展事业的工作格局，更好地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会议审议了辽宁文库编纂出版工作方案和关于开展辽宁省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许昆林对郭广昌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对复星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推动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走深走实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复星是具备全球运营与投资能力的知名企业，长期深耕辽宁，业务布局广泛，双方合作基础好，潜力巨大。希望复星进一步加大在辽投资力度，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布局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和创新产品，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深度参与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拓展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智能制造创新产业园区，携手开发文旅资源，培育沉浸式体验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在辽宁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0: 郭广昌感谢辽宁对复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辽发展。

0: 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丰厚，产业基础坚实，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复兴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辽宁的沟通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扩大投资布局，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文化旅游、商贸消费产业基金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落地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瑞平愿干事敢干事更要会干事，振兴发展各级领导干部事关键，不仅愿干事敢干事，还一定要会干事。会干事就得摆脱路径依赖，克服本领恐慌，既要深耕专业、吃透实情，努力成为抓经济促发展的行家里手， 更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把握规律，抢抓机遇，把个人能力转化为发展志向。会干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沉到一线攻坚克难，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摸清底数，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的精准谋划，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全力推动，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实现突破。
0: 会干事既要树老解题思维，拿出务实招法，更要注重解题实效，交出过硬答卷，要学习和借鉴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发展大产业的成功经验，走出一条符合辽宁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振兴之路无坦途，领导干部唯有敢打敢拼，善作善成，才能创造出无愧时代、无愧人民的实实在在的业绩。
1: 15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辽宁将生物医药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今年以来，产业亮点频出，韧性不断增强。在大连金普新区的复星雅利峰病毒类疫苗新生产基地，一期生产车间已经具备投产条件。 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销售收入突破55亿元，总收入突破70亿元，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复星雅利峰大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磊。
2: 我们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新的生产基地，主要是为我们后续研发品种，我们的定位就是主要是以病毒类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主，那包括减毒的这一类技术和灭活的技术，凡是这样的技术的产品，其实都可以在大连这边去落地。
0: 近日，辽宁2026版生物医药和医疗装备产业投资指南发布，更新20条政策措施指引，通过揭榜挂帅、以奖代补、优化审批等多项支持，激发产业活力。由上海医药集团研发的创新药苹果酸丝妥吉仑原料药近日成功获批上市，该药在本溪完成中试，并投入批量生产。 辽宁天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成功完成跨境电商全资质备案，顺利通过瑞士 SGS 全球权威认证，企业将借助跨境平台上线核心特色产品。今年一季度全省医药制造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 6.3%， 营业收入增长高于全国 6.4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3.6%，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医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稳步迈进。
1: 年初以来，中外知名医药企业组团来辽开展投资合作对接，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实现优势互补。
3: 位于南京的一家合集团相继参加了辽苏机器人、辽苏医疗器械产业共链行动，在辽宁看到了更多发展机遇。一家合集团驼道医疗副董事长宋小伟：一家合集团跟这边就有高度的契合，所谓的链就是共同完成的，应该是生态互相优势互补，也共同繁荣啊。从这来讲，市场是一个蛋糕，我们一起能给它做大。
1: 辽宁将聚焦新产品、新技术、新赛道，培育优质企业，打造特色园区，突破核心技术，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做大做精、做优做强。
0: 本台记者赵宏宇、陈启航报道。昨天，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认真落实中央第二指导组指导意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抓实警示教育，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及具体表现，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紧盯重点难点问题，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做好建章立制工作，以制度形式固化实践成果，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督导组全程研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1: 本台记者苏兴宇、牛聪报道。辽宁省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昨天在沈阳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会议聚焦新型储能产业的政策落地、项目推进、要素保障、产业协同等重点领域，推动上下游企业深化合作，形成发展合力。会上，微控飞轮与苏州工业园区、宜兴科技、大连融科和中广核、恒久安泰和华能集团三组重点储能合作项目正式启动。会上还发布了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辽宁电力装备和新能源新型工业化院揭牌成立。
0: 父母老了该怎么办？当我老了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现实之问，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之问。今天关注我们该如何养老。
1: 在沈阳，老年人选择休闲课程正在变得像年轻人点外卖一样方便。点开沈阳本土的养老服务综合平台盛情康养，插花、八段锦、健康养生等课程一目了然。老人们既可以线上学习，也可以线下上课。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道西林社区李颖。
2: 足不出户咱们就可以学到各种知识，学了插花，还有什么手工艺的课。
1: 除了老年课堂，平台还上线了5000多项本地养老服务，涵盖上门理发、术后陪护、预约陪诊、康复护理等内容。00后康复师朱一博已经通过平台上门服务200多次。
3: 线上进行接单，线下进行服务，很大的方便了我们，也方便老人。
0: 智能化正在重塑居家养老新体验。2005年至2024年间，辽宁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591万增长至1295万，增长1.2倍，占比由11.0%增长至31.2%。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需求也变得更加多元。辽宁省养老服务业联合会会长赵海林：
4: 全生命周期。他的需求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差异化，你比方说国力长者，他需要走出去，他就需要有保障，他的医保是不是异地能够结算，另外在这过程当中这种心理上的文化娱乐上的支持是不是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更优秀的环境，客观上就要求旅居养老这个业态和健康管理他应该紧密的结合。
0: 老年人口增加的同时，高龄化、失能化的特征更加凸显。2024年末，辽宁省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总量达186.98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4.4%；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总量达28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22.1%。针对其刚性需求，今年辽宁开始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符合条件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可通过民政通按月领取电子消费券，最高每月800元，可用于助餐、助浴、日间托养等服务。为了让政策资源精准流向有需求的老人，营口已经引入第三方公司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科学评估。环球青鸟评估公司张亚楠：
5: 咱们家属首先可以通过民政通小程序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个自评环节，自评环节达到老人中度以上呢，就可以进行下一步预约评估机构的这个评估人员进行上门为老人开展能力评估服务。
1: 营口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全省。近日，营口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出台，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系统化，补齐居家社区养老短板，做强机构养老支撑，做优医养康养融合服务。营口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连宇，
6: 比如说呢，明确了养老服务设施的配建标准，要求新建的住宅区，每个住宅区它的配建标准要不低于建筑面积的3%。再一个呢，我们要求构建市县乡3级的养老服务网络，解决养老服务设施城乡差距比较大的问题。
1: 为了让老年人享有更便利更精准的服务，今年辽宁提出继续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提高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80个，改善50所县级以上老年大学办学条件。在辽宁，从养老变享老的温暖图景逐渐成为现实。
0: 本台记者潘清玉、贾晨博报道。昨天，全省博物馆文博文创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来自省内外的上百位文博从业者围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主题分享经验，激发创新创意。一大早参加培训课的文博从业者们就来到这里，对于这次培训他们充满了期待。沈阳爱马爱利艺术咨询有限公司高生生，
7: 因为我们正在针对辽博的馆藏文物去进行系列的 IP 的延伸和文创的设计，但是设计都会遇到瓶颈。
0: 北京和玉园文创集团有限公司拓展部总监雷小阳，
8: 现在就是文创的产品有一些同质化，观众可能更多的需要达到一个高品质的一种文创文化的一个需求。
0: 培训课上，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围绕博物馆文创4.0时代的创新密码进行了主题分享，很多文博人感觉受益匪浅。沈阳范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王翠，
9: 他说让文化遗产从橱窗的标本变成生活中的伙伴，就是让这个文物活起来，通过多种的方式然后走进博物馆。
0: 营口市博物馆馆长王伟，
10: 我感觉对于我们馆的这个文创的设计啊与研发是有很大的启发。首先是要侧重于当地的这个文化特点，我们营口也有很多这个我们的地方特色。
1: 培训中，文博专家不仅分享了打造爆款文创的经验，还和大家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创意共享。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
9: 因为博物馆它其实做文创，我们需要更加灵活的一个思维和对我们的基础的馆藏和对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创新的思维来经营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工作。
1: 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小文，
11: 将他们的实践经验分享给我们辽宁全省的文博同仁，对大家下一步进一步激发策展能力、做好文创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
1: 在现场，记者听到最多的关键词是创新共享，近180位文博人在这里碰撞思路，相信通过这次的创意交流，辽宁文博人会打造出更多讲好辽宁故事的精品文创，真正让人物活起来，让文化走出去。
1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沈阳、本溪、阜新、辽阳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阜新、铁岭和沈抚示范区2到7摄氏度，其他地区8到1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葫芦岛18到20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

0: 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

0: 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

0: 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
5: 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

0: 办理实现，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5: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9: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8: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宇。

0: 您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7: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一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佛得角卫生部八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游轮上转

0: 孕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上一进来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1: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Oh no！ 搞错了，再来。
2: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逢知己饮，诗向会人饮，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提醒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

开开心心的，稍后咱们就要走红毯了啊！今天呢，这日子礼拜六，多难得呀！成年到背的，有几次摊上礼拜六走红毯呢？所以我们要走出不一样的精神头和步伐。Let's go， come on。欢迎小点星河12121打在了公屏上，九乐同学，还有谁？小贾同学，酸甜苦辣，欢迎双子座盘锦德哥走上红毯，迷惑小时机来到直播间，极品客李女士，代号337九胜搏击俱乐部燕儿，欢迎西伯利亚狼，诚信共赢，执手听花开，星途汽车修配厂来到红毯，烧锅炉的小太阳，爱上发型烫人颠，喝酒上树，烧锅炉的小太阳，这都挺暖了，别来无恙，欢迎你，喝酒上树，青春之帆往里请，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感谢极品客大侠，齐天大圣来到红毯上，青春之帆王立晴，疯老头900，晚霞81127，小贾同学王立晴。

欢迎好朋友文龙，感谢喝酒上书，欢迎小春女士，谢谢迷惑小时期喝酒上书，还有人在旅途。从来不怨命运之错，是不是？不怕旅途多坎坷，能唱这首歌出来的，我告诉你，这都暴露年龄。

首先提个问题，请问爱上发型烫染店理发行业的祖师爷是谁？给你7秒钟时间作答啊！好，时间到。这360行啊，行行出状元啊！做川菜的，你看。咱有三姐，对不对？每个行业呀，其实都有各个行业的祖师爷。那有人就问了，这理发行业的祖师爷到底是谁呀？旧社会呢，理发师啊叫剃头匠。这剃头匠，所谓匠，那就是你得有一门手艺用来谋生。而且你是专业技术人员哦，不是？理发行业当然也有祖师爷，人称罗工。

罗，就姓罗的罗，老罗的罗、啊、老罗网络红人是不是、哎、有意思的是北方的传说当中呢，罗公啊是个道士，人称罗真、哎、南方的传说里头呢，这个罗公啊是个僧人，人们叫他罗僧。北京白云观有座塔就叫罗公塔，这个罗公塔呢建于清朝的雍正五年，纪念的就是埋葬在此的罗真。清朝传说呢，江西的道士罗真呢，他改良了理发工具，哎，手艺非常高超，他治好了雍正皇帝的头疮，雍正皇帝大喜之下封罗真为什么呢，叫恬淡手真人。这是罗真在北方的传说啊。南方呢说罗公他是一个僧人，而且呢并不是清朝的事儿，这个可就往前推的挺远了，说武则天当年喜得贵子，天大的好事儿，但是呢任谁看到这怎么生出一小毛孩儿，那都会摇头叹气，为啥呢，长得特别难看。薛刚反唐里边不也说有一个驴头太子，说这小脸啊和头上啊都长着黑黑的绒毛，没有一点分界线，这生出一毛孩，这到底生的是人还是猩猩？可这是皇子啊，那皇子不能长这样啊。于是昭告天下，各路剃头的高手都来了，看谁能把这活干得漂亮，重赏。直到小孩满月了，没人敢来接榜，是不是？我给孩子剃头，我脑袋再没了。说农历七月十三这天，特别是新入行的理发从业者，请记住这个日子，这是你们祖上高光时刻啊！这一天有一个叫罗真的僧人，他下山进城了，他来到了北门的这个长安城的北城门口，他接了皇榜，然后带着工具就入了宫了。哎，只见呢在大殿当中啊有一个妇人抱着小黑孩儿，这时候呢这位僧人是静静的观察小黑孩的头部，片刻之后呢用手巾净手，只见他动作娴熟的轻车熟路，三下五除二干净利落的就给小黑孩把浓浓的胎毛给剃掉了。随后人家有方子，哎，一种药膏涂在了孩子的脸上，十天之后奇迹出现了，这黑脸毛孩变成了漂亮的小白脸子。武则天大喜之下，你看高兴啊，封僧人罗真为剃头行业的鼻祖。农历七月十三啊，七月十三那是罗公出山，对吧？所以说呢，农历七月十三也成了理发行业祖师爷的诞辰日，就算纪念日吧。人家不那天生的，人是那天干的大事儿。以上呢，这就是有关于理发行业祖师爷的故事或者是传说。话说回来了啊，无论时代怎么变，你看有些特定的行业它不会变，也让人变得精神呢、啊、变得更漂亮啊，它都有存在的价值。理发这个行业你看把人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神清气壮的，这叫美业。你看这行业好。

千百年来一直都传承着啊。但以前呢，动的地方少啊，为啥呢？古人都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是说一般人随便动就能动。那为什么和尚能动得了？和尚呢总得刮呀。所以你说这事儿吧，是不是哎多多少少你看非常合情合理。再有你发现这个行业哈，这 AI 暂时还替代不了。真要有这么一个 AI 智能机器人要给你剃头，你敢不敢让他剃？是不是啊？据说也有那么一个机器嘛，啊，把脑袋伸进去，哎，但是说能不能整出一个形来，那就不一定了。哎，如果说整出一个形来，也许就血肉模糊了啊，那就挺吓人的，对不对？因为啥，脑袋直径那玩意儿大小还不一样，可不能瞎整。好，北京时间的7:44，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子啊，你看哪个行业它都有鼻祖。哎，主持人这个行业的鼻祖是谁呢？想知道吗？好，朋友们，时间差不多了啊，这段广告要来了。

刚才我们还做了一番猜想，你就说这个主持人行业的鼻祖是吧。哎，刚才有人真说了，是不是某位皇帝？小春女士说是某位皇帝。皇帝上朝时候说，各位卿家免礼平身啊。大家好。哎，上朝的时候就相当于，你看中间大殿你们走上来，这就叫走红毯。我的猜想啊，他应该是什么呢？他应该是礼部的一个官员。你说不管是这个皇上有什么大的仪式，是祭天祭地啊，还搞什么典礼啊，得选出这么一位来。礼部嘛，各种典礼，那你得派出人选来，而这个人嗓门还得好。是不是嗓门得大，哎，那嗷嗷的那喊。因为啥？那时候可没有麦克风啊，那时候没有音响设备啥，现在都有矩阵啥的。那时候全都靠狮子吼啊，得声如洪钟。所以说应该是礼部的一个官员，具体是谁那不知道。大伙好心可以查一查啊。

实行礼制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不对呀，想当年的时候那不也都祭天吗？那么主持这个流程的，那可能就是主持人的鼻祖了。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经典的段子。哎，另外呢，如果要今天呢送孩子上学，你感觉要今道不好走呢？我今天来的时候遇着仨红灯。自打昨天呢一个红灯没遇着之后，我估计有一段时间我会对路上遇到红灯这事儿比较介意。好啊，咱们接下来听笑话。如果有路况的，大伙可以来直播间，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哎打在公屏上。说路上遇到一个女孩，哎，这女孩呢长得挺秀气的，说一手举着一根鸡翅啊，然后呢这不相当于是两只手一手一根鸡翅，哎呦，左边一口右边一口，吃的是津津有味，这本来长得挺秀气。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哎实在看不过去了，就提醒一句，哎呀，你看你这女孩嘛，能不能注意点形象，你看你这像什么呀。只见这姑娘啊停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挥着翅膀的女孩啊。挥着翅膀的不一定是女孩，也许是扑了哪子。杨哥漂流记说，嗯，那可不咋的，那翅膀子都没有毛了都。

就说理发这个事儿，前两天啊，这个有一位去理发店理发去了，哎，说呢，跟理发师提出个要求，哎，你说师傅，安迪，理发师里边如果他叫安迪的话，我告诉你啊，这个名字应该还是很高雅的。安迪、托尼、海伦，如果说有一个理发师他叫海伦，那他是没有搞清楚这个外国名字的性别。哎，真有叫海伦的。这个叫安迪啊，说安迪师傅能不能给我剪一个剪完之后就能找着女朋友的发型。此言一出，理发师秃一子都摔了。老板呢，有人进屋砸场子。啊，因为啥呢，就是改变你形象这事儿靠发型是靠不住了，是不是？关键啥，你这长相你也得配合呀。有一男的呢，在道边的加油站停留无所事事，这引起了管理员的注意。哎，几个小时之后呢，管理员忍不住就问他说，这位先生，你在我们这儿待了这么久了，你有什么事儿吗？这位男士非常不好意思啊，我戒烟呢。

我这小伙子喜欢一姑娘啊，跟这姑娘，哎，别说啊，经常在一块来往。但是啊，人姑娘还不是他女朋友。有这么一天呢，这姑娘说，挺无聊的，咱俩玩个游戏吧。

我说那行啊，玩什么游戏？咱俩玩那种打手背的游戏呗。好胜的老爷们儿啊，就为了证明自己手速快啊，对不对？手速力量，没玩一会儿，女生手打得又红又肿。这两天呢，这男生给那女生打电话，那女生也没接，他就寻思，哎呀，是不是打的手机都拿不起来了？不然的话，怎么这两天都不接我电话呢？

是不是？你也不想着提了点罐头去看看、啊、看那罐头是怎么摔你脸上的。说有一天呢，两口子在街上吵架，原因是什么呢？这老公不想陪他媳妇逛街。哎，这媳妇当时生气了，怒发冲冠，说你现在给我闭嘴，乖乖陪我逛街，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和我吵一句，我就喊你耍流氓，你要敢走我就喊抓小偷。是不是？哎，你看，这就基本上拿捏了啊！走，喊抓小偷，对不对？那兴许就是一顿暴揍。说耍流氓，哎，也容易被围攻啊。在公交车上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一点，你知道吗？哎，就是。不要制造味道。为啥？密闭空间，这不吗？有个人在公交车上放了一个屁，哎呀，满车的人呢都捂着鼻子，没有一个人若无其事。哎，这时候旁边啊就是说，哎，你这人可真厉害啊，这么臭你都不怕呀。啊，那个人就给人笑，他说哪里哪里，我这只是行业呀就比较特殊啊，早就已经习惯了。那有人就猜了，这到底是什么行业呢？啊，不怕臭，是公厕管理员。那人诡异一笑，啊，各位福尔过来，哎，其实呢，我是国足队医。

小时候调皮，左手啊就脱臼。哎呀，让我想起了陈年的往事。我这左手那可严重了，何止是脱臼。哎呀，这个小朋友左手脱臼了，哎，被禁足，就不让出去了呗，不让出门。实在待不住啊，怎么办呢？那孩子哪能待得住啊？从窗户爬出去了，结果呢，又一只手摔折了。这回是两只手掉在脖子上啊，亲戚呢就过来看他，他爸就说：“嘿，你们瞅这孩子。”像不像大螃蟹？啊，你说的是螃蟹啊，说的是小龙虾，都挺形象。啊，都是带着熬的。杨哥飘了一句说：“哎，这孩子能来盘锦做代言啊？”小时候真遇到一奇人，当时他住院呢，就住在我旁边床上啊，我管他叫二哥。他们家俩孩子啊，老大老二。这二哥呢，你看这二哥就命挺大，从六楼摔下来到一楼有个篷布把他拦了一下，然后呢只不过是髋部以下骨折了。那时候他还小啊，哎，我是小学三年级，他应该是小学六年级左右。等我住院的时候呢，他那腿呀、啊、已经能

但那时候就挺羡慕什么呢，就是从六楼摔下来这个事儿，不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还能活一条命，你想想。关键什么，就是小的时候就觉得这六楼已经高不可攀了。我觉得我爷爷他家楼就够高的了，最高才四层。这伙计能从六楼摔下来，你想想。啊，说学校宿舍楼啊，半夜十二点，夜深人静，哎，四楼某位脑残人士突然传出一声大吼：“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你说半夜十二点你唱什么呀？嗷嗷的，结果大家伙听了很尴尬。四楼唱吧，三楼就开始接上了，悠悠传出一句：“你爸是你妈表哥。”这回大伙都不睡觉了，嗷嗷乐了。

0: 哎，说这陕北的信天游真就在那个黄土高坡之上，就唱这玩意儿真赶劲儿。有一朋友开了一个小公司啊，但是呢这开公司的事儿啊咱们得一会儿细细聊啊。这眼瞅八点了，广告来了，开公司呢就得打广告了。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0: 信。
1: 好，接下来咱开始研究生意。说有一朋友啊，开了一家小公司，但是业务比较一般。哎，但虽然说业务一般呢，他还是勤于正事的，非常的努力。哎，每周都去图书馆学习。有这么一天呢，他就从这个营销书上啊看到一个案例，说当年有一个日本小公司，他是亏本价格占领了市场。两年之后，小公司宣布涨价，哎，但是价格和正常市场价格是一样的。哎呀，你看，由于长期的合作和信任啊，客户呢继续跟该公司合作，而且这公司相当于就是垄断市场了，那就。于是这哥们深受启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倒闭了。再见，来不及握手。